0: 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早上八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再加上市区在下雨啊，所以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马上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十一大队的侯警官，侯警官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
6: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早高峰期间，高新区交通态势整体平稳，高德交通指数1.46，基本畅通。其中，科学大道玉香路、瑞达路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绕行。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平安出行。
5: 嗯，好的，非常感谢警官的介绍啊！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也别忘了随时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说开车在路上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一个是自己的主动安全，另外一方面呢，别忘了给爱车配好车险。那这个车险到底该怎么买？买了车险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是经常提醒大家说，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续保期啦！各位要记得赶紧发车险到我们的平台上，留下联系方式，有坐席跟您联系。但是有朋友就说了，我的车险是买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对方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位车友就遇上了这样的麻烦事儿，就在他为难的时候呢，向我们交通广播的坐席来求助了。经过查询，他的车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这个难题就顺利化解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可以把这个修车的钱赔付给你，然后他再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所以这一路非常的顺利，这位朋友也很满意。那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为你指路。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只需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了。稍后继续为大家送上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我是谢涵。哎呀，今天早上这一下着雨啊，路上确实是不太好走，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啊。
1: 是的，我们也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预警信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早上7:30的时候升级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过去24小时呢，我省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呢在叶县长村356.9毫米。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沿淮以及其北部呢有这个暴雨。其中焦作的南部、新乡的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的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的中西部和北部、南阳的东北部、驻马店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大暴雨。郑州

0: 东南部、开封的南部、平顶山的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部地区呢有特大暴雨，个别站点呢可能会达到250到350毫米的降水量，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水量呢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80毫米。局部地区还会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左右的强对流天气，请各位的密切关注您所在地区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上述地区的相邻的县市区呢，也需要加强关注。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有任何最新情况我们会随时在电波当中播出啊。
0: 也提醒各位，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到的是，昨天晚上有一些路段呢因为积水呢暂时封闭了，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大家发送积水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能看到了，也向大家再来求证和核实一下，今天早上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有没有重新开通啊，来和我们说一说。再刷新一下平台啊，这个林这位朋友说在，我看看在哪里啊，刚才说到的文化路，就是这个连霍高速文化路站啊，连霍高速文化路站的北向南上站口最右边车道积水有点深，已经用隔离桩给分开了。然后他刚才又补充了一下，右侧的这个车道啊，私家车如果经过的话，应该能没过半个车轮了。
1: 哎呦，一旦你发现那个水要没过半个车轮了，大家就要谨慎再谨慎啊，也借这个事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在积水当中车不小心趴窝了，不要尝试二次启动，以免对爱车造成更大的损失，也不在那个保险的赔付范围里。
0: 还有米哥也再次提醒说，未来路隧道啊，北向南到顺河路这一段的左边车道有一辆出租车和另外两辆车发生了刮蹭，大家注意避让。在5分钟之前他经过的时候看到的未来路隧道啊，未来路这个隧道的北，也就是未来路下穿金水路的这个隧道啊，北向南方向走到顺河路的最左边，也就是出来之后啊，北向南出了这个隧道之后，马上紧接着就是顺河路那个红绿灯，在这个红绿灯这个附近，这儿有一辆出租车和另外两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我们也换换心情啊，来恭喜一位好朋友，叫做郭超杰，郭先生，恭喜恭喜！为啥恭喜呢？首先是买到了自己这个在七夕的时候可以送给另一半的小礼物，然后另外呢，就是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礼物，就是 UP 商城提供的巧克力一盒，送给你的那个他，除了刚刚那一份啊，我看到他买的是雅诗兰黛的那个抗蓝光眼霜啊，除了这个眼霜之外呢，还可以获赠德芙巧克力礼盒。有朋友说我也想要奖品怎么办？同样您发秒杀，下单之后呢，把那个截图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待会儿还会再送出一盒。马上就是浪漫七夕了，送礼物吧，咱也不追求说有多贵，要走心才最好。 UP 商城就推荐了常年在商城霸榜的销量比较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平台上，还可以看到那个雨薇在拍的拿着那个眼霜拍的一个海报照片啊，非常的好看，而且确实是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同事也都在使用这款眼霜，它属于全能型的，长效锁水，长时间使用就是提亮你眼周暗沉的这个情况，大家晚上谁不熬夜追追剧刷刷短视频什么的呀，所以很容易造成眼部的这种干纹细纹，那就用它来呵护呵护。直接说价格啊，原来一瓶的价格是565，两瓶就得1000多，今天我们带来的是368，买一瓶送一瓶，到手的是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还不算完，我们还要继续送，再送大家这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80毫升，日常你单买可能这个80毫升就得50块钱了啊，今天是免费送给您了，368买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发送秒杀就可以去看看。同样我们还有小棕瓶正在热卖当中，也会买小棕瓶再送这个品牌的帆布包什么的啊，很多的活动，发秒杀，别忘了晒图，还有一盒巧克力。
0: 还有一位叫香草打铁的朋友说，刚刚自己走过了东三环，从西到东隧道没有积水。
1: 东三环西向东，你这个方向，朋友，我觉得他方向可能是说错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应该是走了东三环沿线
1: 东三环应该不会，
0: 东三环沿线
1: 不会说错
0: 啊。因为东三环南北向嘛，然后他说从西到东隧道没有积水，还是说应该这么理解呢？就是东西两个方向啊，东西两道。都没有积水。
1: 香草你在听吗？再给我们发一下正确答案啊，发一下正确答案。也有可能是开着车，今天又比较集中注意力，就把那个觉得东三环东三环就说成西向东了，也有可能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刚刚想参加咱们那个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的这个活动啊，
1: 发错关键词了，
0: 发错关键词了，发了这个快乐你看没有，发可口可乐也没有，您发工厂两个字就行了，发工厂两个字。
1: 嗯，
0: 还在假期期间呢，咱们这个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啊，邀请大家去参观看一看这个流水作业，还有看看智能机器人，还有呢就是到了现场呢可以特调一杯这个专属的可乐。
1: 嗯
0: 啊，带着孩子也可以，跟朋友跟闺蜜跟朋友一块去玩都行，发送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再看看咱们的这个目前收到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两天下雨，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1: 对，
0: 那我们的记者阳光呢，了解到的信息，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依据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为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安全，今天早上的6点起到明天早上的8点，今天早上的6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郑州地铁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和庙王站暂停运营服务。啊，再次重复一下，今天早上6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郑州地铁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郑州地铁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暂停运营服务，请大家呢关注郑州地铁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拨打郑州地铁的服务热线03715516166，551661666。
1: 嗯，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地铁来关注这几个具体的站点名称啊，发送地铁就可以了。这一时刻呢，金水路西向东紫金山立交一层至南阳路段整体的通行速度都较为缓慢，也感谢热心车友的提醒。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预计咱们省还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那这一轮的强降雨情况如何，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本轮降水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过程期间全省大部分地方累计降水量60到200毫米，其中中部的部分地区可达300到40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可达60到80毫米，尤其是受到太行山、伏牛山等地的山前地形抬升的增幅作用，局地24小时累计降水量可达250毫米以上。
0: 这轮天气过程呢并不只有雨，预计呢一直到14号的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部地区呢10级，强降雨叠加大风会进一步增加出行和户外活动的风险。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首和郑州阴天有大到暴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温度21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央行15改革发展规划印发，
1: 公安部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
0: 两部门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多地仍有大暴雨，
0: 郑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1: 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安全生产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
0: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包括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共计撤销认证证书764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0: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

0: 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
1: 郑州市气象台今天凌晨2:41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二七区局地累计雨量达到140毫米以上，经开区的局地累计雨量达到17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仍然降水持续，也请大家注意安全。
0: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的7:30升级发布红色预警，过去24小时，我省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预计呢，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沿淮及其以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郑州的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的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1: 平顶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紧急指令，自8月11号20点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产、停业措施，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等民生保障单位以及防汛抢险救援单位除外。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这两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雨情的变化，还有市区道路以及周边的高速的站点的通行的情况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进行补充和信息的一个交流。那截止到8:15呢，我们收集到的目前有一些积水点，除了我们之前这个从郑州市交警这个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了解到的这个信息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搜集到的有华夏大道黄商村西半幅啊积水比较深，华夏大道黄商村的西半幅，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啊也有积水，私家车呢尽量走左边车道，还有连环高速文化路站北向南上站口的最右边车道啊积水有点深，已经差不多没过半个车轮了。不过呢现场已经用隔离桩进行了隔离。
1: 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在这种下大雨的时刻啊，咱们外出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首先你是步行啊、就走路，咱们作为行人不要冒险涉水，因为你很难发现像下水道啊有一些坑洞啊什么的它被积水覆盖了，走过去的时候不知深浅，一不小心万一摔倒了什么的，这个就挺吓人的，千万要远离啊，有可能有部分地方井盖缺失什么的，这个就难以想象了后果。还有一点就是不要靠近电线杆这种可能会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等，如果你发现有电线垂入水中，一是咱们要远离，再一个呢大家也可以尽量的通知像电力啊、交通啊等等部门，也可以跟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取得联系。还有就是要避免去地下车库啊等等地下商场啊这些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万一如果有水涌入的话要及时撤离，撤离的时候不要使用电梯。还有就是不要强行的驾车通过那些积水的路段，你说我开着车，我车底盘高没事，我试一试吧，我冒个险吧，我冲一下吧，一旦在这个积水当中趴窝了，那就是更麻烦的事情了啊。还有就是像这个下雨的时候我们会光着脚穿那个拖鞋呀、凉鞋、洞洞鞋啊去趟这个水，要注意万一趟完了水回家或者到目的地了，先把脚去冲一冲啊，把它洗干净，以免啊沾染一些真菌啊什么之类的，引发什么脚

0: 气啊等等很多的麻烦事儿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名字在哪儿呢？找不到了，他刚才给我们发了一个提醒，很有必要啊。
0: 嗯嗯，
1: 他就说了，这个下雨天呢，用电的安全、防电的安全也需要提醒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啊，很有必要。就是下雨天除了积水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你走到陌生的路段的时候，看到有积水了，不要贸然的去趟水，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附近的路况啊，不知道那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危险的因素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雨天防触电的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咱们经过一些你看到明显的有变压器啊、电线杆啊，这种变压器的这设备啊、配电箱啊，这种带电设备不要靠近啊，不要靠近，特别是要远离那些断落的电线、变压器、配电箱、路灯杆和被积水淹没的一些电器设备。另外呢，就是电线落地要远离了，发现电线落地呢，至少应该保持8到10米的距离，积水环境之下呢，还要尽量退得更远。还有就是跨步电压要警惕，这个高压电线落地之后呢，周围可能会形成跨步电压，两个脚的距离越大，触电的风险越高。
0: 嗯，
1: 还有撤离险区不能跑，如果说你已经误入到了一些危险的区域啊，不要奔跑，也不要大步的跨越，尽量双脚靠拢，用小碎步慢慢离开，也就是说你的两个脚不要就是离开，就是怎么说呢，
0: 不要跨大步，
1: 跨大步就是同时就是一个脚离开地面，一个脚还在这儿，
0: 嗯嗯嗯
1: 啊，这样呢，你和地面的那个就是那个连接就断了，
0: 嗯，
1: 另外呢，也不要趴下，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碰触周围的车辆，这些栏杆或者是其他的人员，
0: 嗯嗯，
1: 这是在撤离的时候，大家记得啊，就是最重要的是小步慢慢的小碎步慢慢离开，
0: 这都是防触电的一些提醒啊，
1: 对。还有那一些车辆带电的时候呢，请勿下车。这个之前我也看到过类似的一个视频提醒，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电线呢，就是掉到路上了，
0: 嗯
1: 啊，咱们压到那个电线上了啊，这个时候说，比如说这个电线缠到咱们的车轱辘里面了，或者缠到这个底盘上啊等等的，哎，你发现你车怎么走不动啊，或者底下缠了一根电线。哎，我是不是下来之后把这个车把这个电线给拽掉啊？
0: 嗯，
1: 千万不要下车啊，千万不要下车。这个时候你的车辆是整体带电的状态。
0: 嗯，
1: 没有紧急情况下呢，不要动，待在车内，关闭发动机，找救援啊，不要碰触车身的外侧。另外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别好心去施救。
0: 嗯
1: 啊，不要好心过去说帮着把这个就旁边的车辆，你作为路过的人。看到了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也不要去贸然施救，
0: 这个需要专业的救援人员啊。
1: 对，打电话的时候要跟咱们的119的救援人员要说明情况，说我现在好像压到电线了啊，我觉得有点危险，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到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嗯，
1: 等待救援，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呢，还是啊，双脚并拢，一次性的跳离车身。
0: 嗯，
1: 双脚并拢，一次性跳离车身，千万不要一个脚先落地，一个脚再跨下来，
0: 嗯，
1: 这样就直接触电了。落地之后呢，就是双脚并拢，落地之后小碎步远离，这就和刚才那个说的能对上了。
0: 嗯，是的，总之下雨天有很多的这种注意事项啊，要防电的，防下这个地面上有坑洞的等等等等，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才说像这样的天气，家里有老人的小孩的，就让他们在家安安全全的待着，是吧，就外面下着雨，他们在屋里面淋不着也吹不着风的，这样的话咱们去工作上班心里也踏实，说这个家就是我们心灵的港湾，那这个家的装修也是大事，要想把它给装得好，也是得找专业的团队。那怎么选呢？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大家也选好了。您直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个整个装修过程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可以赔你200。如果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1: 嗯，还有林家东提醒我们说，万三路洪泽大道交叉口北向南 万三路洪泽大道交叉口的北向南方向，积水已经没过三分之一车轮了。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小心。再次提醒一下啊，还有华夏大道黄商村西半幅路面有积水，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有积水，连霍高速文化路站北向南上站口的最右边车道积水有点深。
0: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阳光发回的最新消息啊，看一看郑州机场目前情况如何。今天早间郑州机场一直处在降雨当中，但是早航运行比较平稳，已经有十多个航班是安全起降了。根据航班计划呢，今天郑州机场的航班量为530多架次。早上的6:10左右，第一个出港航班顺利起飞，到早上7:30，已经有7个航班飞离郑州，有6个航班到达郑州。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台风天气会继续影响郑州，也请广大旅客出行之前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
1: 好，也再换个心情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下雨嘛，大家也更关注自己的爱车的情况啊。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有一辆移动的四个轮的一个遮风挡雨的车子多好啊！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天还有一个热搜呢，叫什么想买车的欲望又一次到达了顶峰，
1: 是吧？
0: 就是受到下雨的影响，觉得有个车出门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尤其是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辆啊，在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更踏实可靠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就是针对传统燃油车辆开发的，清除发动机的积碳，提升动力啊，降低油耗啊，降低这个车辆的怠速的抖动啊，这些都是积碳多了之后可能会带来的情况。
0: 是的，
1: 那来上一瓶或者是来上一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之后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就能把积碳给清除掉了，不用咱们专门去修理厂去 4S 店啊去拆开了清洗再装上，不用这么麻烦。您在加油的时候啊，随着加油的时候灌上去，往油箱里面灌一瓶咱的万能通就行了。剩下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尽量拉一拉高速，它的清除的效果会更好。
0: 是，
1: 咱们针对车辆的行驶里程啊，有两款产品推荐，一个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使用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三瓶。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建议大家使用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也是三瓶。不同的使用的方法，随这个礼盒里面的都有使用说明，大家呢拿到手之后呢，根据这个使用说明去加就行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就行。
0: 发阿拉伯数字888。再次提醒，8万公里以上的选金装，8万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0: 早上好，徐先涵。
1: 小眼睛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说高铁站呢，从东风路上站台和从七里河南路上站台，目前呢好像上不去。有交警在现场指挥，从新沂路南向北方向可以上高铁站的北站台，上三层。这是小眼睛给我们的提醒，谢谢。还有西西说，陇海高架西向东莆田下桥之后，路面上的水很深。现在呢，看看有是什么情况啊？只剩下左边 半个车道没有水了。这陇海高架西向东，从莆田这儿下桥之后到了地面上啊，水比较深，只有左边的半个车道没有水，往右边几个车道的水都挺深的。
0: 嗯，好，收到了。今天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啊，路上的朋友们比较辛苦，还不忘给我们随时发送路况信息，感谢大家。各位呢也可以发积水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查看。

0: 那我们搜索到的一些积水点啊，同时也提示要出远门走高速的朋友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我们的小编在后台会不停的更新信息。前面有朋友就在问说绕城高速能走吗？绕城高速目前是关闭的状态啊，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您也同样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因为路况会随时变化，出发前再看一看是不是能上站了。
1: 嗯，张齐飞也是发现了有一段积水的路段。
2: 西海高速往航海路拐的这个匝道里好多水，车都在这堵着走不动。
0: 嗯，
1: 机场高速往航海路站这儿拐的匝道啊，机场高速往航海路拐的这个匝道，在这个转弯的地方呢，左边是有积水的，因为匝道呢本身就应该就是就两个车道啊。
0: 嗯，
1: 它现在呢是整个这个积水把右边左边的车道给全部淹了，然后右边呢是淹了一半，大概右边的这个从这儿过的话也需要有个三分之一左右的车轮被泡在水里面。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转弯的匝道它是有一个斜坡的嘛，
0: 嗯，
1: 靠左边有一个斜坡，所以左边的更深一些。现场呢大家都在依次缓慢的通过。感谢张齐飞的提醒啊，提醒大家机场高速航海路站的这个下站的匝道，这里呢在匝道上面有积水。
0: 嗯，好了，我们也来再次换换心情，又要恭喜第二位中奖的朋友啦，叫做 Mr. L， 不知道是李先生还是林先生啊，恭喜恭喜，因为我看到他已经下单了咱们的那个，就是今天下单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并且获赠了我们今天的巧克力礼盒一份，甜蜜也给你送到家。那说到这个七夕要来了，我们准备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呢，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确实是受到很多人欢迎的一款，就是在 UP 商城也是常年霸榜的，销量非常高啊。今天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很多女生长期在复购，它属于一个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使用呢提亮你眼周的暗沉，帮助皮肤紧致，而且白天就是抵御那个蓝光的氧化刺激嘛，然后到了晚上呢帮你舒缓。直接发送秒杀，你看看价格，平时500多一瓶的，咱们368买一送一，两瓶都是正装啊，都是正装，不是小样。这个之外呢再送上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光这个洗发水80毫升的就得50块钱了，这个只有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会有，今天是免费赠送的。发送秒杀两个字，除了雅诗兰黛的眼霜之外，今天我们还有像小棕瓶之类的，也会送一些品牌的帆布包，大家都可以发秒杀去逛逛。
1: 嗯，秒杀两个字去看看啊。还有一位朋友，这叫小赵，说到了下这么大的雨啊，高速上能见度很低，呼吁一些在高速上行车的车主啊，后雾灯不开也就算了，说你得把车的视阔灯给打开一下呀。
0: 嗯嗯，
1: 这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车，找不到。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一到雨天呢，雨雾天气的时候，提醒大家，在这种行车视线受到影响，你看不到前后车的时候，别人也看不到你啊。所以呢，为了彼此的安全，咱们建议在这种行车视线不好的地方啊，和时段，咱们把雾灯给打开。至少就像小赵说的，你至少不会开雾灯，你把视阔灯给打开，也就是咱们在这个车辆这个仪表盘你找到灯杆的那个位置啊，有些呢是在你方向盘后面的左手边的那个灯杆，有些呢是在你的面板的，就是你左腿膝盖顶着的那个附近那个位置。
0: 这个太具体了。
1: 对，左腿膝盖顶着附近那个位置是旋钮型的，你找到一个符号，就是两个小灯对着头的啊，那个两个小灯对头对头那个符号，那就是视阔灯，你把它旋到那个位置啊，你的仪表盘上同步也会显现一个绿色的，就是两个灯对灯头对头的这么一个符号，
0: 嗯，
1: 就表明咱们的视阔灯打开了，
0: 嗯，
1: 然后有条件的会开的再把雾灯前后雾灯给打开，这样呢在这个大雨天气或者是大雾的天气的时候，能让前后的车辆找到你，不至于出现情况。
0: 是
1: 啊，这时候尽量不要开双闪啊，或者我不建议大家开双闪。
0: 啊，好多朋友是一遇到情况说，那我开双闪不是能给后面的车辆预警吗？但其实你开了之后，有你想这个转弯的一些时候呢，你就很难分辨了，对后车来讲也是会造成一些困惑。
1: 对，再一个就是一般我们说就是你车辆出现状况的时候啊，才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啊去提醒。但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看到有辆车开着双闪的，你也不知道它是停在那儿呢，还是说它是在提醒我呢？再一个，为啥要专门装一个雾灯呢？
0: 嗯，
1: 大家想想，那有双闪，有近光灯、远光灯，为啥我还要装个雾灯呢？啊，后面也有灯啊，那就是为了 这个在雾天的时候穿透力更强，
0: 嗯，
1: 它雾灯的那个穿透力会更强，能让更远的人看到你，识别到你。
0: 嗯，
1: 双闪不一定。
0: 嗯，
1: 这是小赵啊，给我们说一个提醒，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好，我们也继续看到了记者杨光呢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的信息。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啊，今天到明天郑州市仍然有大到暴雨，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巩义市已经启动或者针对部分乡镇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根据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呢，经过综合会商研判，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早上的8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郑州地铁的部分线路的部分站点是临时关闭的状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地铁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信息啊。发送地铁两个汉字，从今天早间的6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郑州地铁6号线贾玉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都是暂停运营服务的。再次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出行，另外呢，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拨打郑州地铁的服务热线0371551661655516616。
1: 嗯，好，我们也再次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看朋友们有没有新的消息来提供了啊！大家这会儿呢都在上班赶路的这个时候啊，所以相互帮忙一下，走到哪儿了，看到有积水或者是哪儿有突发的情况，在我们的微信上也可以说一说。刘健这位朋友说，郑州沙门西路啊，沙门西路鹤壁路之间水科路段积水比较严重啊，就是我看看想想啊，沙门西路和鹤壁路之间啊，那就是在水科路上啊，在水科路上沙门西路和鹤壁路之间这一段路啊，应该不长，那么积水有点严重啊。感谢刘健的提醒。
0: 哎，也再次提示大家，中州大道下航海路的匝道是有积水的，但是可以缓慢通行啊。再次感谢武飞。
1: 还有旭说的是绕城高速目前的轩辕故里站可以上站啊，绕城高速轩辕故里站可以上站。今天早上因为这个受到降雨或者积水的影响呢，很多高速的部分站点之间或者全线啊都有管控，大家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去查看一下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好，也插播一下啊，这个咱们的间间小河天然山泉水呢依然是在售的啊，您发送一个字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发送水，2件到手全省包邮啊，2件全省包邮，2件48瓶，售价呢是49.9元，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啊，发送水就可以了。
0: 哎，发一个单字水，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更多的路况信息。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今天整体高速情况比较复杂，大家可以发高速两个汉字来详细查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建新高速焦作段37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还有商南高速上蔡段的19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受到降雨影响的有一些路段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比如二广高速的纪廖站到下汤西站，阎洛高速的鄢陵南站到长庄站，兰南高速鄢陵北站到叶驿站，还有安罗高速的鄢陵彭店站到浚县站，商登高速的杞县南站到卫市北站，正明高速的正安站到姚家站等等等等，还有像全线都没有办法上站通行的永陵高速啊，还有其他的高速信息，大家直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详细查询了，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说这样的天气还是待在家里面更加的安全和踏实啊，所以也跟各位说，家是我们需要认真去打理去装修的地方，有近期有这个需求的朋友，您可以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 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微信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是谢涵。
2: 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通过大家发来的一些信息啊，截止到8:40，目前的郑州市区及周边呢积水的路段呢，有沙门西路鹤壁路之间，就是水客路段啊，沙门西路到鹤壁路之间有积水，大概呢是40公分左右。连霍高速文化路到连霍高速的文化路站北向南右边车道有积水，没过半个车轮。中州大道下航海路的匝道有积水，大概没过半个车轮。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有积水，建议私家车走最左边车道。万三公路和洪泽大道的交叉口北向南积水最深处的没过1/3车轮。陇海高架西向东莆田下桥之后路上有较深的积水，走左边车道可以通过。还有华夏大道黄商村的西半幅路面有积水较深。
3: 也再次感谢提供这些信息的朋友们，大家在路上行驶看到了哪些路段水比较深影响到通行了，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
2: 嗯，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咱们可能部分朋友已经到达公司啊，或者是到达单位了啊，今天白天的时候要外出啊，要去办事儿啊，或者是吃饭或者干嘛，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沿淮及其以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焦作的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呢有大暴雨。郑州的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个别站点呢会达到250到350毫米的降水了。还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水量呢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80毫米，还有一些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密切关注您所在地区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
3: 在雨中啊，我们也会逐渐迎来一个浪漫的节日，那就是我们的七夕。每次到七夕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小时候老人家给讲的很多有趣的故事啊。比如说我们上小时提到了说牛郎织女在那个葡萄架那个下面你站着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声等等等等。总之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充满了爱和浪漫的日子，无论是爱人还是爱自己都可以准备一份礼物。来，今天的爆款商城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有礼盒有礼袋啊，高级还有仪式感。海蓝之谜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经典面霜护肤界鼎鼎有名，就是滋润皮肤，强韧修护，锁住你皮肤的水分，改善换季容易出现的干燥啊、起皮啊等等这些情况，容易闹情绪的这个皮肤上容易找麻烦的朋友可以来用它维稳守护，确实是一把好手。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的精粹水30毫升，你别看是小瓶装，但一口气给你准备5瓶，加起来也是150毫升的正装量啊！而且这种独立的小包装，你出差啊、旅行啊，直接带上飞机，它也不占空间，日常携带很方便。知道大家关心价格，海蓝之谜的套盒，那官方旗舰店价格可不便宜，得7000多，而我们带来的专属价只要899，再补贴200块的优惠券，到手只要6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
2: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郑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的

0: 8:36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的郑州经开区局部地区的累积降雨量已经达到203毫米，预计呢未来3小时降水仍将持续。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的乡镇和街道呢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部地区的最大累积降水量呢可达250毫米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所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提醒大家，开车的朋友讲要这个减慢车速，然后跟前面的车辆呢拉开车距。如果是走路的朋友啊，大家不要贸然的涉水，前面那些路段你不知道下面有没有坑洞，有没有这个一些垂落的电线等等，不要轻易的就说没事儿，我那个裤腿卷起来直接就趟水过去了，万一有什么意外，这个真的很难想象啊，后悔是来不及的。还有就是驾车的朋友，一旦在积水当中车辆趴窝了，不要尝试二次启动，大家可以提前把你的自动启停功能给关闭一下。
0: 是的，也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暑期呢快要结束了啊，我们的夏令营呢也正在继续，但是呢名额也不多了。这个郑州这两天的这个雨呢可能就会逐渐停止了，后续呢没有什么影响。咱们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呢也同步在开启当中，大家呢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发送特种兵，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又是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通过这个夏令营啊，短短的时间，几天的时间就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啊，团队协作、敢挑战、身姿挺拔、更独立，感恩父母懂珍惜啊。见证孩子的蜕变，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根据孩子的喜好可以报一个线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北四环转东三环的地方，上桥口那地方也有积水，积水大概有个半个车轮左右，然后不到那个上桥口那个地方，然后路边的话也有一些积水，大概也有1/3左右的这个车轮这个样子。
0: 感谢邢敏啊，邢敏给我们发来的一段提醒，北四环转东三环这个地方也是有积水的，大概1/3个车轮左右。通过这个地图，我们现在来看到北四环转东三环这里呢，目前车不多啊，大家呢依次通过就行了，不会影响通行的速度。包括市区也是一样的，今天呢虽然还有雨啊，但是呢这个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换乘一些其他的交通方式啊，所以今天路上的车呢整体流量不是很大，但是呢现在农业路高架从花园路到京广快速路之间的西向东排成了深红色。想问问各位，在农业路高架花园路附近这儿是有什么情况？
1: 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提醒到后方的车友啊，这一段还不短呢，而且中间没有喘息的机会，一道红色一直到了那个京广路的位置了。
0: 对，农业路高架在京广路以西的朋友呢，建议可以选择从桐柏路下桥，或者啊可以选择从京广路绕行往南边走。
1: 从报路况信息的这个声音来看，你发现了吗？现在就是咱们的各位女性车主是越来越多了，听我们节目的女生也比较多。所以呢相应的来讲，我们每到一些节日的时候也会准备很多女生喜欢的东西，各位大哥呢也可以从这个当中选一个你听着耳顺的，反正其他你也不太了解没关系，你就是只要你听着我觉得，哎，这个听着挺顺的，你就可以把它给买下来作为礼物送给另一半，基本上90%以上都能够收到这个满意的反馈啊。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全新升级的黑奢气垫，这个气垫也是很好用，首先它是一个滋润型的，就里面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所以过去传统底妆就是只遮瑕，但是它不护肤啊，甚至你会觉得说一涂上之后卡粉呢之类的情况，这个呢上妆同步，它还给你舒缓干燥的皮肤，兼顾了底妆的这种修饰和润养皮肤的双重体验，它是那种细腻的缎面柔光肌打造这种效果，薄涂就遮瑕力还不错了，像痘印啊、泛红啊、毛孔啊都可以帮你给遮住，还搭配了抗氧化的配方，不会说很快的就暗沉发黄了。外观也很大气，是那种高定的黑皮质外壳，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弯弯拿着他的那个拍的一张照片啊，那个皮革气垫拿在手里，本身就是一个很亮丽的叫什么一个配饰一样，小巧便携，还有180度的全

0: 景大镜面，发送秒杀两个字，原价620，咱们只要238，而且是郑州仓现货现发，很快郑州的朋友就可以收到货啊。外地的朋友呢也不用着急，也从郑州发也是非常的快就能到你手里了，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嗯，秒杀两个字。还有一位叫启航的朋友问了，说开封到驻马店高速可以上吗？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因为受到影响的高速比较多，有些呢是部分站点之间，有些呢是整段不好走，而且呢分为这个小车分为七座含七座以下的九座的，还有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货物的运输车辆等等啊，不同的车型不同的站点之间不一样。
0: 哎，您就发高速两个汉字去具体查询一下自己的情况啊。
1: 对，发高速两个字就行了。还有一个是说到装修的事情了，也跟各位这个近期啊想在这个夏天装修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时节嘛，现在你装完之后呢气温还比较高，方便于一些这个气味啊或者是这个物质的挥发。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呢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前段时间上周也说到这个事儿了，很多人不明白啥叫透明装修啊。
0: 嗯，
1: 说白了就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第二呢，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之后再付哪一步的钱。不管您家是毛坯房新装还是老房子翻新，都可以把成本先算清楚，您再来下决定。现在呢，发送装修两个字啊，发送装修两个字报名之后呢，就可以获取自己家装修成本的清单了啊。发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0: 嗯，就发装修。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蓝先生提醒我们说，向哥补充一个积水点，化工路辅道碧桃路这个路口有积水，化工路的辅道碧桃路这个路口有积水，通过的时候呢要慢一点。另外呢，绕城高速科学大道站目前的小车可以上站，绕城高速科学大道站小车可以上站。刚才说到的化工路碧桃路这个路口的积水呢，最深的地方大概有1/3的车轮啊。感谢蓝先生的提醒。
0: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啊，你走到哪个路段了，发现这个地方不好走了，怎么回事，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嗯，也跟大家各位女士们再来说一下，快到七夕节了，嗯，也可以自己给自己送一份礼物
0: 啊。当然可以了，
1: 比方说咱们前段时间很受欢迎的珍珠。
0: 嗯，
1: 这个七夕呢我们搞了一个爆款珍珠的专场，受到了很多女士们的喜欢，因为最近大家发现哎，这个珍珠戴起来之后呢，它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0: 很有气质。
1: 不是说到了一定年纪才适合戴珍珠
0: 啊，
1: 现在很多年轻的姐妹们也都可以去戴，因为它款式很多呀。
0: 嗯，
1: 比方说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有三个款式，都可以去试一试。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第一个主推款一呢，就是福禄套装啊，福禄套装就是葫芦耳钉加葫芦吊坠，再送925的银链，这个寓意也好。原价的1000多，现在呢我们299。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里面呢是两件套的项链，这个呢适合迭代，原价呢3495，今天咱们七夕专属价格699。
0: 嗯，
1: 主推的第三款呢就是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啊，里面有耳钉、吊坠和项链，三件套，而且路路通款式经典呢，寓意也好，这个包括咱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去搭配。原价呢4495，今天七夕专场只要899。
0: 嗯，
1: 还有像碎银子珍珠耳钉啊，以及蝴蝶珍珠耳钉啊，这个从79到159不等，统一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统一回复团购到我们的微信上，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工厂职工，而且带 质检证书，终身保修。
0: 发团购啊，买一款适合自己的珍珠，也能给自己形象加分。你说真是要到这个七夕了，就我刚才我打开那个UP 商城的界面看了一眼，哇，就很亮丽，你知道，一打开那个首页，先看到了雨薇在推荐这个今天咱们的这个主品那个眼霜，然后又看到了弯弯正在，他那个主图就是他正在用这个气垫的一个瞬间，这个照片是我抓拍的，但是拍的非常的有效果，大家也可以发秒杀去看一看啊，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推品，叫阿玛尼的黑奢气垫，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礼袋装的。那这个产品的好处就是我们讲到里面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就打破了那个传统底妆只遮瑕不护肤的短板，而且打造出来是那种高级细腻的缎面柔光肌，哪怕你薄薄涂一层呢，遮瑕力也可以，泛红啊、毛孔啊这些都给你遮住了，妆感轻薄，它不假白，那个颜色也推荐的比较好，是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号色，白皮啊、黄皮啊都很友好，自然色的那个肤色，哎，全适配，油皮上脸清爽，干皮使用呢也比较水润，它那个镜子很有讲究，它是一个180度的椭圆形的那个镜面，所以你能照到的地方更大啊，外观也很精致大气，黑的那个皮革质地的那种盒子啊，原价是620，咱们只要238，大家发秒杀也可以来冲一冲。
1: 记好了，发秒杀两个字。
0: 哎呀，好了，今天匆匆忙忙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有很多朋友在不停地补充那个积水点啊，各位随时发送积水，我们的导播编辑在后台也会进行更新。
1: 好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外出注意安全，因为呢可能白天的时段截止到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省内的很多地市啊，部分地区之间还会有大雨、暴雨、特大暴雨啊，还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项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
0: 也请各位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

焦作段37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另外，湘南高速的上蔡段192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那右侧的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湘南高速的上蔡段192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另外，由于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呀，有二广高速的蓟辽站到下塘西站，阎洛高速鄢陵南站到长庄站，还有兰南高速的鄢陵北站到叶驿站。安罗高速鄢陵彭店站到浚县站，商登高速杞县南站到卫士北站，正明高速正安站到姚家站，商南高速杨庄站到隐疾站，还有宁洛高速的叶县北站到温泉站，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正滦高速夹县站到姚山西站，还有徐广高速的襄城到武冈南站，庆一高速的康甸站，以及永陵高速的全线。那除此之外啊，还有部分高速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站的路段。另外呢，还有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或者是禁止九座以上客车上站路段啊，比较多。所以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高速两个字可以获取更加详细的内容。另外呢，截至目前有车友反馈，郑州积水点啊，有一些路段提醒各位尽量避开。在沙门西路和鹤壁路之间啊，水科路这一段呢有积水，最深处大概50厘米左右。另外，连霍高速文化路高速北向南上站口最右侧车道积水，没过半个车轮。还有在中州大道下航海路匝道有积水，水深呢大约有半个车轮左右。另外，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方向有积水，建议私家车尽量走左侧车道来通行。万三路和洪泽湖大道的交叉口北向南积水最深处，没过1/3车轮。龙海高架西向东莆田下桥以后，路上呢有较深积水，最左侧车道可以走。华夏大道黄商村西半幅路面积水大概有50厘米左右。那关于积水方面的信息呢，你也可以发送积水这两个字，发积水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细的一些信息了。我们把一些积水点啊进行了总结，也发在了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积水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提个醒，咱们车险到期前30天啊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但是很多车友说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之后对方全责，但是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就遇上了这样的麻烦，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呢，他向我们的交通广播坐席进行了求助。经过查询啊，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这个难题也顺利化解了。那这个代位求偿啊，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赔给你，然后呢这个保险公司在替你找对方来求取赔偿，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啊，一路顺畅。那也特别提醒，这个代位求偿的前提是咱买了车损险啊，才能够申请代位求偿。这就是咱们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的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来给您指路。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的坐席啊会主动跟您联系，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

0: 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郑州的杨先生拨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他是去了开封送货的时候被拍闯禁行，但是他明明申请了通行证，却还是被拍了。
1: 我是7月10号开过我的308电车从开封鼓楼区送给防火门，我是9:33申请了通行证，10:00通过。这7月8号再过来信息，我违反禁令标志，7月10号11:31罚款100，扣1分。
0: 7月4号9:33申请了通行证，当天10:00审批已经通过，拿到了这个通行码，11:31就被抓拍了闯禁行。按说呀，不应该，既然拿到通行码了，就不会被抓拍呀。杨先生啊，对于这个时间描述的是很准确的。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收到了杨先生发来的通行码的截图，结果我们看了之后啊，就发现了问题。这个通行码上面呢，在详情页里面写着通行时间，上面写着每周六周日的0:00到7:29，9:00到11:29，12:31到17:29，还有19:01和23:59。也就是说，早晚以及中午的高峰时段是不能通行的。那杨先生被抓拍呢，恰巧是在午高峰，也就是11:31被抓拍的。这问题就比较明显了哈，应该是杨先生没有按照货车通行证或者叫货车通行码的通行要求来通过。那这问题啊，我们也反馈给了杨先生啊，请杨先生再仔细确认一下自己的通行证。
1: 我就没看，我想就标志鼓楼区通行里面，我11:31才入。交流也就那吧。
2: 所以咱以后申请的通行码可以得好好确认一下它上面写的通行时间。
1: 好的，好好。
0: 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这个货车通行证或者叫货车通行码，申请完之后啊，一定要仔细查看一下上面的信息，包括通行路线、限制区域以及通行时间。现在申请已经非常方便了，不像过去哈，我们还要拿着手续到窗口去申办纸质的通行证。那个时候啊，因为申办不太容易，所以每个人拿到之后，这一张纸都会仔细的正翻翻啊，反着翻一翻去看一看。但是现在这个电子的这个信息啊，有时候可能一屏看不完，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往下去刷这个手机，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特别是货车驾驶员，如果您在手机上申请了通行码，一定要仔细看一看上面的通行路线和通行时间，避免出现被抓拍的情况。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哈，想要万能通的朋友，您直接发送888这三位阿拉伯数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名栏上就可以了。888，也希望大家能够发哈，因为很多朋友呢在用车的时候，有时候会担心油价比较高啊，还有一些呢，特别是一些老旧车辆，积碳多了以后，车辆会没动力，就会忍不住的去深踩油门。那咱的万能通啊，其实给大家的这个最终的实现呢，就是能够省点油。怎么省呢？其实不是直接省啊，第一呢，就是咱们的老旧油车时间长了以后会有积碳，那么这个积碳会导致咱的发动机运行的时候不是那么平顺，所以有些车呢会出现冷车抖动的情况，还有一些车呢就是我们在路上开的时候就会要深踩油门，这个动力才能有响应，或者说才能有原来就咱们觉得那种一踩油门动力马上就能给到的这种情况。那随着积碳的加深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可能觉得动力没有那么明显了。那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比如说像咱的日常的养护，咱们用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如果是8到10万公里的车呢，您可以用一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它原价是299元，给大家的体验价是199，包含了三瓶，第一瓶呢是清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洗三元，这三瓶下来把咱们的车清洗得更加干净，更加到位。所以如果想要下单万能通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日常保养呢就用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是稍微时间长一点的老旧车辆，您可以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时间再久一点啊，10几万公里、20万公里啊，或者说是啊，这个车辆可能12、13年以上都没有清理过积碳的一些车主呢，您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它里头也是三瓶，这个三瓶呢每一瓶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是一个加强装，那这三瓶呢帮咱们去解决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不管是哪一款产品，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到详细的信息了。目前呢，省内高速管制路段比较多，详细情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这两个字。市区通行呢，您可以发送积水这两个字啊，市区周边有一些积水路段，您可以发送积水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申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那个8月7号左右那个是这骑摩托车，然后在那个国道上8月4号，然后在那个G3H与那个安庄村交大沟被人定闯红灯，拍住了。然后我呢是当时是导航导错，导到那个小路上村庄，然后拐进去一看导航错了，我就拐出来了。然后他说闯红灯。
0: 那导航导错了，那您看能不能让导航承担？但是您我看了这个违法图片，确实属于闯红灯啊。
3: 没有啊，你看那个下边那中间两个，你看两个时间错了十好几秒，然后那个你看第三张图片，那个。方向没打直，然后从那路口又拐出来以后，你看，反正还不是直着出去。
0: 这个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图片，第一张图片是14:42.28。
3: 对。
0: 这是没过线之前的，对吧？第二张图片呢是14:42.30。这中间隔了2秒钟，您已经过线了，对吧？
3: 对，
0: 此刻呢其实已经闯红灯了，因为红灯的要求

0: 求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在线外等候，所以您没有在线外等候，这本身已经是实质上的闯红灯行为了。那么第三张图片是14:42:41，大概过了11秒钟，你已经走到了路口的对面。至于您解释的是往右拐了一下又拐出来，还是说您从那儿走的比较慢，如果您有证据的话您可以举证，但是从目前拍摄的图片来看，三张图片完全可以固定闯红灯证据了。
1: 不是当时那个当让我右转的那个，不是那个路口嘛，让我右转的，我那个辅导右转了，转过去以后我一看停了，一看我让看村庄，我让路道路不对，我说我又从那个里边又拐出来，你看第三张图片那个方向盘那个车还没有都不是直着就先往东走位。
0: 因为经常有车主啊为了绕红灯所以说往右拐一下学一下然后再回来，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种是跑不掉的，也会被拍闯红灯。至于您是不是这种没有办法判断，如果您说导航导错了，您可以找一下当时的导航记录，因为导航都有轨迹记录。另外呢，您如果比如说身上也有这种记录仪的话，因为有些摩友啊会在身上或者车上佩戴这种记录设备，如果有的话也可以举证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是从目前固定的证据来看您这个很难撤销掉。
1: 你说撤销不掉是吧？
0: 我没说撤销不掉，您想去复核可以去试一试，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不太容易复核掉。
1: 那我十来秒时间，十来秒红灯，那有绿灯啊，已经我没必要闯红灯啊，是不是？
0: 这个没有办法去猜测和想象，现实实际情况就是三张图片连续的三张图片，您是有三张的这个三个过程，就是第一个没过线，第二个是刚过线压到斑马线，第三个是已经到路口对面了。而且即便是没有这第三张图片，因为现在您在第二张图片的时候，也就是说您还没有右转，就按您的说法您是右转了，您还没有右转的时候走到这儿其实已经过线了，就是红灯的时候已经过线了。
1: 对，如果我当时右转也没事是吧，如果这时候右转过去，那不是也不敢闯红灯吗？
0: 对啊，那您没右转呀，关键是
1: 我右转了呀。
0: 你不是又回来了吗？
1: 对，我右转转进去，转到进入口以后让我停了一下，我一看导航我又转出来呀。
0: 对呀，那谁能证明你是看了一下导航指错了还是为了绕红灯呢？
1: 那是啊，十几秒时间，你咱正常开车或者骑摩托一个路口，你没必要十来秒时间，你得过几个路口啊。
0: 那这是您的猜测呀，或者说这是您的解释啊。但是你这个解释那也可以说不通啊，那有些就是意意思思的，我想闯但是我又是不好意思闯或者不敢闯，那我就在这路口慢慢一点一点往前走，一点点往前挪，也有这种情况啊。
1: 那
0: 对吧？
1: 啊，
0: 那所以你这个情况，你除非你自己确实有视频记录可以证明你确实右转了，而且右转过去很长时间你又转出来了，那不然的话就算你现在往路口进了一下又拐出来了，那谁又能说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为了绕这个红灯呢？对不对？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有些车为了绕一下他就故意往路口右边去转一下。
1: 没
0: 您要是不放心您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我估计复核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0: 关注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夏季装修呢相对工程呢属于淡季啊，工期不排队，而且呢师傅不赶工，给咱的装修啊更精细的去打磨。那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可以轻松来应对。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咱们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施工方案来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 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发省钱这两个字。另外今天啊，1041的 UP 商城今天还给大家上线了七夕专属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啊，这其中呢是15毫升加上两瓶啊，再加上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再加上专柜的礼袋368啊，下周呢就到七夕了，所以送礼物啊不用追求特别贵，选对才走心啊。被无数人种草和好评刷屏的这种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本身它就很经典啊。UP商城经典的这个常年的强力推荐，也是咱们商城的霸榜，销量非常高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很多女生啊是长期复购，口碑比较稳定。咱们抗蓝光的眼霜是属于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用呢可以提亮眼周的暗沉，帮助眼周紧致弹润，舒缓柔化干纹细纹，白天帮助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呢滋养修护眼周的肌肤，坚持养护，改善眼周暗沉，舒缓干纹细纹，呵护眼周的细腻弹润。咱们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常年销量榜首，日常一瓶眼霜售价是566，两瓶啊要1130了。今天 UP 商城1041粉丝的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节目期间下单买一瓶再送您一瓶，到手一共是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啊。今天是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全都是正装，一瓶不到200，非常划算。前100名下单呢，再额外申请到给您送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这个中样一份，日常购买呢就得49.9元了。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也就是368，拍一发三，同时呢还有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可以来详细了解。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6: 你好，您外卖到了。
1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6: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8: 哎，老板，来碗面。
1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7: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
2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2: 我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是两辆电动车，然后我们是同方向行驶，然后他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 是非机动车道，它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要

0: 我是志兴，然后我们算是查到了一块儿，然后交警来了之后，我在他的左后方，大概有个7、8米左右吧，然后我在他左后方，我们两个查到一块儿了，然后交警来了之后，他判了我一个主责，我想就是我想不明白为啥他这个转弯，我志兴为啥还要判我主责？
1: 那看看判您主责是什么原因呢？
0: 没说，他说这是非机动车，没啥那个啥转弯让直行这种说法，就是非机动车一条车道，然后就只有前后顺序。
1: 给您的事故认定书您好好看一下，里面应该描述的有吧？您违反的是哪一条哪一款？
0: 没有安全车距。
1: 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是吧？
0: 啊，就是让没有这个，也没有说这个安全车距，没有说这个，这个非机动车道，没有说这个，就是转弯让直行，只有说前后顺序这种那个说法。
1: 就是离得太近了，没站住呗。
0: 啊，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实际情况呢？
0: 他在我右前方大概就是7、8米，然后，我感觉7、8米也算是这个安全车距吧。
1: 那你要站不住就不算呢，啥是安全车距？安全车距是发生情况的时候你能站得住啊，比如说前方刹车你能站得住，对吧？你站不住，那当然就不是安全车距了。
0: 哦，那是，那这样，那转弯让直行这个不算吗？
1: 首先转弯让直行，它得是在路口一个转弯一个直行，那不是路口，它怎么会有转弯和直行呢？
0: 是在红绿灯这块儿，就是只不过这个红绿灯就是它这个非机动车道是不受红绿灯影响，它这个单独出来的非机动车道旁边有花坛有啥，算是个丁字路口。
1: 也没有信号灯是吧？
0: 不受信号灯影响，
1: 那你是？
0: 它这个非机动车道跟着机动车道中间有一条花坛隔着的。
1: 不受影响，那不是，它有红绿灯就得遵守啊，怎么会不受影响呢？你红绿灯是啥呀？
0: 当时直行的话，直行跟着左转这个红绿灯，我也没注意都是啥，因为它这个是非机动车道跟着。机动车道中间改的也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花坛，然后就是它这个，所以说它这个红绿灯只看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话就是直着通过去了，它是个丁字路口。
1: 丁字路口不能左转是吧？
0: 可以左转，它这个花坛上面开的有口，
1: 那对
0: 可以
1: 呀、
0: 左
1: 那
0: 转。
1: 可以左转，你就得看信号灯啊，那不能不看信号灯啊。这咱先不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转弯跟直行的问题。第一呢，非机动车也有转弯和直行，但是呢，它通常指的是在路口，也就是说正好在路口中间要转弯和直行，而不是在车道中间转弯和直行，这不叫转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第一款当中讲的就是，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优先通行。所以，首先是有转弯让直行这条的，不是没有啊，这是要纠正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条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关键是这个事实的认定很重要。就是您认为是他转弯没有让直行，但是交警认为是你没有跟前方保持安全车距，追尾前方了。所以这本身不是适用法律的问题，而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如果说对方他就是在路口转弯，您是直行，双方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转弯的责任肯定大。但是如果他本身不是转弯和直行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在车道内，比如说一个车在前面正常在走，那可能他有减速的情况，也许他是要转弯，也许他是要所谓的变更车道吧，因为在非机动车这个里面他是没有这样画出来一条一条车道的，但是因为前面减了一下速，你后边就撞上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你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所以说这个事实的认定很重要。我没有办法说服您，因为我不在现场，我没有看到现场情况，我只能给您介绍这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您属于跟前车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或者换句话来讲，前面站了你没站住，前面减速了你没站住，撞上了，这就属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但是如果对方确实是在路口转弯， 而您是职

0: 行，那么转弯没有让直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对方责任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是在非机动车道要直行的话，那么他可能也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没有按，就是在超车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就是比如说对方已经比较靠左了，但是我们还要从左边这个缝里边去钻，去超过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也是您这边责任比较大，所以这得分事实情况来看。如果您认定对方是转弯，您这方是直行，那么这个事故责任确实不合理，您可以申请复核。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追尾这种情况，那么您的责任肯定会大。
1: 这样，然后是情况说，他在那个这个非机动车道大概有三米宽，接近三米吧，三米左右。然后他在右边，基本上算是最右边了。然后我在的是最左边。
0: 嗯，
1: 我们两个这样是这样情况。然后等于他在我右前方，大概都是七八米距离。然后你说这个就是，我不是直接撞上他的，我是我右侧然后擦住他了。
0: 我觉得是这样吧，先生，就是
1: 不是直接就是撞上他的尾部或者那块儿的，我是直接我的右侧和他的左前侧。
0: 这几种情况呢，我给您分析清楚了，但是关于事实的认定，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啊，或者说去给您推导出现场是什么情况。我只能告诉您，如果确实属于对方转弯您直行，那么您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搜索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第一款，您可以去搜一下，是有这条的，就转弯要让直行的车辆先行，那么他就适用这一条，他的责任就大。如果说本身不是这样的事实，就不适用于这一条。所以事实，我还是那句话，事实很重要，事实究竟是什么，可能只有你们双方最了解。如果您认为这个事故认定下的不合理，您可以在拿到认定书的三个工作日之内去申请复核。但是关于事实的这块，我没有办法去推测。好吧，马先生。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就看他是不是转弯。如果他要是转弯的话，就是我的责任小；如果他要不是转弯的话，那我就责任大。
0: 好像我刚才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是看你们双方，不是看对方单方。
1: 我大概明白了，行，
0: 好吧，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1: 好，
0: 再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情况以及郑州市区的一些积水点的情况哈。目前呢，省内高速啊，我们看到在有部分路段呢是由于事故，还有一部分呢是由降雨暂时有通行比较困难的这个地方哈。一个是晋新高速焦作段37公里的北向南方向，这里呢是一起单方事故，现场还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目前现场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商南高速的上蔡段192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就是上蔡段，这是商南高速的上蔡段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左侧第一车道是被占用的，那右侧的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由于降雨，部分路段呢禁止上站，比如说像二广高速纪廖站到下塘西，阎洛高速禹州北到许昌西，兰南高速鄢陵北到叶邑，安罗高速鄢陵彭甸到浚县，商登高速杞县南站到卫士北，还有正明高速正安到姚家，商南高速杨庄到隐疾，宁洛高速的叶县北到温泉，大广高速华县到磁州寨，正滦高速夹县到瑶山西，以及长葛西到禹州南，还有徐广高速襄城到武冈南，晋一高速康甸站以及永陵高速的全线。那这些路段呢，目前都是由于降雨管制上站啊，这些路段是禁止上站的。另外呢，还有部分路段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有禁止7座含 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还有一些路段呢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站的路段。那这些情况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这两个字，发高速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高速这两个字。另外呢，在部分高速的互通立交处啊有积水，所以也提醒各位要注意，特别是在郑州周边啊。我们首先提醒一下，是在郑州绕城高速的大学南路站往曲梁方向，以及轩辕故里站往龙湖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的。另外再往远一点呢，由于地方道路积水啊，商登高速新村站往龙湖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高速，由于道路积水，目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还有郑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道路是双向封闭的，目前养护人员正在紧急进行排险作业。还有由于道路积水，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加400米处，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目前有积水，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前营收费站分流往方城方向的车辆。另外呢，还有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的车辆，目前呢养护人员也正在进行这个紧急的排险作业，提醒各位要注意。郑州市区周边呢有一些积水路段，像沙门西路和鹤壁路之间的水客路段有积水，连霍高速文化路高速北向南，这个连霍高速的文化路高速口北向南这个地方，上站口最右侧车道啊，这个地方有积水，中州大道下航海路匝道有积水，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有积水，万三路和洪泽湖大道交叉口北向南有积水，楼外高架西向东莆田下桥以后路上呢有比较深的积水，可以从左侧车道通行。另外华夏大道黄商村西半幅路面有积水，提醒各位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或者是发送积水的两个字，获取不同的信息。高速呢是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有积水呢是郑州周边的一些积水路段哈，您可以发送高速或者是积水来获取详细的信息。那在这儿呢，跟各位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夏季的特种兵夏令营哈。这个暑期啊，随着这一场暴雨来临，我们经常说一层秋雨一层凉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这立秋之后再下这么大的雨，这个天气会越来越凉快了。如果想要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朋友哈，您要抓紧时间了，这个假期剩下不到20天的时间，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今年呢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第10年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而且呢项目非常丰富，孩子在这个假期啊能够收获一个早睡早起不挑食身拔挺直这个更独立的一个假期。因为咱们的夏令营啊是专业的教官哈，在这个假期啊可以说是带着孩子们在玩中成长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项目，郑州的陆军特色啊，像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呀，像这个还有青岛的海军线路哈，有这个前海桨板冲浪啊，去赶海啊等等。湖北的空军特色的线路呢，有飞机反恐营救，还有球幕影院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等等。这些项目单独拿出来一个，哪一个有些你就平时可能玩不着，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比较贵了哈，咱们全部给大家打包在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这是来自1041爆款商城。因为马上七月七就要到了哈，七夕节在这个节日当中啊，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爱的人准备一份走心并且隆重的礼物啊，您都可以看一看这个爆款商城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而且配的有礼盒还有礼袋啊。这个海蓝之谜本身就是大品牌了，这个里面这三件套是什么呢？首先是60毫升的经典面霜啊，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本身呢是在海蓝之谜当中就属于比较顶尖的，或者说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产品了啊，这种小白瓷瓶啊。那么它是护肤界的应该说是知名面霜啊，它可以深层滋养强韧修护啊，改善干燥起皮。另外呢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油腻。还有另外就是精粹水，这个精粹水呢它是小瓶装的，是30毫升啊，一共是5瓶30毫升的这个精粹水，一共是加在一起是150毫升，跟正装的量是差不多了啊。但是呢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嘛，所以这个比较方便携带，比如说咱们假期出去啊出差啊， 可以直接带上飞机，它是30毫升的小瓶，不占空间，而且呢不影响这个直接呢，比如说带在箱子里哈，随身携带非常方便。那价格呢就更诱人了啊，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得7350啊，7395，今天呢

0: 爆款商城专属的七夕真爱礼，享受专属价格优惠，只要899。商城限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69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在那个雄安新区这边，雄县这边，就是那个啥出了一场车祸，就是他右向右变道的时候，就是撞到了一个那个骑摩托车的，他把那个摩托车就是撞倒了，但是没撞着人，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人从车上摔下来了嘛，不倒地了，给摔死了。
1: 嗯，
2: 就是说那个赔偿这个事儿。他说大概说好像是要大概要需要赔118万，但是这么算的。算了之后，这个开那不见那个加那个要有一个谅解书嘛，就是那个加外自行那一个，他要20万。我说看咱这他这个收费合不合理，是这个意思。
1: 首先呢，不是，这不叫收费啊，就是个赔偿。
2: 对赔偿对，
1: 因为这个赔偿呢合不合理，我们要看标准，对吧？咱们国家呢有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赔付标准，这个赔付标准呢，大概首先我们先说正常的赔偿啊，正常的赔偿，
2: 问一下，我这不太懂这事儿
1: 啊。这个正常的赔偿呢，大概里面分这些项，首先是医药费，就是比如说他碰撞之后，医院有没有来急救？这个急救过程当中，或者说抢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费用？这是第一项啊。
2: 对。
1: 第二项呢，就是关于如果有医药费，那么同步可能还会产生，比如说像误工费、护理费这之类的。但是如果时间不长，这就比较少了啊。那么对于死亡的这种情况，主要会产生的是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另外呢，有可能的话，比如说他有被抚养人，那可能还会产生被抚养人生活费。另外呢，如果有些地方呢还支持这个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残疾的情况下，可能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这些呢加在一起，那各地的赔偿标准不太一样。您刚才说是发生在河北是吧？
2: 河北雄安新区这边
1: 啊。对，所以要看一下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
2: 他是在上班呢，一个月要4000多块钱。
1: 他是多大年龄啊？
2: 52。
1: 啊，52岁，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按照20年去计算，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首先要看一下这20年是。

0: 赔多少钱，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另外呢，丧葬费呢，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以六个月来计算，这是丧葬费这两块。另外还要看一看他有没有被抚养人，比如说未成年的子女或者是赡养的老人。
1: 有一个孩子6岁。
0: 啊，对，那就还有这个，比如说他是会出现这种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乘以他的年限，啊，每年的这个支出乘以他的年限，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三块费用。
1: 啊，还有一个说有个父母吧，
0: 啊，那就可能还会产生赡养费。
1: 对，有个赡养费。
0: 对，所以这全部加起来，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符合标准，这是其一啊。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因为我这会儿我不太清楚河北的这个赔偿，他如果是参照河北的话，不太清楚河北的情况。基本上目前达到的这个等级应该是在每年6万以上了，应该是在每年6万以上了。那这么加起来的话，你算算20年都差不多100多万了吧？是吧？啊，如果按6万块钱算，就按5万块钱算，20年也就。都已经100万了，
1: 他算90多万吧？
0: 啊，那就可能是那应该不到，估计4万多块钱，那下来20年就是90多万了嘛，对吧？
1: 他是一年不是4万8嘛？
0: 啊，对，然后那再加上像比如说刚才讲的丧葬费，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那加在一块可能就100多万了。啊，大概是这个，
1: 还是这么算的
0: 啊？那大概是这个数字。那另外就是，这是规定内的啊。就是
1: 对，这是我知道。
0: 对，那么剩余的那一部分，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谅解书，这个谅解书呢，它没有价格，也没有人去，第一没有标准，第二呢也没有人去统一，因为谅解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可能是要承担刑责的，也就是他涉嫌交通肇事罪。那么交通肇事罪按照正常的情况，公安机关侦查，交到这个检察院起诉，然后呢到这个法院去判决。那如果最终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么可能会要承担刑事责任，要这个。
1: 他现在他这个责任是怎么分的吗？是分期分的。
0: 那就是主要责任是吧？您这方主要责任。
1: 对，主要责任。
0: 对，所以就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刑事谅解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可出可不出，啊，作为。受害人一方，或者说对于这个事故对方，那么他有权利拒绝去出这个刑事谅解书。什么叫谅解书？谅解的意思就是你给我道歉了，或者你的赔偿足够了，足额了，那么我愿意谅解你的这种失误的交通过失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会从轻来进行判决，或者从轻量刑。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刑事谅解书，那么法院就是按照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判怎么判，所以这个刑事谅解书没有价格。那有些人你可能出100万，人家这个家属也不愿意给你出刑事谅解书，人家就是说我你赔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我就是让你这个判刑是吧？但是有些家属可能会认为说，那这个事故确实双方都有责任，或者说我心里当然不好受，但是我出于对你的一种同情和谅解，那我也愿意签这个，可能一分钱不要也就签了，对吧？但是也不排除一种情况，那家属说你再多赔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出这个谅解书。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标准，
1: 这个没标准是吧？
0: 是的，你如果你这方非常非常想要，那人家就明码标价，就是我多少钱我就要，那你也没有办法说对方就要的多。但是如果对方说了你一分钱也不用给我，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那你给多少钱也没有用啊。
1: 啊，是啊。
0: 啊，所以说这个谅解书它不是标准，这个不是标准的问题。
1: 他这个签的还有啥吧？他这个是一个上面女婿，没2年，应该是没有结婚证，结婚证没有，知道吧？
0: 这是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了。你不管他有或者没有，这两个事儿跟这事儿都没有关系。
1: 啊，这是两码事。
0: 对，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那换句话来讲，他就是找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比如家属受理了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来替他打这个官司，或者说替他去进行这个调解，只要人家家属同意，只要人家家属愿意，谁来都可以，跟他有没有结婚证、结没结婚，这等等等等都没关系。当然，这里可能会有影响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结没结婚，对于他的比如岳父岳母是不是有赡养的义务？ 然后比如说他未婚之后是不是有孩子，或者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抚养的责任等等，这些可能有关系，就是具体去计算赔偿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它不是法定的。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情况，单纯就谁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没结婚或者说人家要的多与少跟这事儿没关系，
1: 他跟这个赔偿没关系的。
0: 对，是的，主要是就是看这些被抚养人，就是结没结婚的主要问题就是看被抚养人和被赡养人的这些人，他跟他是不是有法律上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就可以了。
1: 好嘞，那等于说跟他关系不大，对吧？
0: 那是啊，那因为
1: 这个等于说说白了就是跟咱没关系吧，咱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呗。
0: 是的，是的，
1: 该减数就该给多少钱多少钱呗，对吧？
0: 对，那就是看
1: 咱就单独谈呗。
0: 就是看，这个第一是不是符合法定，这是一个基础啊。除了法定之外，关于谅解书这一块，那就要看人家愿不愿意给你出这个谅解书了，这是核心问题。
1: 愿意出，当然就是要的钱。不就那啥，你知道吧？
0: 那你们双方就协商吧。
1: 对，我们就慢慢协商吧。
0: 对，那这个事儿只能协商。
1: 什么协商这是？
0: 对，因为对于对方来说，那毕竟是人没了嘛。那他才52岁，咱那人家还想着他才52。
1: 想多要点吧，咱肯定要少出点吧。
0: 对呀、啊。
1: 说白了就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行吧。好
0: 嘞，那先这样，吴先生，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在问啊，说谅解书这个钱保险公司能赔吗？不赔啊，这个不是法定的，所以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另外还有东东发来的消息说，新田大道和绕城高速往南一点这个位置，大概500米的位置，路上倒了一棵大树，车辆可以勉强通过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也跟市政部门来反馈一下吧。是在新田大道绕城高速往南大概500米的位置，这个地方呢路上倒了一棵大树，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还有就是，看一下此刻道路上的情况啊，郑州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但是呢，这会儿雨势，就是还在下雨，这个路上还是有点这个。积水还比较多哈，所以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行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最后呢，还要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咱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同时呢，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而且呢，咱们华普装饰啊还提前准备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了质量纠纷，100万的保证金可以先行赔付。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想要参与的话，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另外呢，现在七夕临近了啊，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还上线了一款这个阿玛尼的全新升级款的黑奢气垫。因为阿布商城啊给大家带来这款女生底妆优选不会出错的全新升级阿玛尼的黑奢气垫，这是很多爱美女生换季自用的。这款阿玛尼的黑奢气垫是妥妥的换季养肤的底妆黑马，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我们的这个选品官也告诉我说，他自己用的也是这款啊，所以说他打破了传统底妆只遮瑕 不护肤的这种短板，上妆同步舒缓干燥肌肤，品牌自研的高光的丝缎技术，轻松打造高级细腻的缎面的柔光肌，薄涂呢就能够遮盖痘印泛红毛孔啊，而且妆感是轻薄不假白，外观也比较精致大气，高定黑皮的这种皮质的外壳，可以配180度的全景的大镜面，小巧便携，出门呢随时可以补妆，

0: 主推万能一号色啊，这个各种肤色呢都比较适合。油皮上脸清爽不闷肤，干皮使用的水润不卡粉，专门为咱们的这个七夕节准备哈，专柜的热门爆款阿玛尼的黑车气垫原价628，这次呢UP商城七夕专属福利价立减328，到手只要238啊，到手只要238，低至3.8折。本次福利呢只剩下50单，售完就下架了，库存比较紧张。全程呢是郑州仓现货现发，急速发货，提前囤货准备七夕的这个礼物啊，省心又省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如果在节目之外您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有降雨的原因哈，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两天的高速路况通行稍显复杂，所以朋友们可以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查询了解。咱们先看一下目前进新高速焦作段的37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临时实施了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紧急处理。再看一下湘南高速上蔡段的192

北站到温泉站等等哈，因为今天这个路况确实非常多，像永陵高速目前是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及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在后台已经给大家整理成了文字，方便您查收之后及时了解，同时也可以把您了解掌握的路况信息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也可以提醒他哈，在这两天出行尤其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也会随时关注高速路况的通行规则，包括也会了解及时的天气情况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做分享。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像我们了解到的安罗高速的魏丘站到齐街站，夜明湖站到机场东站，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商登高速的新村站到港里站，蒲卫高速的延津北站到还有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同样哈，我们已经全部整理成了文字内容，供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之后来进行查收，信息提醒确实比较多，大家一定记好了，这两天出行需要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因为有积水的原因，目前郑州绕城高速大学南路往曲梁的方向，轩辕故里站往龙湖的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下站的，因为地方道路有积水，目前商登高速新村站往龙湖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下站。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哈，因为道路积水，像永陵高速许昌绕城高速的21公里哈，也是因为有这个积水的原因，所以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道路是双向封闭的，养护人员也在进行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都在现场保通，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及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变化，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朋友们需要了解郑州市区积水路段的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拜托大家哈，您出行在路上，不管是您通行的高速公路还是市区道路，有任何您掌握的即时路况信息，您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查询市区积水点的这个内容信息，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也回复一下，在微信当中发送万能通的各位，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是解决大家哪些痛点的问题哈，一个是你觉得近期的车辆的油耗有增加，然后你的车子怠速有抖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去清除一下积碳，因为积碳呢它不太能够就是说杜绝，只要我们加汽油，因为它有一个油品的质量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用车，如果您经常都是短途在行驶哈，车子因为它的这个发动机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它的效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也会产生这个积碳，所以如果你觉得车辆的这个油耗增加，动力下降，你都可以哈，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查询限行和限号规则哈，同样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出行在路上，朋友们锁定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这样的这个雨天行车呢，我们都会为大家随时去关注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所以朋友们有高速路况通行的一些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把您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也说到了哈，今天因为这个降雨的原因，朋友们平时就是你开车在路上，可能在这样的天气跟你日常行车确实是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也准备了关于暴雨天行车的一些安全攻略哈，给朋友们做一些

提醒。那么车辆呢，它在高速行驶或者是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轮胎和路面之间，它会形成一层水膜，就会导致轮胎失去抓地力而发生水滑的现象。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咱们急打方向或者是咱们急踩刹车，就比较容易造成车辆的侧滑、甩尾，甚至是它会在原地有一个旋转，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注意哪些行车安全事项，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步跟大家去做分享。另外朋友们掌握的哈，就是您结合自身的这个就是车辆的驾驶经验，有哪些需要就是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广播跟大家来一起就是分享的，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肯定都知道哈，就是在雨天行车，一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是主动的降低车速。那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你的车辆在发生这种就是水滑，就是水里面打滑的这种现象，肯定第一反应哈，握紧方向盘，然后你把这油门松开之后，利用发动机制动，它会有一个自动减速，切记哈，就是急踩刹车或者是你猛打方向。其实归根结底，在下雨天行车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字儿，就是一定要稳。另外再加一个字的话，就是一定要慢。那大家也可以在这样的天气通过听我们的广播，咱们积累一些经验。那雨天路滑，刹车距离它一定是会大大延长的。可能大家会想得到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大家会拉开这个足够的安全距离，这个安全距离呢就比您日常行车至少翻两倍上去。当前车它遇到一个突发情况，它紧急刹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从你反应到你执行这个刹车的动作，这个时间根本来不及，它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种追尾的事故。这种连环追尾的情况，在比如说雨天的高架桥或者是快速路上是尤为常见的。所以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如果此时此刻您通行的是高架桥，是高速公路，一定要把这个安全车距保持到。那么遇到车就是前车它减速，或者说前方路况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轻踩一下刹车。因为这样呢，其实我们也是在用这个尾灯在提醒后面的车，哎，可能前面有一些情况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很清楚，但是我通过这种踩刹车就轻踩刹车的方式，让我整个车辆的尾灯亮起，就会给后车一个提醒。那同样的哈，就如果说我们在跟车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前车它这个后尾灯有持续的这种就是刹车灯的闪烁，那我们肯定也要跟着它，就是提前去做这种预刹车的一个状态，避免的是紧急刹车导致的这种连环追尾的情况。那这个哈是我们讲到的其中一个部分的信息。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盲目涉水，它会导致我们的车辆熄火。当我们遇到这种低洼路段有积水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着急那个赶时间，我试一下，对吧？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侥幸心理，可能我们说我试一下，甚至有一些人觉得说更急，他说我就强行通过，我看到底能咋样。咱们说哈，一旦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或者是超过发动机进气口的时候，车辆很容易在水里面就熄火了。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二次去启动它，那发动机肯定就直接就报废了，对吧？它可能还会导致有这个人员被困到车里面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遇到这个低洼积水路段的时候，先观察前面那个车的同行情况，如果说水深你不能够确定，或者是它已经超过一半甚至更靠上了，大家在这个时候啊，一定是果断绕行，不要去冒险通过。假设咱们的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的车辆涉水已经熄火了，千万不要再二次去启动它，断电下车，撤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直接报警求助等等的都没有问题。其实还有一点哈，就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机动车驾驶人就是我们这个后视镜，因为它挂了这个雨珠，所以说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像车窗起雾，你很难看清楚就是侧方和后方来车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尽量的去减少变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就多观察一下你周边车道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再去做你下一个指令的动作。还有一个就是行人和非机动车，因为他们本身撑雨伞也好，或者是穿雨衣也好，其实他们的视线呢也会被遮挡，也很难就是关注到我们开车，我们在哪个车道上，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弯的一个动作。所以哈，在有行人，就是你的车辆和行人相对接触比较近的这个路段，要尤其注意控制好我们的车速。特别是我们讲一个是安全行车，一个是文明行车，大家应该都会有经历，就当咱们不开车的时候，如果咱们撑着伞在路边走，车辆通过这个积水路段溅起的水花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困难。

0: 困扰，所以哈，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车速尽量的慢一些，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不要把这个积水呢溅到路边行人的车上，这就是咱们讲的一个是安全行车，一个是文明行车的问题。那机动车驾驶人就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变道转弯的时候必须要提前去打转向灯，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要及时去清除车窗的雾气和后视镜的水珠。那昨天我在做这个功课准备的时候呢，就发现哈，就是有博主在分享一个信息，因为昨天家里面确实没有土豆了，就是我没有来得及测试，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大家有条件的话今天可以试一下。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呢，你的就是两个车耳朵后视镜，它那个外后视镜哈，有时候不是也会挂雨水吗，你就会觉得说你看两侧的这个车辆通行情况的时候视线不是很清楚，包括市面上有很多涂抹这个就是洗洁精兑水的牙膏的，还有包括这个使用这个雨滴的。我昨天是看到有个博主分享的是用一个土豆切开之后呢，用它那个水淀粉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玻璃上形成一个亲水膜，但是这个哈，因为昨天确实家里没土豆没来得及试，等我今天试一下之后呢，明天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因为就关于怎么样让这个玻璃不挂水这件事情，这么多年哈，我们一直在找那种操作又简单成本又低而且也确实有效的一些方法，那也向大家来求教一下哈。各位就是有没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尝试过觉得效果还不错的，也可以分享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相信此时此刻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挺需要的。就这个车辆的外后视镜哈，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视线的清晰，太重要了。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平时可能我们的这个车辆的雨刷对吧，大家也不是那么的去重视它，可是一到这样的天气情况下，大家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雨刷就是刷的确实不清晰，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我们的后台就是向我们咨询关于这个雨刷刷不干净应该怎么办。当你哈就是发现或者是日常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的那个雨刷已经在前风挡上，它已经刮出那个就是蜘蛛网的纹路，或者说刮完开始留水痕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哈，等到那个雨停的时候迅速的第一时间用那个干布擦一下那个胶条，它就像是什么呢，就是你用干布给它擦一擦把里面的那个脏东西清除下来。原来有一个博主在分享的时候，我看他打了一个形容，他说就像是你给皮肤敷面膜一样，区别是你敷面膜用的是那种就是水分，但是你清除这个雨刷的时候呢，你要让它保证一个干燥的环境。所以说哈，就是日常你对这个雨刷多去进行这个注意，尤其是每一周我们都可以尝试用这个湿巾你去清理一下那个胶条沟槽里面的泥沙，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延长这个雨刷器的使用寿命的。一般来讲哈，雨刷器你一到两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看大家平时这个雨刷的一个使用的程度对吧。如果说你所在这个地区风沙雨水比较大，那可能你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更换了。那在这儿哈，我们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了一系列的这种车辆的在暴雨天气行车的注意事项，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查询高速路况，河南交通广播会及时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在后台会整理成文字方便大家查收了解，同时也转发给您身边的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雨来袭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

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在我省的西部是22到24度，南部是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我省的西部是18到20度，东南部是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是多云天气，其中在我省的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天气。咱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天气，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我们目前已经启动了应急直播，所以说我们会及时关注哈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那大家如果有高速路况通行提示需要及时查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行在市区的各位，您需要了解比如说像积水点的一些信息，怎么样能够提前绕行，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来发送积水两个字哈，发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关于平时就是咱们驾驶车辆哈，在路上行驶和雨天驾驶车辆一定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分别依次跟大家提醒过，在就是个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尤其要注意我们整个灯光的一个使用哈。关于灯光的一个使用呢，其实就是在小雨的这个天气下，我们是打开这个示宽灯，就示阔灯就可以了。那另外就是怎么样使用近光灯、雾灯、远光灯这些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哈，在目前就是这个天气情况之下呢，不是很建议大家去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它遇到水幕之后的反射反光会更为严重，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选择近光灯、雾光灯，以及必要的时候要去开启一个示廓灯。示廓灯的作用呢，就是让其他的车辆能够关注到你的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位置，一个示宽嘛，示廓嘛，对吧，就是看到你车辆的一个宽度。路面积水反光的时候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去关注这个路牌的一些指示线路。那如果是在通行的路上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关于在这个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太建议大家比如说你中途临时的有这种就是停车换挡松油门这样的一些操作习惯。还有一点哈，就是在整个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来回变道的驾驶习惯。那特别是在雨 天哈、如果说你发现你可能因为这个视线受影响，你的路口错过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行驶，找到下一个合适的路口之后再来进行变道或者是掉头等等的操作。需要查询路况的通行提示，高速路况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朋友们需要了解积水点的信息，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另外还要分享一个信息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在讲，上周其实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七夕的爆款珍珠上线之后呢，确实有几款销售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那朋友们在后台我看依然是有一些朋友要咨询，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商城后台上看到我朋友的这个留言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款式呢它也是会每天发生一些变化的，主要是根据朋友们的选择，我们能够及时去补充到大家喜欢的款式的，我们都会及时去做更新。那如果说是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看看我们近期是不是给大家准备的还有一些新品哈。今天我们这个主要是有一个七夕专属的三个主打的款项，一个呢是福禄的套装，它是葫芦耳钉、葫芦吊坠送一个 S925 的一个银项链，原价是1495，今天的价格是299。那么第二款呢是一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的套装，它是项链的一个两件套，原价也是3495，但今天的价格是699，就是你搭配连衣裙穿可能更合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月光的一个系列哈，它是耳钉、吊坠和项链的一个三件套，原价是4495，七夕的专属价格是899。所以如果说就是在关注我们这个商城后台的朋友，你也可以对应的来发送团购哈，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就是及时在更新到的一些款式。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商城的信息的一个关注哈。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回复一下就是这个木子问到这个大牌，大牌我帮您看一下哈，大牌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内容它每天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找一下今天您发这个大牌可以同步对应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其实除了就是这个就是发送大牌之外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跟大家讲一定要及时注意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内容，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每天都是这个不同的主题，所以朋友们也要及时留意这个信息哈。您像就是我帮您查询到今天您发送那个大牌是关注到了我们的海蓝之谜的一个三件套的一个礼盒，主要是考虑到七夕节很多朋友要表达爱意，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礼物，您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抄抄我们的作业。这个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的礼盒呢，它是有王牌的面霜、精粹水还有精粹乳是一套全都配齐了，比较适合入秋之后来使用。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是护肤界里面比较知名的一个面霜，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正装125毫升的精粹水，它是补水保湿的，还有一个精粹水是30毫升乘以5瓶，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你比如说你有休假或者是出差旅行的时候方便携带。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原价是7395，确实不便宜，现在我们整体补贴完的价格是699块钱，也给大家配备的有这个礼盒和礼袋。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这个大牌就可以了，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杨光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今天到明天郑州市呢仍然是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巩义市已经启动或者是针对于部分乡镇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那么根据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过综合会商研判之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决定在8月12号的8点呢已经把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个是天气变化，另外呢就是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通行变化，我们会在后台随时为大家进行更新的哈。所以说朋友们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就是比如说有这个机场接送亲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今天早上呢郑州机场一直是处于降雨当中，但是早航班的运行呢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已经有10多个航班已经安全起降了。那么根据航班的计划呢，今天郑州机场的航班这个大概是有530多架次，早上的6点10分左右哈，第一个出港航班就已经顺利起飞了。所以说就是大家也可以及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了解机场航班的一个运营情况，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及时为大家播报和解答。
16: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
14: 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

0: 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是河南省应急广播。这时刻呢，我们会及时关注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包括市区的一些积水点的变化，会随时为大家来进行播报。那如果朋友们需要查询了解的话，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市区积水路段的这个信息查询哈，发送积水哈，发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也回复一下大川咨询到的这个车险的问题。车险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您是这个车险购买或者是车险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咨询，都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这儿呢有一些信息跟大家及时做一个分享，可能也是生活当中朋友们会遇到的哈。就比如说如果是在路上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呢，你发现对方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起，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哈？你像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提醒，这个车险到期前30天它是一个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是对方的全责，他两手一摊说我没钱赔，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哈？有车友确实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那么在他为难的时候也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坐席来进行求助了。我们帮他查询之后就发现其实他的车上是有车损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过走代位求偿，这个难题就会顺利化解。那在这儿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什么叫做代位求偿。简单来说哈，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会替你找对方去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还省力。那么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就整个这一路哈是非常的顺畅的。所以说那个车友对于我们表达感谢，其实这个我们经常说为大家解疑答惑是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能够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只需要记到和交通出行和车辆的使用有关的问题，当您想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您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哈，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的车子买的是有车损险的就可以。所以我们跟大家在讲，如果说朋友们车险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续保不知道应该联系谁，通通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情况给您量身定制。因为哈，就我们再强调一点，每个人，因为首先第一个车险是看你的车辆的实际价值，另外一个就是要看你的用车环境，包括你车辆的你是自己开的多还是说你家庭成员满载的情况相对比较多，它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你买的有这个车损险，但是你并不知道你的车损险是可以走代位求偿的，是不需要你自己来垫付这个修车费用的，对吧？像类似于就是这样的问题哈，大家但凡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只需要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有我们官方认证的3位客服会及时给大家来解疑答惑，所以您记好哈。车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大家在这时刻呢，可能对于这个高速路况的这个需求也比较多，我们再次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哈，就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这种高速路况的通行信息。首先是晋新高速焦作段的37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的方向哈，有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但是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正在紧急处理。还有商南高速上蔡段的192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那么第二车道呢，大家可以正常来通行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有降雨哈，目前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首先，二广高速的

0: 廖站到下汤西站，阎洛高速的禹州北到许昌西站，兰南高速的鄢陵北站到叶驿站，还有安罗高速的鄢陵彭甸站到浚县站，商登高速的祁县南站到尉氏站，正明高速的正安站到姚家站，商南高速的杨庄站到隐疾站，宁洛高速的叶县北站到温泉站。大家不需要担心说我记不住太多了，您只需要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关注的是省内的哈，就省内的这个各条高速公路我们都在关注，所以说大家我看有局部在咨询这个就是部分路况的，您直接发送高速之后来查收一下，如果我们的这个信息当中不涉及到您咨询的这个路况，就证明它目前还是一个正常开通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一下登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张亚飞警官，了解一下他们辖区的一个目前的通行情况。张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辖区目前因为降雨的影响，一共有四个路段现在是临时交通管制。第一个是城南农贸市场门口的一个桥头处，第二个是我们藁城银河上的六座漫水桥，如蒋庄漫水桥、曲河漫水桥、界头漫水桥、格子沟漫水桥、崔龙漫水桥和五渡漫水桥，这六座漫水桥都已经昨天晚上封闭了。第三处是我们D33国道沿线，许店镇君照乡许店村红绿灯处这里是昨天晚上也是临时交通管制。目前今天上午是 S317 少林水库北半幅路段临时交通管制，就是以上四处临时交通管制的地方，请大家路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好的，张警官非常感谢啊，辛苦了，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也跟朋友们再说哈，如果说大家需要了解就是在哪一个区域的这种通行情况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来进行留言。我们的多路主持人和记者呢已经分别都出发，会在路上及时帮助大家打探信息哈，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像民航、铁路等等一些信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及时的播报。大家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您的疑问和咨询也可以为我们提供采访的方向，所以您可以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记好了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主要呢是分为这么几类，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个呢是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呢有多条高速站和站之间呢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因为降雨的原因，比如说它会分别禁止九座或者是七座以上的车型来上站通行。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刚刚给大家已经播报整理过了，就是目前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这时刻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像安罗高速的渭丘站到祁街站、夜明湖站到机场东站，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商登高速的新村站到港里站，蒲渭高速的延津北站、正云高速的广武站、正滦高速的郑州侯寨站到新郑西站，以及郑州绕城高速的全线。那大家哈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播报的所有的路况提醒我们在后台会及时更新，您只需要哈就是说来发送这个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要关注郑州市区的这个路况的通行情况。大家您通行在哪儿，如果说您发现您途径的路段有积水的话，也请您直接把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也会在不断的这个整理，会在后台及时为大家更新。想要查询我们已经搜集好的目前市区的这个积水路段的信息，对应的关键词是大家发送积水哈，发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咱们再说一下哈，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高速，想要了解市区积水点的信息您发积水，同时朋友们出行在路上有哪些您掌握的及时路况也可以分享 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方便我们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告诉更多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啊，真的就是让大家帮助大家，让我们一起安全到家。所以朋友们，您的信息交互哈，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联系。回复一下王彪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购买的项链怎么看快递？您可以进入到这我们的商城，点击右下角我的，就这个呢是跟咱们任何就是你在网上买东西是一个流程哈。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及时查询您的订单信息。如果说不太清楚这个路径的话，你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再留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给您回复。也感谢您对于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商城就是生活好物选择的这种信任。那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哈，今天就是主要也是考虑到那个下周就是七夕节，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后台，我看还是有人在持续的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今天我们的秒杀，就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2支，还有那个卡诗的洗发水是80毫升的，也给大家配了这个专柜的礼袋哈。就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您可以来看一下，就像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商城上，它是属于就是销量一直很高，而且是属于一个霸榜的一个产品。先说那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很多女生都会在复购，它的口碑是比较稳的。这一次我们的商城的机制呢，也给的也比较的实惠，不管您自己用还是跟朋友拼单都可以。那么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呢，它是属于全能型的，长效锁水，也可以长期用来提亮我们整个眼周的一个暗沉，帮助我们的眼周紧致弹润，也可以舒缓那种干纹和细纹的滋生。白天呢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呢就是整个滋养我们眼周的一个肌肤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坚持来使用。价格是这样的哈，它整体来讲的话，一瓶眼霜的价格是565，两瓶是1130。今天我们有一个七夕专属给听众的福利，一瓶眼霜的价格是368，但是您在节目直播期间下单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的话是368，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哈，全部都是正装。那前100名下单的话，我们还申请到了那个卡诗的洗发水是80毫升的中样，日常您买的话也得49.9元，今天直接免费给大家送了哈，等于说368块钱是拍一发三，而且是有专柜的礼袋，正品保证，假一赔四，限时福利哈。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也回复给大家哈。另外也看到了那个当当也在咨询，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给孩子报名夏令营还来得及吗？这个您先发特种兵，您发了特种兵三个字之后呢，要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下咨询，因为今天都已经8月12号了，咱的我是特种兵呢会就跟孩子的这个假期是同步的，所以说现在要报名的朋友们得抓紧哈，就是你得快，因为我们那个时间的话是有5天的，有10天的，目前来看还来得及，就看您选择的是哪一个线路。咱们是海陆空3条线哈，就是按照孩子的喜好您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得发送那个叫什么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陆军是在咱们郑州，如果是海军的话是在青岛，空军的话呢是在我们湖北的项目基地。当下这样的情况哈，我们觉得就是大家提前先规划吧，您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了解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情况，然后您再做决定。主要针对的孩子的年龄是5到15岁之间的。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咱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布的这个路况提醒哈。学生这位朋友提醒说，大学南路大赵村和古城村之间有大量的积水，那么积水呢目前已经过了路边的栏杆的位置，是南向北的方向。感谢您的提示，我们也

会及时关注，信息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的记者，非常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您出行在哪儿，就是如果掌握了市区某个路段哈有临时这个积水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把它具体的位置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另外呢，就是您也可以哈通过发送积水两个字来查询一下，我们帮大家已经收集整理好的郑州市区有哪些积水点需要大家来提前避让的，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积水哈，发积水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风这个朋友咨询到的说，这个新郑站可以上高速吗？看您是大概是想走哪儿哈，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布的就是更详细一些，或者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跟您做回复的。高速路况查询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去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在后台实时给大家更新的，所以说这一点哈，就是您发送高速之后呢，耐心的去看，因为今天这个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提示的还比较多，所以您看完之后哈，然后如果是还有疑问，您可以及时向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咨询。百步穿杨的朋友呢，也想了解一下积水点的信息，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积水两个字哈，发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冬天走的时候想了解一下连霍高速，您发送高速哈，发送高速之后呢，就可以整个的看到省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然后在里面对应的去看一下有没有您即将出行的这个高速路段，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它这个全貌更完整一些，就更方便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提醒哈，选择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就提醒一点哈，它呢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你都需要使用到万能通。那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对应的选择我们的产品。如果是大里程数的朋友，比如说已经十来万了，我们就会建议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八万以内的哈，都可以去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三五万的朋友，咱们可以先去选择单支的，它清除完积碳之后，主要解决的就是让你的车辆的油耗下降，让你的动力有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先了解一下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市区的一系列路况通行提示，三泉路、京广铁路涵洞因为有积水的，目前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郑州公安交警交管11大队的民警辅警呢都在这个现场哈值守，会给大家做一些引导。那么也请大家通行到此段的时候呢，注意提前规划绕行一下。三泉路、京广铁路涵洞因为积水，目前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再有呢，就是沙门西路与鹤壁路之间，就水科路路段哈有积水，那么最深的地方呢是有50厘米的。还有咱们要看一下连霍高速文化路高速北向南上站口最右侧的车道有积水，已经没过半个车轮了。我们刚刚有提醒过哈，当咱们看到这个积水已经没过半个车轮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冒水再去涉水通行了，尽量的去绕行一下。还有就是北四环转东三环上桥口有积水，最深的地方呢已经没过1/3的这个车轮了，朋友们也要注意哈。再有化工路辅道碧瑶路口有这个就是碧桃路路口哈有这个积水，那么最深的地方呢也同样是没过1/3的车轮了。还有要注意通行，就是慢慢通过的，如果是水深已经没过半个车轮呢，它不仅仅是你要缓慢通行，首先哈是去绕行。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绕行的这个方案你暂时没有的话，也可以通过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郑州市区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所以说朋友们可以通过发送积水两个字，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路口哈路段需要一个是绕行的，一个是就是水深过高没过车轮一半的哈，不建议大家涉水去通行。如果说你已经在这个就是积水路段当中，而且车辆出现了熄火的情况，一定记得哈，就是不需要再二次打火了，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先离开车哈，等待救援。
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积水哈，发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可以查询我们市区的这些积水点的一些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朋友们在这个家装方面哈有需求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里面有一些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说好是90天的，如果是延期一天的话是赔200块钱。

0: 元。另外发生纠纷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用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先赔付大家，就先给大家解决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哈，我们还做了一个保障，就是签一个闭口合同，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消费，为的是告别后续，比如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再来增项加价，这个很多朋友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咱们从一开始哈就杜绝这个风险，我们有一个闭口合同。那么家装节的信息应该怎么来了解呢？您发送哈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说您想了解我们对于您的这个家庭装修给的这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怎么拿到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及时关注朋友们出行路上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先来提醒一下，因为有这个积水的原因，目前郑州绕城高速大学南路站往曲梁方向、轩辕故里站往龙湖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下站的。还有就是因为地方道路积水，商登高速新村站往龙湖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下站的。我刚刚播报的一系列的路况提醒哈，朋友们如果说需要了解的话怎么办，怎么来获取，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已经在后台哈。第一个我们会做到实时的更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内容信息我们统一整理成了文字，因为内容太多了，整理成文字之后呢更方便大家去了解，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进行不断的播报。那么发送到就是您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查收在您的手机上，您自己看完之后呢也方便您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对吧？让更多的朋友哈共同来了解到这个路况通行的一些变化，包括您在市区通行到哪个路段，如果说这边它存在一个积水的情况，影响我们的这种就是安全正常通行，也请大家把您掌握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告诉我们这个积水点它是具体是在哪一段，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前往去了解。非常感谢大家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就查询积水点的信息，您发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河南交通广播呢还有一个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的透明装修的一个活动。那什么叫透明？说白了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大家说。第二个呢就是工人收费是多少，标准是公开的，不赚人工差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就是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呢还有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全程关注。不管您家是这个毛坯房的装修，还是说这个老房的翻新，或者是新房装修，咱都得把这个成本给它算清楚了。想要知道家里面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您可以直接发送装修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您就可以获取咱们自己家装修的这个成本钱清单。对应的关键词哈您记好了，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商城后台咨询的各位信息我们也统一给大家做一个回复。那您发送这个秒杀还可以了解到的是我们有一个阿玛尼全新升级之后的一个黑奢气垫，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呢就是黑奢气垫它是妥妥的换季养肤的一个底妆黑马，它添加了84%的一个养肤精华，打破的是很传统的那种底妆只遮瑕不 护肤的短板。上妆它可以同步舒缓你干燥的肌肤，也兼顾了底妆的修饰和润养，让你的肌肤状态呢会变得更好一些。是品牌自研的那种高丝的，就是高光丝绸的那种技术，可以很轻松的打造出很高级、很细腻的那种缎面的柔光的肌肤的感觉。你薄涂的时候，它可以遮痘印、泛红和毛孔，妆感轻薄不假白。那它搭配了一个抗氧化的配方，通勤、约会，它全天持妆的效果都是比较好的。那作为这个热销的爆门款，原价是620元，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立减382之后只要238，等于说您到手的价格是多少？3.8折，限售50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好物的分享。大家记好了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同的生活好物对应的关键词它不太一样，因为品类呢每天会有更新，是按照大家的这个出行的需求或者是近期节气的这个需求我们来统一整理的。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一定记好哈，是发高速两个字。可能有一些就是比如大家问到了我从哪儿到哪儿应该怎么走，您把就是这个需要咨询的详细的路段编辑好，就问题编辑的尽量的完整一些，我们在后台查询之后哈，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到。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到的是，因为有道路积水的原因，你看像现在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因为积水，目前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都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道路目前是双向封闭的。但是咱们的养护人员已经在现场紧急的进行抢险作业，还有我们的路产人员都在现场进行保通。那同步也要提醒一下哈，还有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因为道路的积水，像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400，就是在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的这个地方，同样是因为有积水，道路采取的是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与长营街互通的立交会去分流东半幅，也就是汝州方向的车辆，养护人员都在现场哈，就是都会为大家及时去保通的。所以朋友们需要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信息，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要重点关注的是，像晋新高速焦作段37公里的这个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现场呢也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因为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哈，就本身它的这个就是道路救援难度都会增加，时间周期也会拉长，所以说朋友们多耐心一下。那这段呢肯定是因为它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之后呢就不再方便通行了，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再有一个就是重点关注商南高速上蔡段的192公里的北半幅，就是咱们说的东向西的方向哈，也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但好在它第二车道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听从路政和交警在现场的这个紧急处理和指挥。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哈，就是咱们讲到的就是市区积水点的信息，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整理，您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也同步向大家来征，因为大家的这个力量哈，也是能够帮助到更多朋友的。您现在途经的路段如果也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也请大家一定告诉我们，就是它是具体在哪一个路段哪一个位置，您编辑好信息之后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白日梦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哈，在这儿也跟大家回复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朋友们发车险两个字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就是大家问到的哈，我们给大家回复关注到的是省内的包括绕城高速，就是所有我们能够查询到的一系列的高速路况的最新通行提示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不管是就只要您是在省内通行的哈，我们都会及时播报，包括就是可能相邻省份之间的路况信息，我们也会给大家做到对应的提示。您就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 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

0: 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要求不要。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这一时间点呢，我们连线到郑州交管支队的李阳警官。您好，李警官。
7: 您好
6: 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辖区通行情况？
7: 目前呢，咱们郑州呢是普降大雨，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呢比较低，道路的通行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咱们郑州交警在第一时间呢已经启动了恶劣天气的应急预案，开展了视频巡查、路面管控、应急处置，以及和多部门进行联动协作。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在这里呢，我们郑州交警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呢，务必严守安全规范，保护自己的出行安全。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减少雨天，特别是在强降雨的时段的出行。却如果确实需要出行的话，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第二点的话，我们提醒大家呢，在驾车的时候呢，务必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

0: 现安全文明出现。
1: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啊，密切关注道路通行的状况啊。当然这个责任的重担可能就也有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包括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位朋友 ID 叫飞扬，我还愣了一下，我说寻思我刚跟飞扬老师我们俩面对面交接完工作怎么回事，关注了公众号问我们今天开封到登封的高速能不能走这些问题，您问的是哪方面啊，哪个状况，是关于高速免费的情况，还是说目前我们的实时路况，如果关注到这个因为雨情目前有哪些高速口不能上站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包括针对其他的朋友们啊，您可以具体看一看这个，因为有一些它也是高速口的一些问题，它可能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高速口迂回过去，依旧可以到达您所到达的目的地。当然听了我们李警官的提醒呢，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其实现在复盘有没有可能有些朋友他在以前需要做的事，需要做某些事儿的时候没有做明白做清楚呢，就是您的车险有没有备齐，您买的车险里边关于涉水险的问题是否是已经买到了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有的时候呢不要在用的时候才觉得来不及了，不如保持好一个平时的习惯，那么以不变应万变，那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吃亏。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千万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河南交通广播，媒体公信力比朋友推荐更靠谱，拒绝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咱们的专属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凭经验，根据您的车况您的停放环境高速频率，咱们的坐席团队帮您一条一条理清楚，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可以买得明明白白，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啊，都不用了，一站式搞定，省心安心。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个信息，马上有真人坐席跟您取得联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回来，欢迎收听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提醒各位驾车出行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立即降低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同时呢，开启您的近光灯、失狼灯，必要的时候呢，开启前后雾灯，但是切勿随意的使用双闪，以免造成后车的判断失误啊。这场雨下来呢，就是在晚上也是一阵一阵的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对于这个雨情呢，有一种辩证性的看法啊。反正我是对它有一种辩证性的看法。首先，在晚上在家的时候啊，听见外边这个晚上下雨的时候，内心觉得有一丝的平静啊，因为睡前呢听着淡淡的白噪音啊，觉得心情呢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安详的感觉啊，尤其是不出门，外边感觉天气不太好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奇妙。但是同样的场景发生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听见外边稀里哗啦的，天气还有点阴，阴沉沉的，自己呢从床上坐起来，看着窗外，脑海中忽然觉得有一些恍若隔世，因为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但是同样的人，心情却大有不同。大相径庭啊，就感觉非常的慌乱啊！外边的世界到底怎么样呢？啊，会不会这个影响我上班的进程？甚至脑海中想啊，我要不要临时给领导请个假？理由就是去不了了。思来想去，还是内心的责任感战胜了高低，心想怎么着都得去。结果往前一走，哎，一览无余，挺好，路上行着也非常的顺畅。这证明呢，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大部分，第一是提前的规划好的行程啊，没有说是松松散散的像以前一样，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我上班的时间跟很多朋友也不一样，是吧？你们为什么堵我的路？

0: 内心甚是惶恐啊，也是非常的规整，大家也做好了应急的措施，规划好的行程，我们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应尽他所要尽的义务，所以才有了今天看起来第一是比较顺畅的道路，其次是郑州市区内没什么积水的路段，这个其实都会让我们非常的安心，是吧？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消失了，我们心里边就顺畅，就像车里边它没有了积碳，那么你行驶的路上也会非常的顺畅，动力还非常的十足。说的是谁？说的就是你，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有品牌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个在今天觉得心里满满的踏实，满满的安全感，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是吧？地面还有所湿滑啊，尤其是上坡的时候。心里边都觉得触动啊！我平时就是这样，油门本身就非常的沉，然后呢，在遇到一些天气情况啊，需要上坡的时候，就总觉得有一种慌乱的感觉。我承认啊，我承认这种情绪呢，它叫做焦虑啊，它有一种杞人忧天的感觉啊。但是呢，首先啊，我并不是一个焦作人啊，所以不需要有杞人忧天的这种别样的情绪。其次呢，我确实加了万能通啊。有的时候油门沉啊，那动力提不上去，可能并不是你的车能力不足，因为你的车不好的话，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当初就不会买它，对不对？既然你选择了它，它毕竟有这个能力和实力。那么积碳清理完啊，换回出厂当初的一个设计啊，一个整体的动力，那么我相信你哪怕在这样的天气下去上坡，这一脚油门踩下去，你心里都完全不慌乱啊，甚至会觉得有一丝小小的小骄傲啊，小确幸。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没错，就是这种感觉。也许你已经忘了曾经的他，就是你的爱车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这个窜劲儿啊，只觉得他现在有点行将朽木啊。但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您的爱车一个机会。就像我们听友对于动力这块呢，他们也特别的有话要说。
1: 这个万能通确实厚实，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哎，这个就是关于动力的一个提升啊，并且呢，我们有朋友就是很明确的表示嘛，第一瓶的时候啊，就感觉是有一丝的动力提升，本来认为是心理作用，但是第二瓶加完之后，很明显，第一是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是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两瓶之后故障灯都消了，他用的是这个，这是一位女士啊，一位女听友，本身开车可能不是那么的远，他的车跑了大概5-6万公里，用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啊。第一瓶咱们这个清理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如果您的车呢是属于是老油车，开了10万公里甚至更多啊，有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特点，那么欢迎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使用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效合一，强效保护。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同时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啊，正在行驶，咱们有朋友发送了888啊，有人在关注高速路况，咱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确保自己没有在行车的过程中啊，您要说实在是想看一看前方的路况怎么样，给您个建议，目前整体市区是不堵车的啊，走得非常顺，没有说让您停滞不前拿出手机来回操作的这个空间，好好的老老实实的把车慢慢的停在路边，把您需要查询的信息甚至想购买的物件咱们一系列给它操作完，然后再老老实实的上车啊，那就完事儿了啊。还有这个在远方啊，这位朋友就是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发现在建新街这个有一个两车道的小路上有很多车辆在违规停车啊，可能影响了后方的通行，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反馈到相关部门，感谢您的提醒。确实在这个小路上，今天大路是真的是挺顺畅的，挺通畅的，但是呢确实我们也担心在很多小道上啊，就车都停在那儿了，不少朋友可能本身是件好事儿， 对不对？坚持了绿色出行，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第一是不给咱们这个市区添堵，第二呢，他们这个选择这种方式呢，也确实是保护好了自己，本身是好事儿。但是车呢，就不知道往哪撂了，就跟那个收拾房间一样，对吧？有人来做客，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卧室看着像回事儿，垃圾也不清除，全部一股脑堆到卧室，看起来挺好的，但是大后方实在堪忧啊，是吧？卧室整个就废了，万一真的是这在您房间里边逛了逛啊，不小心打开了卧室的门，那一下嚯，那真的是视觉的冲击，对不对？都说咱们讲求面子，也要讲求里子，所以我觉得家装这个事儿呢，它其实就是关于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里子的一个问题，是吧？我们要面子也得要里子，家装啊都知道要装得好。现在很多朋友其实意识已经提得非常的超前了，就是开始重视什么呢？重视环保。最初有人是单单说，哎，我希望它装修的质量好一些，这个都属于初步觉醒状态啊。后续呢，后续的一个状态呢，它应该是保持在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环保，注重健康。尤其是现在这个装房子的很多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啊，甚至把这个家老家的老人接过来，所以说这个整体的环保啊，用材是吧，它有没有能够适应于这个老弱妇孺他们来居住，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大事儿。这个基础是吧，你要说我找市面上找一个环保的材料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我找到家装公司，能不能确保这些啊，出了问题我找谁去维权？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所以您报名家装节那一刻就已经确确实实的享受到了三大硬核福利。工期确定是90天，延期一天咱赔200，发生纠纷啊，包括延期赔200，这些钱从哪出？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里边出，这是真金白银啊，在我们的账户华普装饰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是吧？有什么纠纷啊，就是需要赔付呀，咱们直接用这笔钱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写清了啊，所有的费用花多少钱啊，写明白了，您看完之后没问题，然后告诉您会装成这个效果，落地一定会实现，不实现怎么那么慢，全都说明白说清楚，啪，合同一合，告别了增项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尽量看到百分之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也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8: 欢迎回来，欢迎收听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大家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反馈一下您看到的一些积水点，包括一些道路上可能不太好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帮您这个，第一是把信息传递好，让更多的朋友们不再往那儿凑热闹，第二呢是咱们立刻联系相关部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线上答疑解惑，线下解决问题。刚刚提到了咱们这个万能通啊，在这个恶劣天气下，其实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积碳要清除清除，提到了我们车友的一个反馈。然后马哲就问，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油耗这么低，刚刚那位女士开的是什么车？4点多。因为这是之前呢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同时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算是买家秀，所以说我就经常说，各位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即便您不购买，就是您正在犹豫，其实可以发送888之后呢，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后台的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更新，甚至可以进入商城自己来看，就是您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公里数使用过后是什么样的效果，其实跟您的车一样，咱找共同点嘛，是吧？你找到共同点，其实你就可以相互的印证，你看完跟你车型一样的这个车，它使用的周期是多久，有了直观的效果，那您自身对自己就有了判断，就是我使用了万能通，我会有多久收获效果，你就有了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吧？但是呢，这个马哲先生呢，确实也在这里边另辟了一个蹊径，就是看了看大家的这个本身的油耗来选一选车型。我说马先生啊，我觉得车这个事儿啊，您不应该在家装课堂这个节目组问。您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看我们上档节目，飞扬老师啊，跟大家说车，就很多问题其实可以问他。你要说针对这个4.5毫升左右的车辆特别的喜欢，我可以帮您举几个，您可以看一看喜欢哪辆车型。您别光跟那女士开的一样的，对不对？你们俩又不认识，非要搞情侣款。他是留言，我回头他上线我找找他，行吗？啊，这个几款4.5升的吧，这4.5油耗的车，你像丰田普锐斯啊、本田飞度、日产凌风、雪佛兰 Volt、马自达 MS30、轩逸 ePower， 还有锋兰达双擎、长安启悦 A05、比亚迪泰 Plus DM， 包括这个东风本田英仕派 PHEV 版，这个基本上都在4-5毫升左右。如果您喜欢的话，这个我可以回头把这些东西整理给您啊，到时候想换车的话，你可以选择性多一点，对不对？这种车海了去了，你未必非要跟他一样，怎么着？我就念了一下人家互动，你有点清新了还是什么？您自个儿来判断啊。有的时候你尤其是这个关于积碳的问题，出厂的时候买的4-5毫升的油耗，就越开越多，越开越多，本身是高贵的四五毫升油耗的这个 爱车这小排量型的车开着开着成大排量了啊，那心理落差得有多大呀。所以说呢，这个反正生活中吧，您的车还是人啊，各方各面及时的清理啊，让保持一个轻松的状态，也会助力您生活更加的顺遂，对吧？但是呢，有些地方你是要做减法，但是有些地方呢，你可能是要做加法。就像马上七夕节到了，你要回去跟你媳妇儿说，媳妇儿，我要做减法。我觉得你桌上化妆品多了，你的这个首饰多了，你这个心情太好了，我需要减一减，让我们的七夕减负，让你心情愉悦。你放心，你会收获一个大耳袜子。必要的时候也是要做加法，咱们别老是做减法。上周呢，爆款商城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一上线，很快有几个爆款就售罄了。不少听友呢也在反馈说，珍珠耳钉这刚戴上，闺蜜找着要链接了，听说价格之后他们都觉得我太会买了。那肯定啊，咱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葫芦套装的葫芦耳钉、葫芦吊坠，还加赠了一个 S925 的银链啊，这个葫芦寓意很好。我相信首先送葫芦这个问题，它省去了一个什么呢？教育成本。就是你送给丈母娘啊，送给这个自己的妈妈，甚至有的送奶奶啊，送姥姥，他们一看这个造型就知道，哎，这是好东西。谁不知道葫芦是福禄的一个谐音，是吧？福禄福禄啊，自古以来呢都愿意送葫芦。葫芦这是在我们起码在国内它是一个好东西，寓意好，是吧？啊，也愿意送给小孩，是吧？哪怕你送给太太啊，送给女朋友，年轻时尚，对不对？那其实一看造型也会觉得很喜欢，不用费心的搭配，手链耳钉都有了，原价1495，今天广播渠道价七夕专场只要299。所以说，为什么听到价格会觉得你会买？你这个东西造型、品质，整个价格一出来，你就说它值当不值当？每一个都有工厂职工，带有这个质检证书，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光说的漂亮，造型好看，那这卖的便宜，这东西假的怎么办？咱有证书，是吧？啊，其次呢，再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的主打品折耳时夏季穿搭啊，你觉得单调的时候啊，可以选择的满天星珍珠项链套装啊，两件套，连带这个你哪怕搭配衣裙啊，也会特别的调皮啊，并且很有女人味儿啊。通勤搭配呢也非常的时尚，搭配礼服也都行，就是能够多场景的适用。原价3495，七夕专属价格只要699。欢迎各位发送什么呢？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七夕真爱礼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精美礼盒礼袋，发送团购速度抢购。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3: 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欢迎回来，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目前更新实时的资讯。截止到现在，郑州以下路段的积水较深，建议各位提前绕行其他的路段。在北部，三泉路、京广路、铁路涵洞因为积水已经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郑州交管支队11大队的辅警啊，民辅警正在现场值守引导，请过往的车辆、行人提前规划路线，绕行避让。沙门西路跟鹤壁路之间在水客路段有积水，最深约50厘米。连霍高速文化路高速北向南上站的上站口最右侧车道积水没过半个车轮，北四环转东三环的上桥口有积水，最深没过1/3车轮。化工路辅道碧桃路路口有积水，最深没过1/3车轮。再来看到东部，中州大道下航海路匝道有积水，水深约莫大概是半个车轮左右，可以缓慢通行。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有积水，建议私家车尽量走左侧车道通行。万三路与洪泽路大道这个交叉口的北向南积水最深没过1/3车轮。龙海高架西向东莆田下桥之后，路上有较深的积水，最左侧车道可以行驶。再来看到地势稍低的南部，华夏大道黄商村西半幅的这个路面积水大概是50厘米。大学南路310国道南200米左右东半幅低洼处的积水较深，可以提前走最左侧车道。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各位，步行或者是骑行的时候，切勿贸然涉水，警惕井盖、漩涡、水坑、障碍物等。驾车途经积水路段、隧道、涵洞的时候，谨慎驾驶。水情不明或水流过急，都不可涉险通过。截止到目前，6号线的贾峪站啊，还有这个洞林湖站，包括洞林寺站、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服务。具体的信息，请关注郑州地铁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方案。今天，河南省升级了暴雨红色预警，郑州各汽车站也是全面暂停了所有的客运班线运营。面对强降水天气和班线停运带来的旅客滞留情况，郑州交运集团迅速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障预案，全市各汽车站全面开放候车大厅休息区域，为滞留乘客提供舒适安全的临时休息场所，站内配齐了便民物资，全天候供应免费热水、应急药品、爱心雨伞等等物资，满足旅客饮水等刚需。那说到了水啊，你不得不提一提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有的时候水是为了应急，因为我们身体里边缺乏这个水分，但是你要明白啊，缺乏水分，你要的不只是 H2O 啊，可能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包括这个水分子里面的各个的营养物质。所以说有的时候应急是一方面，平时真真正正想解渴，那更需要去喝一口富含天然矿物质水的这个天然水质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目前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水直接下单，整件24瓶49.9元，两件包邮到家，无论是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旅客都合适，发送水即可购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收听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啊！不少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啊，来关注高速的这个通行情况，包括这个临时可能因为下雨啊，禁止上站的路段。确实有些朋友即便是在这样的天气依旧非常的忙碌，首先为所有在路上啊，就是尤其是需要跑出远门，就是受到这个天气直观影响的这些朋友们啊，就跟你们说一声辛苦啊，也希望你们注意安全。同时呢也尽可能的帮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也会实时的更新我们所了解的信息。其次是在郑州不少市区行驶的朋友关注到积水点的问题。有朋友就直接就问了啊，这位叫祥通四海，像类似的问题吧，我统一回复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积水两个字啊，发送积水两个字就有这个自动回复，有一个链接你可以点击过来，我们也是实时的更新啊，就像我刚刚为各位复述的这些情况一样，大家可以主动的来探查。还有像有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我也稍微回答回答，就是问今天限号不限号，估计可能是对于特殊天气吧，想问问有没有限行。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理解，因为这个天气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各位去选择开车的。不可能是说大家就别限行了，就鼓励大家开车，那多麻烦啊，对不对？这事儿哪儿不知道，万一有什么积水，对不对？对您这个财产损失也是存在的，哪儿趴窝了？包括这个万一大家都堆积在路上，是吧？其实也有点影响大家的通行。我们倡导的是：第一，首先欢迎各位坚持绿色出行；第二是，我们依旧开着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小心小心，同时也避免跟行人。啊，就是路过行人的时候我们减车速，我相信这些老生常谈的也不用说太多啊，就是大家多一份这样的意识啊，小心一些等等等等，是吧？第三，规划好行程，我们尽量这个提前一些去准备您的工作任务等等等等啊，同时呢今天依旧是限行的啊，今天是8月12号了，是吧？再过两周咱们七夕就要到了啊，最近的天气呢不得不说啊，抛开所有乱七八糟的，凉快确实是真的是凉快啊，雨下的也大，但是雨下的大不代表我们就不补水了，是吧？在爱的节日里，农历的七月初七，无论是爱人还是爱自己，我们呢都给他满满的水分啊。但是这个水分呢，不是说送的礼物掺杂水分，而是使用它之后呢，让整个人的状态哎水灵灵的。这就是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配备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一套配齐，都是适合入秋之后使用的啊。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这是护肤界的知名面霜，它可以深层的滋润、强韧修护，牢牢锁住肌肤水啊，这个改善干燥起皮的问题。换季的时候啊，下雨就是今天下完雨，明天干那么一阵儿，后天再干，这热一会儿，大后天吹来这个燥烘烘的风，还绝对有点凉啊！各种各样换季的这个不同的天气，也是需要这样的护肤品来保驾护航。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还有我们的精粹水，哎，打底的30毫升，但是给5瓶。别小看小瓶装，是吧？小瓶装它有什么好处呢？方便携带，哎，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又卫生，出行出差旅行能直接带上飞机，而且使用这个心里有数。有的时候使用大瓶，有一个大瓶子装的有一个特别让人它不算是坏处，但是会让人有一些纠结，就是容易你容易拿不住量，那瓶太大了。就是往死里给他用，啪啪啪就挤得毫无节制。小瓶的话顺便帮您规划规划啊，啰里吧嗦一大堆。这玩意儿呢其实好与不好很多朋友都知道，甚至有些女士朋友们都蹦起来了，主持人需要你说吗？啊，我能不知道？我知道，我不买，我那是因为不知道嘛。朋友们，有些男士可能有点懵了，他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什么？他到底为啥不买？官方旗舰店售价7395，您知道吗？ 听完就明白为啥有些不买了吧？但是爆款商城专属的七夕真爱礼，享受专属价格优惠，只要899。你要还觉得贵，就过分了啊！这几乎是降了一味儿了。当然，这肯定是不够的。目前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商城限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699。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
0: 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收听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请所有的行驶在高速车上的车速呢，车辆保持好车速去了，保持好车速，跟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最好在特殊情况下咱开启雾灯、近光灯什么的，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超车。如果您感受到驾驶困难，请尽快从出口驶离高速，或者就近进入服务区暂避。遇到能见度低于50米的这个强降雨，我们将看情况采取限速、分流甚至是临时封闭等管制措施所以说大家在现场也服从交警的指挥。大型客车呀、危化品运输车辆请靠右减速行驶，注意横风。发生轻微事故请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原则，不要在车道内停留。雨天路滑，生命至上朋友们这个多多的注意。包括这个很多朋友还在关注这个本身是货车呀在关注高速的情况，那您就发送高速俩字儿吧。有人想关注我这车我在某某某站能不能上啊，我在这个站能不能上，那个站能不能下，通通发送高速您来看一看自己来找找有没有自己要去的路线，同时绕行路线哪些是可以走的，在里边呢也随时的能够看清楚。郑州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1点30分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目前呢，航空港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89毫米，经开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3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的降水仍将持续。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到300毫米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等的次生灾害啊！多一些警惕心，怎么着都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加菲猫说：“哎，张弛，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跑这儿，班得有人上。”无论什么情况，事儿总该是要做的啊，不能是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或者是同事有事儿，那这个班就没人干了，对不对？就像一个女人过了25岁，你不能再是美白去黄那么简单了，你不能觉得还是像以前一样得过且过就不管了。女人你不该这样，如果女人你已经这样了，那么她的男人你要监督她。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大牌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套盒，日常自用帮助皮肤。

0: 这个紧致弹润，包括你说我是男士，那行，你七夕送人啊，也是非常的好啊，也能够让他紧紧的心动，为你心动。嗯，100克的奢颜净透洁面乳，160毫升的珍珠奢颜柔肤水，还有120毫升的奢颜紧致精华乳，35毫升的奢颜紧致精华液及洁面补水精华乳液，完整的护肤流程都给您配齐了，到手直接开启紧致淡纹全套护理。核心成分呢是欧诗漫独家的自研双珍珠精粹，这也是这套礼盒的一个特点了啊。观其店这套紧致护肤套盒是369.9元。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的宠粉价，洁面水乳精华四件套只要169.9元就能拿下，下单直接加赠25毫升的紧致眼霜给到您，这彻彻底底的一整件啊，到细节的微乎其微的特点已经给您配齐了，眼脸同步的做紧致淡纹养护，护肤流程呢直接给您补齐了。七夕加码专属福利，再送价值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搭配品牌定制精美礼袋一套，护肤礼盒搭配精致配饰一份，礼物双倍惊喜，发送秒杀下单。同时商城还有星期六的经典软皮水桶包，七夕福利价只要139，更多七夕好礼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即可获得。当然这一系列的产品呢还也都是在化妆之前是吧，平时作为维稳啊，底子好啊，后续肯定也会更加的好，你想上哪妆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上完妆呢它其实还有一步，中间的一些补妆是吧，所以说 UP 商城在立秋过完之后，在天气气温慢慢凉爽的时候，在你皮肤可能出现干燥紧绷的时候，为您推荐阿玛尼黑奢气垫。不管是说换季想养好底妆的女生，还是说哎我这个七夕礼物送这个也不错没问题，都可以啊。你觉得送阿玛尼气垫这大 logo 往那一摆特别的显心意，显你花钱了，嫌你这事儿特重视也没问题，对不对？它添加了足足84%的养肤成分，所以说本身它在养肤的时候，上妆的时候也是在养肤的一个过程，这是它的一个特色之一。品牌自研的高光丝缎技术，打造细腻通透的缎面柔光肌，妆面透亮，遮瑕力也持续在线。薄薄的一层能够修饰肌肤泛红啊、痘印啊、黑眼圈等等的问题。高定的黑色皮质外壳搭配180度全景大镜面，出门逛街、短途旅行，随身揣包里，随时随地精致补妆。咱们主推一号色啊，白皮、黄皮自然肤色都适配，油皮不闷不厚重，干皮上妆不起皮。正在筹备七夕惊喜的男士，这款气垫就是换季送礼物的好选择。专柜原价620，日常是很难打折的高奢产品嘛。UP商城七夕福利破价，不用588，不用488，现在入手238，3.8折给他拿下。但是呢，只有100单的福利。今天是第二天了，都是郑州仓现货直发，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下着雨会不会拿着慢，不会，马上给您发。七夕礼物提前买，省心更省钱。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除了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商城还有节日的断货王珀莱雅双抗精华50毫升，还送您3片双抗面膜以及1瓶红宝石的面霜中样，这个福利活动价只要188，通通回复秒杀来抢购它。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

0: 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收集到了一些积水点的信息，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听清楚，然后设置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截止到目前为止，郑州以下的这些路段积水段还是比较深的，建议大家呢提前绕行其他路段。北部三泉路京广铁路涵洞因积水呢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郑州交管支队11大队的辅警现在正在现场引导值守，那么过往的车辆呢以及行人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避让。沙门西路以及这个鹤壁路之间水科路段呢是有积水的，最深大概是在50厘米左右。连霍高速文化路高速北向南上站口最右侧的车道积水呢已经没过了半个车轮了，北四环转东三环上桥口有积水，最深没过了1/3的车轮。化工路的5道碧桃路口有积水，那么最深已经没过1/3的车轮。在东部中州大道下航海路的匝道有积水，水深约半个车轮，可以缓慢通行中。那么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有积水，建议私家车尽量走左侧的通道来通行。

一首叫做雨天的歌声，在这个雨天缓缓的飘来，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雨天出行的时候要更加的注意行车安全。想要查看积水点的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积水两个字查看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收集的积水点信息。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看到其他积水点，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感谢更多的车友朋友们不断的汇集咱们的这个爱意，让更多的车友好好的设置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说到雨季开车意外，有的时候难以预判不少的车主买完车险之后，真正出险之后一头的茫然，不熟悉理赔的流程，遇到责任方拒不赔付的那更是求助无门。和普通的车险不一样，在交广办理车险真的可以享有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指导服务。有车友雨天遭遇过这个交通的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又不愿意承担损失，一筹莫展之时，联系到咱们的专业坐席，坐席及时的告知代位求偿的方案，全程的可以引导提交材料理赔，全过程非常的顺畅。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想要使用到这项服务，可是一定要提前投车险的车损险。那么当前呢也是正值持续这个续保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交广车险报价非常的划算又透明。那么如果您有车险需求，有续险需求的话，记好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

交通广播，然后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登记基本的信息，我们的专业坐席会来电与您来定制属于您的一对一的车险方案。总之雨季的路况比较复杂，理赔有人指导才更加的踏实。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避免临近到期了再去仓促办理啊，让自己多花很多冤枉钱。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哟。好了，除了车险之外呢，我们在此呢也提醒一下，所有在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啊，如果说临近啊这个暑期的尾巴，想要让他呢再获多一些其他的成长突破和蜕变的话，不妨来了解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为各位送上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到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包括团队协作更加勇敢更加自信，以及懂得感恩懂得珍惜粮食等等等等。海陆空的3条线路都在见证着孩子的蜕变。如果您想要了解一下之前啊，这个已经报名的孩子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是想看看咱们每一个不同的线路到底有哪些特色项目的话，您都可以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特种兵3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3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

0: 针对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咨询的客运方面消息，在此提醒大家，在8月12号，河南省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郑州各汽车站全面暂停所有的客运班线的运营。面对强降雨的天气，还有班线停运带来的旅客滞留情况，郑州交运集团迅速响应极端天气的应急保障预案，全市各汽车站全面开放候车大厅休息区域，为滞留的旅客来提供舒适安全的临时休憩场所。在站内也是配齐了便民的物资，全天候提供免费热水、应急药物、爱心雨伞等物资，来满足旅客饮水的刚需。
1: 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高速方面的路况。那么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62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第三还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还有交警现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银泰杭高速安阳段的5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到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交警路政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么除此之外，有其他的高速信息，各位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可以了解到高速上面的实时文字动态，记得回复高速两个字。想要了解到城区内的积水点，回复积水两个字，可以查看河南应急广播为大家收集到的积水点信息。当然如果您身边有看到观察到的积水点的话，您在保障自己的出行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然后做到一些收集的信息，方便更多的朋友的出行 状态的调整。那么河南交通广播、河南应急广播也微星提醒大家，步行或者是骑行切勿贸然涉水，一定要警惕漩涡、井盖、水坑、障碍物等等。那么驾车途经积水点路段的时候，还有涵洞啊、隧道等等的一些路段，一定要谨慎驾驶，水情不明或者是水流过急都不可以涉险通过。好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直在路上，在您身边。当然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朋友啊，在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也要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补水，要喝就喝点好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而且还止渴还清爽。如果你也想要喝到天然原生水质，你也想要啊这个补充一下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给家人给自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整件是24瓶，现在全省2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49.9元，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的方式，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人体需要补水，那么咱们的车子需要什么？氢基碳，这样的话会让它更加的轻盈。比如前一段时间的盛夏高温行车，很多十几万公里的老车越开越难开，为什么？因为机舱高温是加剧积碳的堆积，导致油门变沉，加速滞带，包括超车无力。咱们日常通行上班啊，高速出行的体验已经是大打折扣了，同时油耗还在节节攀升，每个月的油费要多花一大笔钱。您想要恢复这种类似于新车一般的动力，想要降低它的油耗，你不用去折腾，不用去改装，不用去大修，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的这些产品是凭着真实口碑出圈的，很多真实的车友反馈，大家是肉眼可见的效果，用完之后怠速抖动彻底消失，百公里的油耗大幅下降，20多万公里的老车其实也可以重回年轻态，提速变得迅猛起来，包括响应也变得灵敏起来。给大家来推荐到两款热门产品，如果您的车子的公里数是在5到8万公里，那么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更加适合您。这一套三瓶分三步走，第一步氢基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步靶向清洁，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也可以一把过。那么如果您是8万、10万、10来万甚至20来万公里的老油车，我们直接推荐大家来入手啊，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三瓶是一整个完整的周期，专治老油车的这种这个油耗高、抖动大，还有积碳后的问题，可以帮助大家强力的清您的车子里的积碳。那么大家按需去选择，按需去养护，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用完一套之后，全方位的改善您的行车质感啊。那么甭管是夏季雨季，用车是比较高频次的，车况损耗其实也更快，趁着现在赶快养护一下，找回那种顺滑的行车体验吧。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好的，继续关注到目前我们为大家汇集到的信息。有朋友呢想了解到目前在咱们郑州市的地铁上面的营运消息。那么截止到目前2026年8月12号的60起到13号的80起，6号线的贾玉段、洞灵湖站、贾玉站，还有这个洞灵寺站，以及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的服务。那么大家可以关注郑州地铁的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河南省内的景区闭园信息。截止到目前，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洛阳古墓博物馆、老君山、龙潭大峡谷、白云山、机关洞、万岁山武侠城、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景区、开封龙亭景区、天波杨府、包公祠景区等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信息。那么出游前，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以及景区发布的相关信息。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来自于本台记者耿娟发来的报道，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在昨天8月11号的下午，河南许昌也是迎来了强降雨的天气，全市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到了大暴雨，强降水也导致到了部分小区出现到积水的险情。在当天傍晚的6:09左右，许昌消防接到了紧急的报警，

说魏都区的一处这个老旧小区出现了积水倒灌的情况，一楼的这个居民家中已经被淹，两名老人被困在屋内，情况十分的紧急。那么接到了警情之后呢，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到现场，并且展开到了救援工作。那么经过到了现场的了解呢，被困的两位老人年龄分别是在96岁和56岁，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啊，暴雨积水来袭的时候呢，老人没有办法自行撤离，只能在家中等待救援了。考虑到老人年纪偏大，行动不便，那么救援人员当即就背起两位老人趟水前行，快速的把老人安全转移到救援车辆当中。那么随后呢，又驱车把两位老人护送至另一处位于五楼的住所，暖心的把老人抱上楼，安全的转移到屋内，用高效用温柔的行动守护着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面对极难险情的时候，消防人员这个闻讯而来，向险而行，也是始终坚持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他们以过硬的专业素质来履行着他们的职责还有使命，用逆行的身影守护着百姓的平安，生动展现了消防队伍忠诚担当、竭诚为民的良好形象。那么在暴雨期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正能量的传递。当然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着的时候看到有这个积水路段、低洼路段，或者说是有可能有险情，欢迎大家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我们一起收集这些个信息，我们来尽量的帮助大家来设置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让更多的朋友安全回家。好的，那么说到安全，持续的降雨导致到了行车风险的上升，但是呢有很多的车主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拖延症总是会拖到车险临近快过期了才想起来自己的车险该续保了。一旦出现到了脱保的情况，雨季发生事故，所有的损失只能自行承担记住关键的信息，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如果说在雨天发生到了一些刮蹭事故，对方全责，你又没有办法去赔偿，那么缺少完善的保障，所有的麻烦都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么车友的真实案例也在提醒大家，车损险搭配代位求偿免去自行垫付反复追讨的一些烦恼。如果大家也要想享受到这样的无烦恼的这个车险服务，记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基本的车辆信息还有联系方式，等待我们专业真人坐席团队的联系。雨天出行风险是不可侥幸的，也不要拖延续保，尽早的去办好车险，也会更加安心的应对每一段的雨季路程，不是吗？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来回复车险两个字。

好的，12:3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上面的这个文字路况，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想要查看到市区内的积水点，您可以直接回复积水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在这一个暑期的尾巴，给自己家的5到15岁的孩子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为大家连续10年送上的口碑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由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孩子在这里的收获您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甚至孩子自己都会非常的骄傲告诉你，原来可能自己吃饭满桌掉渣，但是现在碗里面一粒米都不剩了，因为教官说了，食不言寝不语，而且一定要珍惜粮食。另外呢，还有已经参加过的我们的小学员的家长朋友们还说，孩子从夏令营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展示一下如何叠豆腐块被子，以及呢，之前觉得闺女特别内向，担心她在这个集体里面融入不进去，结果没想到等到毕营结束的那一天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毕营仪式上还向我敬这个军礼，一瞬间我自己都泪崩了，感觉孩子真的是长大了，特别感谢河南交通广播。没错，在咱们这里孩子可以真正的做到 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加的独立，而且还会学会团队协作，勇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这全部都是源自于10年磨一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一年每一次的进步以及非常多的细节为大家做到了，所以说才会让家长更放心，让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每一年都想回归。那么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

0: 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了，记好是回复特种兵。
1: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是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现在呢，雨水还是依旧不断的下来的这个天气下，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掌握好雨天出行的一些技巧。如果雨天开车，一定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如果遇到了天气昏暗时，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路面上的雨水还有和轮胎之间会形成润滑剂，汽车容易产生到侧滑。那么司机朋友们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直线还有低速行驶，在雨中开车尽量不要超过30公里或40公里的时速，随时观察前后的车辆和自己的行车距离，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对措施的心理准备。当咱们的车子经过积水点或者是立交桥下隧道等等的有大水漫溢的路面的时候，一定要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千万不要贸然去涉水。还有如果雨天您看到有行人撑伞路过或者说是骑车的人，往往呢都会穿着这个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会受到限制，遇到这种情况司机朋友们应该减速慢行，甚至是耐心避让，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安全出门安全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继续邀请更多在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在保障好自己的行车安全的前提下，给我们来发送到您观察到的积水点。当然您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来查看我们为您收集到的积水点信息，设计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虽然外面的雨不断的下，但是别让你心爱的他心里的雨不断的下，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心语。那么说到你爱的人，马上就要到了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了。那么在这个充满着爱的日子里面，甭管是爱人还是对于自己，我们都要准备一份特别走心的而且隆重的礼物。那么来看一看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搭配到礼盒礼袋，高级又有质感，而且还有仪式感，关键是可以享受到专属的福利价格。海蓝之谜的当家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一套配齐，全部都是特别适合入秋之后来使用的。其中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知名面霜啊，它可以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改善干燥起皮，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闹情绪的时候，用它来维稳，稳住你的好肤质，干皮、脆弱肌肤都非常的适配。那么另外，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也不黏腻。还有精粹水30毫升五瓶装，你别看是这个小瓶装啊，五瓶加起来这就是150毫升的正装的量了。独立小支的包装，干净卫生的同时还方便携带，出差也好啊，旅行也好啊，直接带上飞机，带上高铁，它也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水直接放在包里面，甚至是揣在兜里面都可以。知道大家非常关心的价格，这一套海蓝之谜套盒官方旗舰店7395元，而爆款商城专属的七夕真爱礼，您可以享受到的专属优惠价格，只要你是我们的前100位，您就可以以商城限时补贴的方式再领取200块钱的优惠券。如果您是101位，那么您也是只需要899元就可以入手了。当然，如果您是100位之内的话，200元的优惠券直接给到您，在899的基础上，您可以再优惠200，到时候只需要699元。这样优惠的价格可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的护肤品，而且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都是有里有面的同时，还能够托住咱们自己的里子，对不对？这个优惠券数量有限，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字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在不影响二次销售前提下，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让您售后无忧。知名品牌，分量足。

0: 而且呢礼盒也好看，甭管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给自己都非常的合适，把这一份细腻呵护藏进这一份礼物里面，他们一定收得到。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因为活动只有两天，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库存说没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心动的话赶快行动，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4: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4: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为大家来收集一下目前为止在河南省内这郑州市内车友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反馈到的郑州以下的路段积水比较深，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到其他路段。在郑州的北部，三泉路、京广铁路涵洞因为积水已经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郑州交管支队11大队民警辅警已经在现场值守引导，那么请过往的车辆以及行人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避让。那么沙门西路与鹤壁路之间的水科路段积水最深，已经没过了1/3的车轮。连霍高速文化路站的北向南上站口最右侧的车道积水也是没过了半个车轮。那么北四环转东三环上桥口积水处最深也是没过了1/3的车轮。化工路这个辅道碧桃路的路口积水最深处没过了1/3的车轮。在郑州的东部，中州大道航海路匝道有积水，水深约半个车轮，可缓慢的去通行。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有积水，建议私家车尽量的走左侧的车道来通行。万三路与洪泽湖大道交叉口北向南的积水最深处没过1/3的车轮。陇海高架明里路附近西向东有 较深的积水，在最左侧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除此之外，大家想要了解到其他的积水信息，可以在微信

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发送积水两个字，来看到我们为大家收集到的积水点信息啊。当然在此温馨提示大家，步行或者是骑行切勿贸然涉水，一定要警惕井盖、漩涡、水坑、障碍物等等。那么驾车途中经过了积水路段、隧道、涵洞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水情不明或者是水流过急都不应该冒险涉险去通过哦。好的，那么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也为在2026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支个招。那么现在装修的业主啊，心里啊基本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装修本身是一个人生大事儿，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装修的过程别管有没有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可能店大欺客呀，先低价签约，后期给你增项呀，然后你要是不加，可能糟心事儿就没完没了，还售后无门，对不对？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解决大家的焦虑，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保障，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全程监督施工的整个过程。而且在报名家装节之后，您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另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列清所有费用之后签字盖章，告别了增项的各种套路，一分钱的加价您都不需要承担。当然如果发生到了推诿扯皮纠纷，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已经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直接启用这笔钱来赔偿给您，来保障您的啊这个装修生活。现在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记者的微信啊，那么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记者可以全部的啊全程来跟进，让大家装修这件事情真正的做到放心安心无忧。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目前为止呢，也提醒大家，想要了解到郑州市内的积水情况，您回复积水两个字，可以看到河南应急广播为大家收集到的积水点信息。当然，如果您想要了解地铁信息的话，那么从今天8月12号的6时开始，到明天13号的8时，6号线的贾峪站，还有洞灵湖站、洞灵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服务，请关注郑州地铁的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方案。那么，如需要帮助的话，您可以来拨打郑州地铁的服务热线03715516616。那么，气运方面呢？在8月12号，河南省升级了发布这个暴雨红色预警。那么郑州各汽车站全面暂停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那么面对强降雨的天气，还有班线停运带来到的旅客滞留的情况，郑州交运集团也是迅速启动了极端天气的应急保障预案，全市各汽车站全面开放候车大厅休息区域，为滞留的旅客提供到舒适安全的临时休憩场所。那么站内也是配备齐了便民物资，全天候去供应免费热水，还有应急药品爱心的雨伞等等的一系列物资，满足旅客的饮水刚需等等。那么在目前为止，受到了降雨以及积水的影响，郑州公交集团中心城区及外围区域已经有40多条的线路，233台车子临时停运了。那么其余的线路都在正常运行当中。想要查看到停运路线，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公交两个字得到回复。

0: 淮西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是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来自郑州市城管局的消息。受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郑州市迎来了持续强降水，郑州城管系统密切跟踪雨情水情的变化，对重点部位、溢涝积水点还有隧道涵洞加密巡查频次，移动泵车等设备根据需要随时开启抽排，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截至今天早上6点，郑州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市政、环卫、河道等防汛人员1.1万人次，防汛巡查车辆573台次，移动值守泵车86台。那么本轮降雨呢，截至目前，郑州市供水、供气、污水处理还有生活垃圾处置、照明、泵站等已经运行正常，那么各重点部位、溢涝积水点等均安排了人员进行到警戒、疏导、值守。在降雨期间，河道、明沟排水稳定，行洪通畅，各泵站是抽升正常，目前全市道路

0: 通行基本顺畅，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们，出行请一定要避开地势低洼的涵洞。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好的，想要了解到高速上的实时文字动态，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那么您回复了积水两个字，同样也可以查看河南省应急广播为大家收集到的积水点信息。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询问到啊这个地铁的信息，再次为大家来播报。截止到目前从8月12号的60起到13号的80，6号线的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的服务。那么请大家密切的去关注郑州地铁的官方信息，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方案。好的，那么这一个暑假你有没有好好的为自己家孩子规划好最后的收尾方案呢？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10年磨一剑的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为大家每一年都来送上的一个精品的活动。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的丰富，而且各自有不同。有不少的孩子小学员在这里得到了历练，得到了成长，学会了独立的这个去作战，当然也更学会了团队协作，更加敢挑战，更加的自信，也感恩父母懂得了珍惜。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家5到15岁的孩子报个名，记好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今年还是有重金补贴的哦。那么最后剩下了不到小几十个的这个名额，大家要赶快来报个名，错过的话可能只能再等下一年了。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手慢就真的没有了。那么如果说您在今年有装修计划的话，之前有踩过坑，比如说低价签约之后恶意的增项啊，工期无限的拖延，施工偷工减料，售后推诿扯皮，花钱了又添堵了，满心又疲惫了，吃过了这么一次亏，再也不敢轻言相信口头承诺了，那么您就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看一看咱们让各位看得见也摸得着的装修保障。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拒绝套路，实打实的给您兜底儿。官方媒体牵头成立了官方记者的监督团啊，全程监督施工，杜绝这些所谓的偷工减料，所有的 业主啊，签约之后我们保障大家零增项、零延期、零施工猫腻，而且闭口合同直接锁定了这一口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百万质保金

就可以很好的为大家来托底保护。如果出现到了任何推诿扯皮纠纷，直接启用这百万质保金的赔偿机制来赔付您的损失，包括90天的工期，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1天给大家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我们是真正的把业主的权益落到了实处，告别装修翻车。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报个名了。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甭管是日常的精致自用，还是提升素颜的妆感，那么大家都要挑到不踩雷的七夕礼物才好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来兜底了啊，给大家的底妆来兜底了，闭着眼去选它都不会错的，全新升级款阿玛尼黑奢气垫。甭管是爱美的女生换季来用它，还是男性选择七夕作为惊喜好礼，都是没有错的。这一款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呢，是妥妥的换季养肤底妆黑马，因为它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打破了传统底妆只遮瑕不养护的这个短板，上妆的同时舒缓干燥肌肤，而且兼顾了底妆修饰以及润养肌肤的双重体验。他们品牌自研的高光丝缎的这个技术啊，轻松的可以打造高级的细腻的缎面柔光机，哎，薄涂就可以遮住大家的痘印啊，包括泛红啊、毛孔啊，这个妆感又轻薄又不假白，而且还搭配了抗氧化的配方，日常通勤约会全天持妆又透亮，改善底妆暗沉发黄，不容易脱妆。外观又非常的精致，也很大气，高定的黑皮质的这个外壳，搭配180度的全景大面镜啊，那么小巧又便捷，出门随时都可以补妆。我们主推是万能的1号色。甭管是白皮、黄皮还是自然的肤色都可以适用，油皮上脸又很清爽不闷皮肤，而干皮使用完了之后水润不卡粉，全肤质都可以通用。那么这一款的原价620元，那么今天UP 商城为大家的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立减382，只要238，低至3.8折，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而且这一次的福利目前为止只剩下不到50单了啊，那么售完即刻就下架，库存非常之紧张。那么全程郑州仓储啊，给大家现货现发，一点都不耽误大家的七夕送礼，急速发货，您不需要等待，提前囤货啊，或者说是准备好七夕礼物，又省心又省钱。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当然除此之外，商城呢还有节日的断货王珀莱雅双抗精华超值福利，50毫升搭配啊，这个3片的双抗面膜，还有红宝石面霜的中样，全套的福利也是只需要不到200块钱，188元，性价比非常高。如果大家想入手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入手了。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去你的岛》。
3: 一个女孩，
0: 一只来自前男友的千纸鹤，一座由他记忆构成的奇幻岛屿，一只失忆的兔子，一些被蒙住关于分离与相爱的痕迹。
3: 太辛苦了。
0: 影片改编自晋江文学城小说《去你的岛》。
4: 我叫王家乡，你叫什么名字？
3: 以前，在未来，我要送你一座大大的岛。
4: 哇，那岛上有什么呀？
3: 岛上有你最喜欢的兔子，我也在岛上。
4: 你说要送我一座岛，好开心。
3: 谢谢。
4: 但岛的名字我忘了。
5: 在下。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只要我一直，你总会问。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6: 你有想见的人吗？
3: 我们总会和好的。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记者呢，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在今天12日的8时，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截止到今天的9时，全省17个省辖市区已经启动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累计转移避险27191户的65593。那么截止到目前，省防办协调运营商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安全提醒短信1.16亿次，面向山洪灾害高风险区域精准的推送预警短信5次，累计覆盖全省90个县区次。那么总共发布了短信9100万条，那么也是实现了预警信息的广覆盖、精准的送达。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也可以直接的来发送相关的关键词，来了解到您想了解的实时信息。比如说您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到高速上的实时文字动态，以及回复积水两个字，查看河南应急广播为您收集到的积水点的信息。我们希望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设置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当然呢，截止到目前为止，河南省内的一些景区也是发布到了闭园信息，比如说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还有洛阳古墓博物院以及老君山、龙潭大峡谷、白云山、机关洞、万岁山武侠城、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景区、开封龙亭景区、天波杨府、包公祠景区等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的信息。出行前呢，请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到气象以及景区发布的相关消息哦。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当然我们也为各位在路上行驶着的车友朋友们准备好了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是我们河南交广的专属车友定制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非常的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因为它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是真正的天然好水质。如果说您想日常饮用也好，车载出行也好，居家待客都非常的合适，直接回复一个字水，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还可以支持企业定制。目前给到大家的

个非常优惠的机制呢，是两件全省包邮，24平一件，两件一共是48平，49.9元全省包邮送到家。记好了，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单信息了。

好的，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很多地方呢还在持续的降雨过程当中，我们也来提示大家雨天行车的一些技巧，比如说雨天开车一定要及时打开雨刷器，遇到了天气昏暗的时候一定要开启到的是近光灯和防雾灯，在路面上的雨水啊和轮胎之间会形成润滑剂，汽车容易产生侧滑，那么司机朋友们行驶的时候可以保持直

线还有低速行驶。那么在雨中开车，尽量不要超过30公里或者是40公里的时速，应该随时的去注意观察自己前后车辆和自己的车距，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对措施的心理预案还有心理准备。当咱们的车辆经过了积水点或者是立交桥下、隧道等等的有大水漫溢的这个路面的时候，一定要停车查看一下积水的深度，千万不能贸然的去涉水。当然在雨天，行人撑伞，骑车人往往穿着的是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还有反应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耐心的来避让一下他们啊。那么说到啊，雨季雨水不断，路面湿滑，像追尾啊、刮蹭的一些事故真的是会频发。最怕的就是遇上雨天出了事儿，判定对方全责啊，肇事者呢却推脱啊，没钱赔偿。那么自己既要掏钱来垫付修车的费用，还要不停的去和对方拉扯协商，费时又闹心。那么之前就有车友朋友们碰到这样的难题，直接求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团队，那么借助到代位求偿，顺利的来解决。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的说，就是您购买了车损险，就能由您的保险公司先行的赔付维修费，再由保险公司向责任方来追偿，不用您自己来回扯皮。当然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提前购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广办理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来给你指路。当然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正是黄金的续保期，雨季出行保障可不能缺位啊。那么交广车险可以为大家提供可靠的、实惠的专属报价，您现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车辆基本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专业的坐席主动来跟您对接。雨季行车的隐患是增多的，那么早点续保，拥有到的是周全的防护。有续保需求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来锁定自己的保障。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

0: 当你有孤单心事的时候，会不会晚上也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久而久之呢，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眼周肌肤就开始变松变垮，甚至是细纹也开始变多了。不要这个样子啊，有的时候呢，爱错的人不可怕，但是呢，迷失了自己挺可怕的。你说下周就到浪漫的七夕了，甭管咱们是有靠谱的另一半，还是咱们自己啊，这个高贵的单身，对不对？但是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爱自己。今天不要错过我们UP商城强力为大家推荐的啊，在商城里面霸榜销量很高的一款单品——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15毫升。很多的女孩子长期来复购啊，口碑非常稳。那么这次的七夕专属机制，价格给大家一降到底。不管你是买来自己用，和朋友来拼单，和同事来拼单，还是送闺蜜、送媳妇儿，都非常的划算。抗蓝光眼霜呢，是属于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使用提亮眼周的暗沉，帮助您的眼周紧致弹润，而且呢可以舒化干纹细纹，白天可以帮助抵抗蓝光的氧化刺激，晚上又能够滋润修复眼周的肌肤。坚持去使用到它，真的可以改善到眼周的暗沉以及干纹细纹的这种状态，呵护让你的眼周啊得到了全方位的更细腻的这样的一种呵护。那么自己用送人啊，性价比都非常的出众。这次的价格非常给力啊，保价到年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日常售价一瓶565元的眼霜，两瓶是不是就要1130元了？今天UP商城给到1041的粉丝专属的七夕福利，一瓶眼霜36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一共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没错。啊，就是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又超值又划算。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额外赠送给您啊，这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这是免费送给您的。日常你单买的话也得49.9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所以368元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盒礼袋装啊。那么正品保障，假一赔四，限时福利，先抢先得，直接下单，非常的划算，给大家保价到这个年底啊，所以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链接来下单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

0: 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10: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家人到底啊，这个吃的好不好，身体状态好不好，当然入住的好不好，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如果说在2026年您有装修需求的话，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考虑品质家装节。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为大家送上了啊活动补贴的机制，让大家省一点再省一点的同时，还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这样的三大保障。关键是您现在直接来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么彻底的来告别到增项的套路，发生了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我们的100万的保证金真的可以实实在在的让您得到赔付还有保障。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既可以报名，还可以看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的主流媒体为大家推出的啊，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微信啊，跟记者来聊一聊，让他们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帮助您来跟进，让您的装修在今年放心无忧。最好的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0: 好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登封市气象台8月12号12时57分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宣化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363.9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少林街道、大金店镇、还有宣化镇、徐庄镇、白坪镇、君韶乡等全部乡镇见到有15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累计降雨雨量将达到38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如果您想要了解到在目前我们郑州市区内的各个积水点的信息，我们已经为大家来收集并且宣发，记好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积水两个字，可以来看到这些积水点的信息。我们温馨提示大家，步行或者是骑行切勿贸然涉水，一定要警惕井盖、漩涡、水坑、以及障碍物等等。那么在驾车途中，如果是途经了积水的路段、隧道、涵洞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水情不明或者是水流过急的情况下，都不要冒险的去涉险通行。好的，在13点49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来推荐马上到来的这个七夕佳节，您可以

用实惠的价格带走满满心意的七夕好礼。爆款商城在上周为大家推荐了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一上线很多的这个爆款就已经销售一空了。有些听众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反馈说，这个珍珠耳钉一戴上就被闺蜜要了链接听说价格他们都说我太会买了，性价比真不错。包括有给老妈的，有给媳妇儿的，一人买了一套葫芦的，都得到了夸奖。反正要求返厂的留言非常的多，所以今天我们紧急联系到了厂家，安排了第二波的库存，现在已经到位了。上次犹豫的观望的，今天就可以下单，之前还想买的咱们也可以囤囤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记好，回复团购两个字，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专属的广播渠道价，价格非常优惠。比如说葫芦套装是这个葫芦耳钉加上葫芦吊坠，再送 S925 的银链，寓意非常的好啊。这个造型既知性又非常的时尚，耳钉还有这个吊坠整套入手又不费心去搭配，原价1495元，今天七夕广播的渠道专场价只需要299。另外两条满天星珍珠的项链套装，原价3495元，七夕专属价格只要699，迭代的时尚感非常在线。那么另外如果说您想要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三件套的这一款，那您也可以直接带走，因为寓意非常好，一套三件，包含了耳钉吊坠还有项链，您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可以这个分套来搭配，原价4495元，而今天的七夕专场价格只需要899元。当然还有一些性价比更加高的比如说碎银子的珍珠耳钉只需要79，蝴蝶珍珠耳钉159元，等等等等。更多的款式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记好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慢慢的去挑选。七夕真爱里我们诚意满满，因为是工厂职工，每一款都带着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而且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直接拿去送人也有面子。而且前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七夕爆仓有一些已经没有现货了，那么趁着现在在这个链接上的都是有现货库存的，大家要赶快来抢一波，记好回复团购两个字，优先的去下单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首歌的名字叫《光》，那么只有足够透明才能够透光。那么接下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静安装饰重磅为大家推出的透明装修，真正的让大家把装修这件事情透明的，然后又放心的把握在自己的手上。到底什么叫透明装修？说白了三句话：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就是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而且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咱们验收合格之后再付款，然后再进行到下一步。所以全程的服务呢，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全程来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这个精装房，还是说这个老房翻修，或者说是局部翻修，我们都得先把成本给您先算清楚。想知道您家的装修翻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可以获取您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记得回复装修两个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0: 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2:00，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在626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稍早之前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只有左侧的第一条车道可供大家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26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沿太行高速安阳段59公里处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呢，受到降雨影响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也是比较多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二广高速的蓟料站至下汤溪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至华县半坡店站，尉氏溪站至鄢陵彭店站，还有呢阎洛高速的许昌溪站至长庄站，兰南高速的鄢陵北站至叶驿站，还有商登高速的杞县南站至卫氏北站，徐广高速的襄城站至武冈南站，焦塘高速的大峪站至长村站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啊。因为这个受到管制的收费站点还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获得我们全天为大家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了。那么建议大家啊，此刻大家行驶的路段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堵车或者是有积水路段的话，也欢迎各位啊，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拿起手机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您所看到的路况信息啊，这个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应急直播哈。那么提醒大家的是，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不少车主在通勤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深浅不明的积水路段的出现，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对于咱们车主来讲呢，有几个问题可能是大家避不开的，比如说水深多少的情况之下，咱们开车能够放心的去通过。那么如果真要去涉水的话，我们应该去怎么开这个车呢？或者是万一开到了这个半路上，咱们车辆熄火之后又该如何处理呢？这三个问题呢，几乎是咱们每个雨天开车的人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应急管理部呢，也是提醒大家，错误的一些涉水操作不仅可能会直接报废咱们的车辆，还可能会导致保险的一个拒赔的情况出现。那么如果您开的是新能源车的话，也会有那种高压触电的一个隐患。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最核心的一个判断标准，你的车到底能不能过得去你眼前的这片水呢？很多人啊，对这个水深存在一个

反而会形成水墙，导致咱们的积水涌入到咱们的发动机舱内部，车辆会瞬间失去抓地力，就像这个船一样啊漂浮起来。所以说刚才提到啊，如果说真的是您判断完了之后觉得这积水啊深度不是很深，您的车辆完全可以安全通过这片涉水路段的话，一定要谨记啊，慢走水，慢走水，千万不要去高速冲水啊，千万不要高速冲水。那么流速比较快的30厘米深的积水就能推动一辆汽车，而水深达到50厘米左右的这个河流啊，这个激流啊，就有可能会让咱们的车辆出现翻滚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当年的这个积水啊逐渐变深，浮力就会逐渐的变大，一旦这个浮力等于咱们车辆的重力，大家都学过这个物理啊，一旦这个浮力等于咱们车身的重量的话，那么整台车就会彻底漂浮起来。那这个时候您的方向盘呀、刹车肯定就是全部失效的状态啊。所以说判断咱们前面的这片水到底能不能过，大家要记住三个字啊，一个是观，观察的观，一个是测，测量的测，第三个字就是缓，缓慢的缓。我们要先观察一下这个水面的一个状态啊，水面开阔并且呢有均匀碎浪花，那么通常情况下说明这片水是比较浅的，可以谨慎通过。但是如果说这个水面已经是产生明显的波浪了，那么说明这个积水的深度可能已经超过20厘米了，不要再往前贸然开了，有持续漩涡的地方那绝对是不能过的，底下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暗坑啊，或者是排水口都是有可能的啊。这是观啊，再来说一下这个测啊，什么意思呢？啊，观察完了之后，咱们再用这个杆状物实际的去测一测这个积水的深度。比如说，啊，找一根长的树枝啊，或者是长柄伞啊，都是可以的。探出来的这个结果呢，会比咱们目测要靠谱很多啊。然后觉得安全之后，咱们再通过啊。记住是低速匀速的通过。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啊，就是在涉水之前呢关闭车辆的一个自动启停功能，一定要关闭啊，万一咱们车辆在水中意外熄火的话，那么自动启停就会让咱们发动机自己重新点火，那相当于是替你完成了那个最致命的二次启动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大问题。如果说您开车顺利驶出这个积水之后呢，也不要太过着急啊，可以建议大家连续的去轻点几脚刹车，咱们利用这个刹车片产生的一个热量呢把水分烘干，然后呢这样咱们的刹车片刹车盘才能恢复一个制动的效果哈。如果您不去这样轻点几次刹车的话，那么接下来您踩刹车可能就会踩一个寂寞啊，会发现哎这个制动距离怎么这么长啊。但是如果说咱们判断失误，车已经在水中熄火了，只有一条铁律啊，刚才说到的绝对不要二次去启动咱们的车辆，绝对不要二次启动车辆哈。如果说咱们的车辆在水中熄火了怎么办呢？正确的一个操作就是立即断电，打开双闪，人员马上撤离车辆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吧。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这个暴雨天气里面，比起车辆的一个财产损失啊，咱们人身的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啊，建议大家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处置的方法。另外呢建议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啊，平时的时候咱们车里面可以常备一些相关的工具，比如说一些破窗的小锤啊等等之类的吧，不要贸然去涉水通行哈，才能最大程度的去规避这种涉水的风险。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

0: 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是的啊，如果说您也想要购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为咱们的爱车油路管路做一个除碳大清洁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我们很多的车友在用完这个万能通之后的一些相关的真实反馈怎么样啊？我们来听一下小黑他说了什么。
3: 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的，
2: 嗯，
3: 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2: 是的，非常感谢小黑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啊，说自己的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然后用完这个万能通之后，哎，这个故障灯就非常神奇的灭了哈。是的，没错，我们说这个万能通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作用，就是除了可以恢复咱们发动机的动力，提升咱们燃油的一个效率之外，还可以降低咱们尾气的一个有害物质的一个排放，减少燃油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有害物质，那么尾气当中的一些碳氢化合物呀，或者是一些颗粒物排放就会明显降低。您说这个排放的东西它干净了，所以说这个故障灯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就灭掉了啊，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功能吧。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除碳养护剂的一些主要的功能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可以起到抗震降噪的一些作用。所以说有些人在用完这个除碳养护剂之后说，哎，我这个发动机不会再出现那种偶发性的抖动了，也不会再出现那种嗡嗡嗡的特别大的噪音啊，噪音也变得小了很多啊。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这个不但清理积碳，而且可以有效的抑制新积碳的产生。这就是跟市面上一些普通的除碳产品的一些本质的差别啊。我们是不光清理积碳，而且可以有效的抑制咱们积碳的产生从而达到一个清洁全油路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说大家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全面的清理积碳的效果的话啊，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了解一下吧。
4: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江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9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来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安阳的南部、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的东部、驻马店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西部山区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呢？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我省的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全省多云，其中我省的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

每次遇到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会出现一些车辆涉水啊，导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肯定会跟自己的保险公司联系啊。保险公司呢一般会帮助您来处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涉水方面的问题啊。之前的话我们说这个买这个车损险啊，买这个车损险会需要您单独买一些什么涉水险呀、自然险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小的险种。但是呢，自从咱们车险改革完了之后，您只需要买一份车损险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车损险包含了刚才提到的什么自然险呀、涉水险呀，或者是啊玻璃单独破碎险啊等等，都包含在内了。所以说，想要在这个夏天安安全全的这个度过这个雨水比较多的季节的话，啊，建议大家还是买上这么一份车损险比较的靠谱啊，比较的保险一些，比较的保险一些啊。另外呢，我们经常说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啊，这个，但是呢，有一些人啊，会遇到说，哎，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该对方来赔我了，但是呢，对方双手一摊说，啊，我没钱，没法赔，那该怎么办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您买的这个车损险就派上用场了，就可以直接跟自己的保险公司联系，你说我要走这个代位赔偿、代位求偿，直接让咱们保险公司赔您的车这个修车钱就行了哈，直接啊、修完之后，您的保险公司会跟对方来联系了，就不是您的事了啊，不需要你来关心了。所以说啊，买这个车损险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哈。当然了，您要不要买，还是要根据自己爱车的一个实用情况以及个人的一个开车习惯来决定。想要买车险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啊，试一下。再来说一下家里装修的话题啊，另外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个话题啊，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装修啊，无论您有没有装修经验啊，但凡让您面前给你一套房让你去装修，心里边都是没底儿的啊。因为这个装修涉及到的环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哈，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承诺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一口价，杜绝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样一个套路哈。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建议您呢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施工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呢也会做全程的跟进。如果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想要省钱的话，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啊。您可以领一份这个避坑的指南啊，因为这个装修坑太多了嘛啊，领一个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可以轻松的来应对装修中遇到的任何的问题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夏天的施工真的是我们有专门的相关的方案啊，我们这个方案呢是懂防潮的啊，防暴晒的、防开裂的，专业化的一个应急工艺调整，可以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活动也正在征集当中，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了，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

0: 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4: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7: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关于地势方面的预警信息啊，荥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1:20呢，是将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未来6小时之内，荥阳市的刘河镇、崔庙镇、桥楼镇、贾峪镇等全部乡镇和街道的降水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会在70毫米以上。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条，这个灯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12:57也是将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的宣化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63.9毫米，预计在未来的3个小时内，少林街道、大金店镇、宣化镇、徐庄镇、白坪镇、君照乡等全部的乡镇街道有15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380毫米以上，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开车在路上，如果说大家经过的一些路段出现了一些堵车，或者是有一些积水路段感觉没有办法通行的话，也请大家啊，能绕行的话果断的绕行一下，千万不要随意的贸然涉水哈。啊，有时候您觉得哎，这个水没有多深，我贸然的去经过一下吧，那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让自己意想不到的意外的出现啊，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那另外呢，对于咱们行人来说呢，在这个雨天出行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一些啊情况啊。咱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呢，就不要做这个低头族了哈，走路的时候不要再看这个手机了，要专注观察路况，尤其是要远离松动的一些井盖啊，因为呢有些地方它这个为了排水方便，会把这个井盖临时的给翘起来，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啊，比如说被绊倒呀，或者是不小心掉进去啊等等这种危险的情况啊，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联合了一个静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啊。到底什么叫这个透明装修呢？很多人在问啊，说白了就是三句话啊。第一呢，我们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是多少，明着给你来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咱们的差价。第三呢，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呢，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装修还是老房去做这个翻新，都要先把这个成本给算清楚了。您想知道家里边的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的成本吗？啊，现在就可以发送这个装修两个字报名了，获取咱们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记得是发装修两个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我们说这个假期马上就结束了，如果说这个平时比较忙没有带孩子出去

0: 玩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哎，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这个可口可乐工厂参观一下怎么样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建议大家来到这个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一个工业的奥秘，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些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啊，学生们看完之后会把自己在课本里面学到的一些机械的知识啊化为自己在这个眼前的一个实景啊，非常的好记啊。另外呢，这个工厂里面还有很多珍藏的藏品，述说着这个品牌它的故事。2026年世界杯的趣味互动也在这里啊，还有那个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也可以自己尝试去动手制作一杯专属于咱们自己的可乐去尝试一下，真的是兼顾着科普和乐趣所在啊。想要报名参加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工厂两字，带咱们的孩子开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是的，没错啊，发送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工厂两个字，不要发错了。再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受到这个降雨以及积水的影响呢，咱们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陆续发布了公交线路的临时停运公告。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公告两字啊，公交两字，发送公交两字就可以查询具体的公交线路停运的信息了啊，因为比较多，停运的线路也比较多，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公交两字，就可以看到咱们郑州啊、开封啊、许昌等地发布的相关的公交线路啊停运的相关公告了。在跟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士推荐一款好的产品啊，我们说这个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在这种爱的节日里呢，无论是爱人还是爱自己啊，准备一份走心并且隆重的礼物都是不错的选择。建议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爆款商城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啊，配这个礼盒礼袋，高级有仪式感，关键是享受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还非常的实惠。我们说这个海蓝之谜当家的王牌的面霜、精粹水还有这个精粹乳一套配齐呢，全都是适合入秋这个季节来使用的产品啊。具体说一下，那么其中有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一个正装125毫升的精粹水，还有一个这个小样啊，我们说这个精粹水是30毫升乘5瓶的小样装啊，别看是这个小瓶装的，那5瓶加起来也是150毫升的一个正能量啊，独立的小支包装，咱们用起来也非常的干净卫生，无论是咱们包里放一支啊，或者在这个办公室啊，或者在这个车上放一支啊，都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也不占用空间，咱们日常随身去携带啊，补水非常的方便。我们说这个肌肤要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感觉这个人比较的保养的比较好的话，那一定是首先把这个皮肤的补水给做好了，一定要把这个补水给做好了。再来说一下这个大家关心的价格啊，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呢，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000多块钱，真的是不便宜啊，不便宜啊。我们的爆款商城呢，专属七夕真爱礼专享的价格优惠只需要899。不仅如此呢，我们商城呢现在还搞了一个限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哈，到时候呢只需要699块钱。是的啊，这样优惠的价格就可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品牌护肤产品了啊。另外呢还有赠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大家如果说买来去送自己的家人啊，或者送自己的朋友啊，或者送谁都是可以的哈。有这个礼袋非常的好用啊。怎么买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大牌"两字就可以了，发"大牌"两字，关注一下吧。
1: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京港高速的安阳段506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京港高速的安阳段506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吊车。洛鲁高速的洛宁段81公里

0: 处东向西的方向，是稍早之前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啊。目前的交警和路政也正在赶往现场当中，需要大家多耐心的等待一下。洛卢高速的洛宁段81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刚刚发生一起单方事故。还有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二广高速是蓟料站至下汤西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至华县半坡店站，还有呢卫士西站至鄢陵彭店站，阎洛高速、兰南高速、商能高速、徐广高速等等等等啊，很多的高速以及不同的站点都有这个管制的情况啊，建议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您发高速两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是的，没错，我们说这个雨天路面非常的湿滑，咱们轮胎的抓地力会急剧的减弱，刹车的距离也会大幅的增加，建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务必要主动降低咱们的车速，另外呢要保持一个匀速的开车行驶的速度啊，特别是在经过的一些转弯的地方，或者是下坡的路段，或者是积水路段的时候，建议大家提前减速慢行啊，严禁出现急刹车呀，或者是猛打方向急加速，避免咱们车辆出现侧滑甩尾，或者是甚至出现失控的情况啊，总之，建议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放慢咱们的车速啊，放慢咱们的车速，平稳操控车辆啊，做到咱们这个心中有数啊，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咱们的目的啊。说到这个七夕了啊，刚才呢很多好朋友都在迫不及待的说这个想要给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爱人啊，老婆呀，送一些相关的礼物啊。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那下周就到浪漫的七夕啊，送礼物呢不用追求贵啊，选对才走心，是被无数人种草好评刷屏的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就不要错过了。阿商城的强力推荐，常年商城霸榜销量非常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女生呢是在做长期的复购的，口碑很稳很稳。那么这次呢商城七夕专属机制，价格呢一降到底，不管是买来自己用，或者是和朋友去拼单，送闺蜜送媳妇儿都很划算。我们说这个抗蓝光眼霜呢是属于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用可以提亮咱们眼周的一个暗沉，那白天呢帮助咱们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可以滋养咱们眼部周边的一些肌肤啊，保持一个养护改善暗沉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一瓶眼霜呢，我们说这个日常价格要卖到500多块钱，那两瓶呢就要，大家都会算啊，两瓶呢就需要1000多了啊。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1041专属福利啊，一瓶眼霜只需要368。那么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买一瓶再送您一瓶啊，到时候共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需要368。是的，没有听错啊，今天我们是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全部正装，一瓶不到200块，超值又划算。前100名下单的各位好朋友啊，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是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啊，中样一份，日常单买就需要差不多50块钱的。那么今天我们直接送啊，直接送，但是呢，仅限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368块钱，等于说是拍一发三，还是专属的专柜礼袋装的哈，保证咱们的品质啊，假一赔四啊，完全可以放心啊。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想要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爱人送惊喜的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关注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

0: 类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说雨天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除了要减速之外呢，还是要拉大车距的啊，拉大车距。因为呢，我们说前车它溅起的一些水雾，真的是会特别影响到咱们后车的一个视线的啊，遮挡到咱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视线会很危险，容易造成咱们后车的一些判断失误，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意外哈。那么我们说到底拉大这个车距拉多少算是一个正常呢？咱们日常呢城市道路行驶的话，大概保持一个40-50米。以上的距离就可以了。那么高速路段的话，咱们是不低于100米的啊，尽量要远离这个大型的货车呀、公交车呀。为什么呢？因为它这种大型的车辆呢，会溅起的水化真的是感觉像给后车洗了个澡一样啊。建议大家啊，避免因为大车涉水，水雾影响到咱们一个视线，另外呢，导致咱们制动距离变长，会引发一些追尾等等一些不必要的小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拉大车距很有必要，很有必要。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给我们说发这个关于这个夏令营的问题哈。我们这个夏令营真的是做了10年了啊，这个老品牌了，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还没有给孩子报这个夏令营的一些家长朋友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刚才说了啊，10年的一个口碑的见证，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靠谱项目非常的丰富，咱们孩子呢也能获得一个早睡早起不挑食的好习惯啊，身姿也会变得更加的挺拔，会变得更加的独立。回来之后您会发现，哎，自己的孩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一样啊，非常让咱们家长欣慰的就是这一点。短短的几天的时间，真的是啊，改变立竿见影。而且呢，我们说这个海陆空3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啊，像这个郑州的一个陆军项目呀。还有我们青岛的一个海军的项目啊，还有湖北的这个空军的项目啊，大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选择的啊，可以去选择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参加过的一些小朋友啊，他们眼中的这个夏令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6: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7: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4: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一些小朋友，他是对于自己，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有些人说这个风洞实验特别的好玩的啊，我是看到现场的一些视频之后，我是觉得不光他们觉得好玩，我都想上去试验一下啊，体验一下这个感觉了啊。所以说想要报名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试一下吧。另外呢，家里有装修的好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推荐给大家，因为呢，有些人呢在市面上对比的来对比去，发现这个不知道该选择哪家装修公司，总感觉啊自己会被坑啊，怎么办呢？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定下来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就没错。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而且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承诺零增项啊，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还有活动的补贴机制啊，我们承诺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后续增项让你加钱的这种烦恼。建议大家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让您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3个字赶紧参与进来吧。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7: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3: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8: 是的，没错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行进的路段出现了一些积水的情况，建议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驾驶。我们说七夕临近，不管是咱们日常精致自用提升素颜妆感，还是说挑选高端不踩雷的七夕礼物的话，底妆好物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女生底妆优选不会出错的全新升级版的阿玛尼的黑奢气垫。无论是爱美的女生换季自用，还是说这个男士去选择七夕的惊喜好礼的话，都是没有错的哈，准没错。那么这款的阿玛尼黑奢气垫是妥妥的换季养肤的黑马，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打破了传统底妆只遮瑕不护肤的这样一个

原版上妆的同步舒缓干燥肌肤，兼顾底妆修饰和润养肌肤，这样一个双重的体验。它品牌自研的一个高光丝绸技术啊，轻松打造出一个高级细腻的这个缎面柔光肌啊，薄涂就能够起到一个遮盖痘印啊、泛红、毛孔、妆感轻薄不假白的一样效果哈。而且呢，这个气垫的外观精致大气，高定的黑皮质外壳配着一个180度的全景大镜面，小巧又便捷，出门的时候呢，随时可以做到补妆的一个效果。那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呢，原价是600多，那么本次 UP 商城专属福利立减382，只需要238块钱啊，低到3.8折了。那么本次福利呢，只有最后的50单了啊，售完就立刻下架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买到，能薅到羊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手，一定要快啊！想要买的各位好朋友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啊。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安阳段在506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事故车呢占用了第四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啊，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来看洛卢高速啊，这个洛卢高速的洛宁段在81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这个占用了是第一车道，各位提前向右来变道，第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像二广高速的这个部分站点，安罗高速的部分站点，阎罗高速、兰南高速、商登高速、徐广高速、焦塘高速等等等等啊。另外还有部分的高速路段和站点呢，是禁止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包括禁止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比较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目前的高速方面的路况比较复杂，各位您可以在出发之前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在公众号上呢回复高速两个字，整体的来看一下啊。出发之前先打开微信这个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整体来了解一下全省的这个高速路网信息。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截止目前啊，通行秩序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但是毕竟啊，这个下着雨，路比较湿滑，各位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郑州市呢，将水害灾害的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啊，提升至了二级。记者呢，从郑州市水利局获悉，8月10号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7点，郑州市呢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那全市啊，平均降水量134毫米。11号到今天呢，巩义、登封、新密、荥阳、新郑多地呢，相继呢就触发了山洪灾害，准备转移预警和立即转移预警。那部分水库呢也出现了超汛位的这样一个运行状态。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啊，今天到明天，郑州市呢仍将有大到暴雨。按照郑州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有关规定，那经综合的这个会商研判啊，郑州市水利局呢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把这个水害灾害的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呢提升至了二级。各级各部门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进一步落实各项防范。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个台风白海豚呐、已经是停止编号了啊，昨天就给它停止编号了，但是啊，并不意味着这个降雨已经结束。
2: 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未来它带来的影响会减弱吗？
3: 针对这一方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该说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呢依然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水汽、冷空气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那么降雨可能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就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那一直到本周末，在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江汉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防范工作不能松懈。主持人，
2: 白海豚的余威依然在，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不能少啊，尤其在这个汛期啊，咱们这个经过不明路段、不明积水点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看一看，考量一下自己的车能不能正常的通过、安全的通过啊，不要贸然的去涉水。如果去涉水的话，真的发生了这个水淹发动机，车熄火了，不要二次点火啊，因为二次点火造成的这个损失将由自己承担。当然了，在这边呢，之前我提醒过大家，这个二次点火之后的损失是咱们车主承担的，但是之前的损失依然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啊，这一点他跑不了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说啊，那你二次点火了，你干脆就省得报保险吧啊，那倒不一定。啊，所以对保险啊，如果您不是太理解，没有办法去全面掌握的话啊，尤其是当年这个给爱车续保的时候，这个险种到底应该怎么去搭配，怎么去选择，有人就说了，那我就买个全险不就得了吗？但实际上啊，这世界上没有所谓全险这个概念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对吧？只有啊，自己按照自己爱车的使用情况啊，比如经常跑长途啊，跑市区多一点啊，上下班用一点，或者说油车这个油混的还是这个纯电的啊，怎么去搭配这些险种，尤其在汛期的时候咱们怎么去选这个险种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您如果搞不明白也不要紧啊，给爱车续保的时候就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有专业的、专门的啊，针对咱们这个交广车友提供服务的真人客服团队，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啊。咱们刚才说了，您的爱车使用情况啊，您的爱车的车型应该怎么去选啊，在当下的这个汛期。

0: 季啊，或者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选啊，都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啊，哪些险种搭配起来保障的更全，又能尽量的省点钱啊。所以想给爱车来续保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啊，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的东部、驻马店的北部部分县市区啊，会有这个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下午到明天啊，这个风力也比较大，全省风力四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地阵风啊可能会达到10级左右，各位注意防范。14号的时候，全省多云，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雨。15号，西北部、中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啊，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就是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阵风啊6到7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中雨转阴天。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们的心里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嘛，大家肯定期待啊。担心的就是主要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啊，因为这个装修的时间过程比较漫长。环节很多，用到的材料也非常的多啊，比如材料已次充好啊，隐蔽工程装进去咱们也看不见了，到底装的合不合格，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又该怎么办？所以有一些顾虑啊也是很正常的啊。建议大家如果家里有装修的需求，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呢、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价、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就可以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参加家装节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就是工期90天啊，咱们确保按时完工啊，承诺延期一天赔200，2天400，3天600，上不封顶。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咱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避免那种出现一边增项一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啊，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呢，也就造就了这瓶水，您喝起来之后跟其他普通的这个瓶装水不一样啊。咱们这水呢，特别的柔和顺口，很解渴，日常饮用，车载。

0: 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一件呢是24平啊，就是一件啊是24平的，咱们交广是有专属的福利价啊，现在咱们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还支持咱们企业的定制啊，放在会议室、办公室接待客户都是可以的啊。印上企业的 logo 什么的，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郑州市气象台呢，在下午的3:09呢，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呢，经开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45毫米，航空港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3毫米。预计呢，未来3小时啊，这个降水仍将持续。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的乡镇和街道，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呢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360毫米以上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降雨啊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那么暴雨啊是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积水之下呢，也暗藏了致命的危险，懂避险、会自救至关的重要。那暴雨来袭啊，咱们应该如何的避险？来听一下国家应急广播怎么说。
2: 我国每年的4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0: 那记者呀，从巩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S315雾鲁路啊，这边的就是鲁庄中学到南侯这一段啊，因强降雨啊导致路基路面出现了沉降坍塌。那么这个雾鲁路啊，就是从鲁庄中学到南侯这一段啊，已经封闭断行了。断行时间呢是从今天下午2点到8月20号啊，到8月20号的0点。为了确保这个车辆安全通行啊，断行期间呢，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自己的通行线路啊。这也是今天呢，我们记者从巩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啊。目前呢，巩义这个路段就是这个雾鲁路啊，鲁庄中学到南侯段啊，因为降雨导致这个路面出现这个沉降坍塌啊，目前是断行的状态啊，断行呢要到8月20号的0点，请各位提前规划自己的通行路线。
3: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

0: 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再看一下这个路况啊，目前这个京港澳高速在安阳段啊，由南向北这个方向是有一段拥堵的啊，就是过了那个安阳绕城互通立交之后啊，再往北边走啊，有一段不太好走。说到这个车子呀，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子越开越沉啊，就是车变得比较肉啊。有的时候你上个坡，上个立交桥的那个匝道啊，都感觉力不从心啊。包括你在国省道上，你像超个车啊，感觉这个动力非常的弱。但是新车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我的车，正常的到4S店去保养。对吧，按时保养，而且我到 4S 店用的是好的机油，对吧，对它很好了，对发动机已经够照顾了，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是换机油机滤啊它跟这个除积碳，就发动机除积碳，它不是一码事儿啊，这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就是给发动机除积碳。什么时候该给发动机除积碳了啊？一般情况下您感觉你的车动力开始出现肉的情况啊，这个还会隐隐的感到方向盘在怠速的时候，你摸上去啊会有点抖啊，伴随有这个废油等等啊，就该除积碳了啊。或者说你的车基本上开了3到5万公里，就建议除一次积碳啊。之前咱们除积碳会选择 4S 店汽修厂，当然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呢毕竟费时费力又费钱。现在咱们把简单复杂的事儿变简单啊，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氧固剂就给您搞定了。而且呢买回去使用很方便，你加油的时候，你到加油站先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固剂倒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油啊，一般加40升油就行了。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几十块钱搞定，而且不用你专门请假用自己休息时间跑汽修厂 4S 店了啊。当然给大家推荐的热门的一款产品呢，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那个一整套啊三瓶，除了咱们刚才说到一瓶这个除碳氧固剂先清理一下发动机让动力恢复，然后第二瓶空燃比调整剂让咱们的燃油充分燃烧，减少积碳，同时减少积碳形成的同时啊也节省了燃油。你想想那个燃油充分燃烧了，它当然不费油了。第三呢就是清理一下三元催化，那第三瓶啊，因为有一些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尾气特别难闻，有的甚至你审车的时候啊担心那个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你就选这一套。那一套贵不贵啊？有人就问了，那肯定很贵吧？啊，咱们一套给交广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只要199块钱，三瓶，整个从发动机到油路到排放系统啊。怎么下单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了金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有很多朋友在后台也在问啊，说什么就叫透明装修啊？说白了，咱们三句话总结：第一，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需要多少，明着给你说明白啊，都给你说明白。第二呢，就是工人收多少钱的工费，这个标准是公开的，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啊，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啊？装修好一项，比如今天贴这个地砖啊，地砖贴完了之后，咱们验收合格了之后啊，咱们再进行下一步。你就先把这个地砖的钱付了，然后再把下一步开始走啊，一步一步的来，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工程服务啊，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毛坯房啊还是老房翻新啊，都要先把这个成本算清楚，咱们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要想知道你的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的本钱，现在就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的一个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啊，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还是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目前高速的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先来关注一下洛卢高速洛宁段，在81公里东向西方向，这个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事故车目前占用了这个第一车道啊，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右来变道。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啊，包括二广高速、安罗高速、阎洛高速、兰南高速、商登高速、徐广高速、焦糖高速、商南高速、宁洛高速、大广高速、正滦高速等等啊，部分的站点和路段，也包括你像永宁高速全线、正辉高速全线。那么这么多的这个路段包括一些管控的措施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来整体掌握一下啊。这里边还包括了很多路段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高速两个字，整体的来看一下啊。咱们出发前先看一下，了解一下，防止耽误咱们的行程。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过了安阳绕城高速啊，往这个再往北边走啊，那边有一段拥堵，各位这个提前的减速啊。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状况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因为这个雨天路滑啊，尤其遇到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一是不要贸然涉水，再一个不要车速过快啊，因为车速过快的话，你的四个轮子有可能一个轮子在这个积水，这个积水不一定很深，它只要有一汪水啊，就会导致你四个轮子的抓地能力不一样啊，会产生这个侧滑、甩尾啊等一些危险的状况。所以说啊，雨天路滑，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上周啊，这个爆款商城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一上线啊，很快就有几个爆款售罄了啊，卖完了。很多听众啊，在这个微信平台就反馈啊，说这个确实性价比太高了，而且戴上之后啊，比图片上看上去还要更好看。有的是送给这个老妈，送给媳妇儿啊，有的是送给女友啊，都得到了一致的夸奖啊。另外呢，有一些朋友要求返场，有一些朋友说我还没抢到啊，尤其是些爆款啊，所以啊，今天咱们继续给大家返场啊，返场这个福利啊，专属的广播渠道价，价格实惠，您可抓紧来发送这关键词，咱们团购两个字啊，今天呢依然给大家推荐几个主推款啊，七夕专属的这个福禄套装，葫芦耳钉、葫芦啊吊坠。啊，再送您 S925 的银链啊，葫芦嘛，这个谐音福禄啊，寓意也非常的好啊。第二款主打的这个是满天星的一个珍珠项链的套装啊，这是两件套的，夏天咱们穿衣比较薄，所以略显单调啊。你有了这么好看的一个饰品啊，您戴上之后，尤其像这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你戴上去之后啊，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这个精致感立马就出来了，而且价格非常的优惠啊。你像这个满天星的项链套装啊，原价3495，咱们今天的特惠价只要699。刚才说到那个福禄套装呢，那一套呢只要299啊，原价1000多块钱，今天只要299。另外还要重点给大家推的是一个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三件套装，包括耳钉、吊坠和一个项链，寓意也非常好啊。路路通款式很经典，寓意也很好，一套三件，原价4495块钱，今天咱们专属七夕福利价899啊。其实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三套爆款都买完，也没有花多少钱，不超过，我这数学不太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但是这三件套我加了加啊，优惠过之后的这不是三件套了，这好几套了。对吧？但是三个这个热门的这个算是套餐吧，您买齐了也不超过1500， 啊，所以抓紧时间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咱们这个，这是真的珍珠啊啊，它不是那些网上啊有一些，比如说是粉末压的啊，或者一些塑料的啊，不是那种，咱们是真珍珠啊，真珍珠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啊，这个咱们从源头啊，这个场地啊，这个厂家发过来的啊。需要的朋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说到这个成本价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京安装饰重磅推出透明装修啊。到底什么叫透明，很多朋友在后台也在问，说白了啊，咱们就三句话总结，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都给你说清楚。第二，工人收费多少，就是工费是多少，这个标准啊它是公开的，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咱们验收合格之后啊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全程监督啊。不管您家里是毛坯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啊，都要先把这个成本啊给它算清楚。所以想要知道家里边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现在你就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获取咱们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啊，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9: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啊，河南省迎来了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天气。强对流天气啊，集中降雨强度大，那省内多处的高速路段啊也因天气原因临时封闭啊，道路交通通行条件呢也比较严峻。那在今天呢，河南省升级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啊，为了坚决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这个交通安全的风险隐患，对吧？按照上级防汛工作部署和应急管控要求，目前郑州全市的汽车站全面是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一个运营，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那针对这个滞留旅客的情况呢，在便民服务方面啊，全市的各汽车站也全面开放了候车大厅、休息区域，为滞留的旅客提供舒适安全的一个临时休憩的这个场所。另外啊，针对已经购票的旅客呢，开通便捷的退票通道，旅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或者车站线下窗口办理这个全额的退票业务，减少旅客出行的一个损失。列车停运怎么办啊？台风天出行啊，第一步咱们先查一下12306，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 APP 呢去查询最新的这个列车开行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如果在收到列车停运短信或者查询到停运信息之后啊，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之日起30日内啊，包括当天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啊，或者火车站的人工窗口来办理全额退票，因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啊。退票呢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啊，提醒大家不要相信一些莫名其妙给你发来的，就是来源的那些啊，说给你退票啊，说怎么回事啊。你一定要通过这个官方渠道，官方渠道是什么您就记住12306啊，这是网站也好 ,APP 也好，或者他们的客服电话也好啊，切勿通过不明的链接去操作啊，谨防上当。另外啊，郑州地铁的部分站点呢将暂停运营服务。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啊，这个当然这个台风白海豚现在这个编号已经取消了啊，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完全结束。那目前荥阳气象台呢从8月11号晚上9:30呢也持续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啊，荥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发布了关于实施暂停措施的紧急通告。自今天啊，这个8月12号的0点到13号，明天早上8点啊，启动停课、停业、停止集会三停应急管控措施。另外，依据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呢，为保障市民乘车安全啊，那自8月12号早上6点开始到13号早上8点，地铁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呢将暂停运营服务。如果需要帮助啊，您也可以拨打郑州地铁的服务热线0371551666。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下周呢，就到了七夕啊，送礼物不用追求太贵，选对这个礼物啊， 才显得咱们更走心啊。UP 商城啊，强力推荐常年这个商城霸榜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啊，很多女生的长期复购，口碑非常的稳。那这一次呢，商城七夕专属的机制啊，价格给您一降到底，不管您是买来自己用，和朋友凑个单啊，或者送闺蜜、送女友、送媳妇儿啊，都特别划算。抗蓝光的这个眼霜啊，它属于一个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提亮啊，长期使用的提亮咱们眼部周边的这个肌肤的一个亮度啊，就是它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光泽啊，帮助咱们紧致咱们的肌肤。那白天呢，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这个刺激，晚上啊滋养修护眼周的肌肤，坚持养护呢会改善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眼周肌肤的那种状态，比如暗沉啊等等一些不太好的状态啊。这次价格是超给力的，这个保价咱们保到年底，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常年销量榜在榜首啊，这个日常一瓶眼霜售价565块钱一瓶，两瓶就要1100多块钱了。今天UP商城咱们104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而且啊这个价格咱们节目期间您来这个下单的啊，来这个秒杀的朋友啊，咱们买一瓶再送您一瓶，到时候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啊，没有听错啊，日常一瓶都560多块钱，两瓶1000多了，今天咱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368，这送的也不是小样啊，全部都送给您的正装啊，一瓶合下来不到200块钱，超级划算。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再给您申请到一份这个礼品，就是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送给您啊。日常这个中样都能卖到将近50块钱，49.9啊，今天直接免费送了啊，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这个礼袋给您装啊，正品保真，假一赔四。当然这个福利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备货不多，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啊。UP商城呢还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只要299，再送这个精品的帆布包一个，限量只有20单，售完就下架了啊，所以各种好物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51，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先来看这位微信好友提醒大家，京广快速路与北三环这高架交汇的地方，南向北啊，就是刚过了北三环啊，有一辆电车撞到了最右侧的路基上啊，占据了半个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这个事故车啊。京广快速路北三环交汇那个地方，就刚过了北三环啊，有一辆电车呢撞到最右边的路基上面了啊，占了半个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啊。另外呢，今天早上啊，有车友就反映郑州文化路与三泉路路口那信号灯不亮啊。据12319最新的消息啊，目前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已经恢复正常正常了啊，各位车友可以放心通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8: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七夕临近，不管是这个日常精致自用，还是提升咱们的素颜妆感啊，或者说七夕的小礼物，您挑选一下。今天 UP 商城呢，带来了女生底妆优选，不会出错的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啊。这款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啊，是妥妥的换季养肤底妆黑马啊，添加了84%的这个养肤的精华，打破传统这个底妆啊只遮瑕不护肤的这样一个短板啊。上妆的同步是舒缓咱们干燥的一个肌肤啊，尤其快到秋天了啊，肌肤呢也容易这个比较干燥。外观呢是精致大气啊，高定的皮质的这样一个外壳，配到180全景的大镜面，小巧便携，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来补妆啊。主推万能的一号色啊，白皮黄皮自然的肤色都比较适合。油皮上脸清爽不闷肤，干皮使用啊水润不卡粉，全肤质的一个通用。作为专柜的热门爆款啊，阿玛尼这个黑奢气垫呢，原价620，有一点点小贵。那本次 UP 商城啊，七夕专属的福利价立减382啊，现在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秒杀两个字来秒杀，只要238就可以到手了，相当于打了一个38折啊。本次福利啊，备货不多，只剩下50单了啊，卖完之后立即下架了啊，库存紧张，所以需要的朋友您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是全程郑州仓现货给您发的所以比较快啊，应该能赶到您这个七夕之前啊到手啊，您要送礼的话不会耽误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啊。商城里边啊还有那个节日断货王珀莱雅的双抗精华超值福利，像50毫升正装搭配3片的双抗面膜，再加红宝石的面霜中样这个珀莱雅这一套啊，全套福利价只要188块钱，性价比真的拉满了需要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入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那郑州气象台啊，在今天下午3:09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目前的经开区局地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245毫米，航空港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333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呢，降水仍然会持续啊。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的乡镇和街道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能达到360毫米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强降水啊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5:50呢发布最新消息，京广高速信阳段95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二广高速界料站到下汤西站、安罗高速浚县站到华县半坡店站、卫士西站到鄢陵棚店站，还有沿路高速许昌西站到长庄站、兰南高速鄢陵北站到叶驿站，还有商登高速杞县南站到卫士北站、许广高速襄城站到武冈南站、交通高速大峪站到长村站、商南高速隐疾站到杨庄站、宁洛高速叶县北站到温泉站、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正滦高速长葛西站到瑶山西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蒲卫高速刘固站到华县南站、永陵高速全线、正辉高速全线都是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这个路段啊。当然因为降雨还有禁止含7座以及7座以上这个货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路段啊，很多很多，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时时上个心呢。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一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就是实打实的好用。你像我们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的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一共是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几10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各位如果是感兴趣啊，想给自己爱车降低油耗，减少怠速抖动，并且清除积碳的话，提升动力的话，都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发888过来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早上好，财经身边，河南省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啊！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您行进的路段如果是有堵车或者是积水信息，或者有降雨情况发生呢，随时都可以告知我们，都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大家帮助大家出行才会更加顺畅。阿木呢，在省会郑州为您服务。当然，说到这个天气啊，我们也关注一下中国气象局带来的这个最新消息啊，未来三天呢，白海豚的这个残油环流呢，将会带来这个风雨啊，影响会持续，影响范围呢会向北扩张，扩张到哪儿呢？像河北、山东，还有河南、北京等地呢，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大家呢要出行的时候啊，注意出行安全，避免在降雨期间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隐患点，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当然，受到这个暴雨来袭啊，郑州汽车站呢，暴雨停运的旅客呢可以免费退票。郑州各个汽车站班线呢，已经全面停运的这个免费退票窗口啊，已经开启了，包括这个暖心服务呢，也开始在为各位滞留旅客呢进行保障。这是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啊，河南省呢也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在这个强。

请各位啊及时的规划好咱们这个出行路线，当然这个限号的时候啊，这个出行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出行安全啊。说这个降雨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行经涉水路段的时候，往往会有各种各样这种隐患发生啊，包括这个叠加这种危险啊。雨天行车呢，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路况也比较复杂，也是交通事故高发时段。为了保障出行安全吧，我们也分门整类，分门别类啊，整理了各种雨天行车的安全操作规范和注意事项。待会儿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好好的分享分享。当然，其实在雨天的时候啊，尽量是做到六个字：非必要不外出。咱尽量的是待在自己的温暖的家里啊。当然，说到这个家里啊，如果是这个秋冬季节装修啊，可能会显得稍微有点晚，但是现在在这个夏秋之交呢，现在装修啊，温度湿度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说到这个家装节啊，大家发家装节的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呢将会全程为您做好这个保驾护航的服务。发家装节过来了解详情吧。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全省多云，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当然在这样天气啊，大家如果是想出门的话，尽量是做到这个安全行车啊，合理挑选咱们的这个出行的这种交通工具啊。当然如果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如果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发“应急”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行进的路段，如果有堵车呀，或者积水信息，或者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告知我们，让大家帮助大家出行才会更加顺畅一些。当然在这个雨天行车的时候啊，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路况复杂，是交通事故的高发时段。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呢，我们也特别整理了一些雨天行车安全操作规范和注意事项，也希望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呢能够参考一下。你比如说这个行车之前呢，我们首先就是得做好一些检查的准备。检查哪些呢？分为几个系统啊，第一个就是灯光系统的检查，提前检查近光灯、示廓灯、前后的雾灯、刹车灯是否正常，杜绝灯光故障上路啊。因为这个雨天呢是严禁开启远光灯的，为什么呢？因为远光灯啊会产生这个水面反光炫光，反而会遮挡自身和对向车辆的这个视线，所以雨天行车视线越不好的时候啊，包括这个雾天行车的时候啊，远光都要谨慎使用。第二个就是检查这个轮胎的状态啊，检查轮胎的胎压是不是标准，胎纹的这个深度是否充足，胎纹如果过浅的话， 在这个雨天行车的容易出现积水打滑、侧漂的现象，同时看看轮胎有没有鼓包啊、破损呢、啊，避免雨天高速行车出现这个爆胎的风险。再一个就是雨刮设备，这个太重要了。出门之前把这个测试一下这个雨刮器啊，刮水的效果，如果出现了这个刮水不干净、卡顿、异响或者胶条老化的问题啊，咱尽量及时更换，确保下雨的时候啊，咱视野是一个清晰的状态，这样才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线啊，能处理一些应急突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做好车窗除雾的准备，提前熟悉车辆的这个除雾功能，出行之前呢开启这个空调除雾加热功能，避免在行车当中车窗啊、挡风玻璃啊突然起雾了，阻挡了视线，反而会引发一些危险。还有一个就是车辆杂物的清理，咱就把这个车里边啊遮挡视线这个物品呢及时的清理干净，检查一下车门车窗的这个密封胶条，然后防止雨水渗漏影响车内的电路和行车的视线。这个出门之前啊一定要做好一些这种车辆的这种行驶啊，一些这种安全的准备的检查。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我们的雨情啊，巩义呢正在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巩义气象台呢在2026年8月12号啊，也就是刚刚15:33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382.7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呢降雨仍将持续。小关镇、嘉金口镇、社村镇、大峪沟镇、米河镇、新中镇、竹林镇等全部镇街道有10到30毫米的降水啊，请各位注意防范降雨引发这个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今天早上呢有车友反映啊，郑州市文化路和三泉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根据12319的最新消息，目前呢郑州市文化路、三泉路这个信号灯啊已经恢复了，各位车友呢可以放心行驶，合理出行啊。当然郑州市气象台呢在15:09呢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呢经开区局地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245毫米，航空港区局地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333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呢降水仍将持续。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全部的乡镇街道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的最大累计降水量呢会达到360毫米以上啊，请各位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其实这个降雨呢可能也就持续这几天时间啊，等到这个降水之后呢到下周我们就要迎来浪漫的七夕了。各位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送礼物啊真不用追求贵，送对选对才走心。被无数人种草好评刷屏的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真的是不要错过的一个好礼啊。UP商城强力推荐常年这个商城霸榜销量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呢，很多女生长期复购，口碑真的很稳。这次商城七夕专属机制，价格一降到底，不管是买来自己用、和朋友拼单、送闺蜜、送媳妇儿都特别划算。这次价格也超级给力啊，保价到年底。雅诗兰黛这个抗蓝光眼霜呢，常年销量霸榜啊，日常一瓶眼霜的售价呢565一瓶，两瓶呢要1130。今天 UP 商城跟10C1这个粉丝专属的七夕福利啊，我们一起跟这个品牌方呢要来一个特别优惠的机制啊，一瓶眼霜只需要368，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呢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各位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需要368。对，没有听错，今天买一送一，不是小样，是全部都是正装啊，一瓶不到200块，超值划算啊。前100名下单呢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日常单买啊得49.9块，今天呢直接免费送，也就是说368呢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限时福利，先抢先得，直接下单就是超划算的价格，给大家保价到年底，买来自用也好啊，拼单也好啊，或者送人啊，都是特别划算的。赶紧在微信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发送秒杀，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商城里边呢还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装299，再送品牌帆布包一个，限量的只有20单，售完就下架了。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还没准备七夕礼物的话，把秒杀就可以看一看了，把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5: 早上好，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其实在这个雨天行车的时候啊，我们要格外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啊，特别是这个过积水的时候啊，要做到一看、二探、三慢通过。一看呢，就是如果水面开阔并且是分布的有均匀的碎水花呢，都是一些浅水区的特征啊，这个时候呢可以谨慎的驾车通过。如果水面泛起了明显的波浪，尤其是跟随车辆行驶产生这种持续性的波纹，通常意味着这个水深呢已经超过20厘米，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冒险的驶入了，这个深度可能已经超过排气管的高度，导致发动机进水或者是车辆打滑失控都是有可能的。二探呢，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积水的深浅呢，可以用长树枝啊、长柄伞啊等工具来探测。如果是水呢深度已经超过了轮胎一半，水呢容易灌进发动机这个进气口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冒险涉水啊，果断选择绕行啊。当然说到这个慢通过啊，涉水的时候要慢行，应该用最低档位匀速通过。建议涉水行驶的时候啊，全程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既能避免发动机进水，又能获得最大的动力，推动这个车辆克服水的阻力来前行。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有哪些好朋友来求助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圆圆，他说郑绍高速可以通行吗？还有这个华玉仿真蛋糕，他就说了，目前连霍高速郑州区域哪个站可以上？您以上这些路段都可以，您以上这些高速情况呢，都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有这个河南省，关于这个高速的最新情况的一个梳理啊，里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都有最新的信息，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当然这样天气啊，很可能就不适合出门游玩啊，但是家有小朋友呢，孩子又坐不住怎么办呢？

0: 不妨带他去参观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发工厂，带上孩子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发工厂过来吧。当然去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这种新奇设备啊，包括这个工业知识啊，学到一些这种知识原理啊，但是如果是走出我们这个省会郑州，甚至说走向军营里边，这个孩子呢可能会得到这个成长啊，会更加全面一些。暑期呢已经是过半了，各位如果还没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说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我是给我们家孩子已经报名了，参加了两期了，参加这个郑州陆军特色的，还有青岛海军特色的，只剩下湖北空军特色的还没有参与啊。等他回来之后啊，现在是出去游玩了，等他回来之后啊，准备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湖北空军特色的，让他去感受感受啊。参加完各位小小特种兵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叠豆腐块啊，包括这个整理内务啊，还有就是站军姿啊，多么标准的这种术语啊。大家如果是想给孩子啊增强一些这种坚强的底色啊，来一些军人气质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年呢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是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潜海、江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十倍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70个左右。暑期已经过半，报不上名的话，只能再等一年了。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啊！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当然，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应急直播啊，正在进行当中啊。这里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啊，我们会一直在这里守候各位。各位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风雨无。

0: 雨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这个高速路况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呢发来这个最新消息啊。目前呢京港高速信阳段95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二广高速进料站到下汤西站、安陆高速浚县站到华县半坡店站、渭始西站到鄢陵彭店站、阎罗高速许昌西站到长庄站、兰南高速鄢陵北站到叶驿站，还有就是商汤高速杞县南站到渭始北站、徐广高速襄城站到武冈南站、交通高速大峪站到长村站、商南高速隐疾站到杨庄站、宁洛高速叶县北站到温泉站、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郑龙高速长葛西站到瑶山西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普惠高速刘固站到华县。

0: 南站、永陵高速全线、正辉高速全线都是因为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当然还有一些路段呢是因降雨呢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货车上站的路段，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开封市公安交管支队呢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开封市金耀门涵洞里、金耀门外因积水呢已经封控了，还有这个宜山大街金耀路、一大街涵洞、金明大道涵洞、东京大道环堤路涵洞没有积水，可以正常通行。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要提前买齐全啊。我们经常提醒各位啊，就是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理好了之后啊，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就碰上这样麻烦事儿，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了。经过查询呢，他车上呢是有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就能顺利化解了。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呢赔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再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再花时间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个车友呢也非常满意啊，当然也提醒各位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这会儿就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这里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如果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您行进的路段如果有堵车或者积水信息，也欢迎随时告知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出行才会更加顺畅。雨天行驶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操作，就是严格控制车速，因为雨天嘛，路面的摩擦力大幅降低，制动距离呢可能会成倍增加，市区道路减速慢行，高速或者快速路呢也需要适当的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巡航，杜绝超速行驶啊。另外又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要大幅的拉开跟车距离，因为正常晴天车距啊基础上要增加2到3倍，防止前车刹车的时候自身车辆制动不及时引发追尾，尤其是跟随大型车辆的时候啊，需要留更远的这个安全距离。在个行驶当中呢，要平稳操纵方向盘，严禁急打方向、急刹车、急变道，尽量是避免这种激烈操作啊。湿滑路面激烈操作呢，容易引起这个车辆失控、侧滑和甩尾，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要规范灯光使用，因为这会儿啊，我看很多地方啊，天色逐渐暗下来了，阴天，视线本来就不好，小雨的时候啊，要开启这个近光灯和视阔灯；如果是中雨或者大雨啊，包括这个雾天呢，要开启前后雾灯和近光灯，全程都要禁止使用远光灯。还有危险报警闪光灯啊，只要非紧急情况咱尽量不要打双闪啊，紧急情况打双闪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专注行车的状态啊，雨天路况多变，全程要集中注意力，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包括调试车载设备、分心聊天等行为啊，提前预判路面这个情况。各位如果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当然这个保证安全啊，尽量是做到6个字，非必要不外出。那不妨啊，早点回到我们温暖的家里边。说这个家啊，装修也要温暖舒适一些。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那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就3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钱，咱也是标准公开，不赚工人差价。第三呢，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之后啊，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这个成本算清楚。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吗？现在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啊，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咱先看成本再谈装修。说完装修啊，我们也要再把视线呢转向这个路上啊。很多好朋友啊在关注这个高速路况，有在询问高速什么时候通啊，我行车站点有没有通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啊。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原大米老朋友了，他来报一条路况，他说这个国际路普庆路交叉口，由东往西30米，一辆网约车违章掉头，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了碰撞，事故也不是很严重啊，但是请各位呢在雨天行车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大家经过的时候啊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大家如果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七夕马上就来了，各位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七夕礼物呢？不管是日常精致自用提升素颜的妆感，还是挑选高端不踩雷的七夕礼物，底妆好物都是不错的选择。今天阿姆商城给大家带来女生底妆优选不会出错的一个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无论是爱美的女生换季自用，还是男士选七夕的惊喜好礼，选它都没有错。外观精致大气，高定的黑皮质外壳配上180度的全景的大镜面，小巧便捷，出门随时补妆。主推的就是万能的一号色，白皮、黄皮、自然肤色都适配。油皮上脸清爽不闷肤，干皮使用之后啊，水润不卡粉，全肤质通用。作为专柜的一个热门爆款的阿玛尼黑奢气垫呢，原价620，要说不便宜啊。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价，立减328，只需要238，低至3.8折。本次福利呢， 非常给力啊，但是只有50单，售完就立刻下架，库存十分紧张，全程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急速发货，无需等待，提前囤货，准备七夕礼物，省心又省钱，大家都可以发秒杀，关注河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除此之外呢，商城还有节日断货王珀莱雅的双抗精华超值福利，50毫升正装搭配3片的抗双抗面霜面膜啊，还有这个红宝石面霜的中药，全套福利只需要188，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发秒杀就可以一键入手了，发秒杀过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有

0: 么这个雨天的行车提示啊，或者说雨天行车需要帮助的情况，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这样大家帮助大家出行才会更加顺畅一些。当然七夕节马上就到了，在这个爱的节日里，无论是爱人还是爱自己，准备一份走心而且隆重的礼物，就可以看一看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配礼盒礼袋，高级又有仪式感，关键是享受专属的福利啊，价格也非常实惠。海蓝之谜呢，是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一套配齐了，全都是适合入秋之后使用的。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正装125毫升的这个精粹乳，再加上那个精粹水呢，是30毫升5瓶，别小看这个小瓶装啊，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为什么这么搭配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给力了，破价了。所以呢，品牌方要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可以不影响它的正常专柜销售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了解过啊，这套海蓝之谜套盒呢，官方旗舰店售价7395，爆款商城专属的七夕真爱礼，享受一个专属的价格优惠，只需要899。不仅如此，商城限时补贴200块钱的优惠券，建议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到手呢，领完券之后只需要699，这么优惠的价格就可以入手海蓝之谜全套的一个品牌护肤礼盒，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大家可以直接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知名品牌礼盒也好看，把它送给爱的人，是把细腻的呵护藏进礼物里。活动呢，今天只剩最后一天啊，库存说没就没，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其实我们无论是发大牌啊，还是说享受一些这种其他一些福利啊，最主要的是啊，注重品质。当然说到这个品质啊，品质的好水源也是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你像这个小分子水啊，在别的地儿呢，基本上都得卖8到12块钱，属于正常价格。但是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48瓶，也就是一瓶才合1块出头，全省之内包邮到家。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就可以带回家，发水过来吧。当然，各位如果是想这个装修省大钱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发省钱，发省钱先领2000，发省钱可以到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装修难题了。发水啊，不是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那稍后呢是张弛和瘦瘦继续陪伴各位，带来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的特别报道。各位明天见。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 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09分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经开区局部地区的累计雨量达到了245毫米，航空港区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3毫米。预计在未来3个小时，降水呢仍将持续。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的乡镇和街道呢，也都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的最大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36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的灾害。
5: 是那。上网之前呢，有车友反馈说，在郑州文化路三泉路信号灯不亮了。根据12319的最新消息，目前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已经恢复正常。那各位车友呢，咱们可以放心的行驶。
4: 没错，那除了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之外呢，在巩义、开封也先后有一些这个预警信号以及路况的信息。那我们也这个邀请各位，在河南省内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巩义呢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在今天下午3点33分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累计雨量达到了382.7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降水仍将继续。小关镇、夹金口镇、社村镇、大峪沟镇、米河镇、新中镇、竹林镇等全部镇街道有10到30毫米的降水，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的灾害。另外，开封市公安交管支队提醒，目前开封市的金钥门涵洞内、金钥门内外因为积水已经封控，宜山大街的金钥路、一大街涵洞、金明大道的涵洞、东京大道环堤路涵洞无积水，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呢，如果说各位假期想要有不一样的回忆，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灌装的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机器人，把课本当中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驰。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瘦瘦。
1: 那今天的节目呢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将会持续的针对台风的影响以及降雨的整个过程来跟大家梳理路面上的通行信息以及一些积水点的变化和雨量的一个信息。那各位这两天也都发现了啊，尤其是省会郑州和周边的县市的各位朋友们，这个雨啊是下了一天多的这个时间。目前省会郑州在今天下午4点左右，这个雨呢有停止的这个趋向。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的一个预报信息，在未来的时间内呢，我们的降水呢还会持续的进行一个反复的增加。那关于河南的这轮强降水啊，还要持续多久？雨势有多强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的一些信息。
2: 是，
1: 比如说今天强降水的区域啊，转为北部和中南部，中东部部分的地区呢，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是，那在明天的时候，像这个降雨的区域呢，会明显收缩，在北部、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阵雨，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
1: 没错，在后天，也就是14号，本轮的降水过程呢，会结束。在河南仅有东部、东南部还存在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大部地区呢会转为阴天。也就是说啊，这个通俗一点讲，昨天呢是暴雨和大暴雨，今天是大雨，明天呢就会转为中雨甚至是小雨了。本轮降水呢累计的雨量大，局地的雨势强，在过程期间啊，全省的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会来到60毫米到200毫米，其中中部的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300到400毫米。尤其是一些这个山区，我们不但要注意啊整个降水过程对于出行的影响，还要防止一些比如说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些自身灾害。那河南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提醒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
2: 是，风雨叠加也是需要大家注意防范。这轮天气的过程呢并不只是有雨啊，预计从今天一直到14号的白天，全省的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会达到7到8级。

0: 所。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呢，就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了。但是呢，车险办好了，如果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位车友遇上的这样的麻烦事儿啊。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呢，他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来求助。经过查询啊，他身车上是有这个车损险，完全呢可以走这个代位求偿。
1: 嗯，
0: 难题瞬间就化解了。
1: 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第一反应说，什么是代位求偿？
0: 这个一直都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这个问题啊，而且呢特别想要弄清楚。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对方赔付给你的钱先行的垫付给你，然后呢后续保险公司来替你啊向对方这个追偿，您呢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那这位车友呢处理结果也是非常的满意。
1: 嗯，不过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啊。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边，哎，办理车险的服务。好处就是咱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真人的作曲团队为您指路。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您的姓名电话车牌号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再次提示各位啊，留意自己的这个车险信息是不是这个到期了，及时续保，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就可以了。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6: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7: 是的，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这个来自于国家应急广播暴雨灾害的一些自救方面的注意事项啊。其实除了降水我们需要关注，这抬头看看天，脚下呀看看地面，这都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还要注意这个用电安全、用水安全，还有自己的一个人身安全了。
8: 是，那在今天下午到夜里，咱们省会郑州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那最高温度是26到27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在明天阴天是有大到暴雨，所以说咱们还是得需要留意一下。在13号的时候，也就是说明天啊，明天是偏北风3到4级左右，在14号的时候会多云到晴天。
7: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晴天啊早点来临，这场雨呢早一些结束，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让我们来收集到更多的关于您的信息了。七夕也是临近了，不管是日常精致自用还是提升素颜妆感，那给您挑选一些不踩雷的七夕礼物啊，底妆好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 UP 商城呢推荐就是女生底妆优选不会出错的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啊。这款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呢是妥妥的换季养肤底妆黑马，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打破了传统底妆啊只遮瑕不护肤的一个短板。上脸以后呢舒缓干燥的肌肤， 兼顾底妆修饰和润养肌肤的双重体验。
8: 嗯，
7: 外观呢精致大气，高定的黑皮质的外壳，还有180度的全景大镜面，小巧便携。您出门啊，随时补妆。主推的是万能的一号色，白皮、黄皮、自然肤色都适配。哎，脸皮这个油皮上脸啊，这个清爽不闷肤。干皮使用啊，水润不卡粉，
8: 是
7: 全肤质都是可以通用的。
8: 那再说一下这个价格了，你现在可以先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刚刚介绍的这款黑奢气垫原价是620块钱，我们这次呢是直接低至3.8折，
7: 是
8: 只需要238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不过我们这边啊，后台的库存是只有50单了啊，所以说非常的紧张。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冲冲冲了。
7: 没错，另外呢，今天如果说您下单了阿玛尼的全新升级黑奢气垫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单，我们将会随机抽出2位朋友啊，再额外赠送给大家啊巧克力盒啊。那您可以这个下单以后呢，这个来跟我们晒一晒单，说不定幸运的朋友就是您了。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5: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张驰。
8: 大家好，我是瘦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我们刚刚也是接到了信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目前信阳市彭家湾及周边降水量已达4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信阳市阳山新区的彭家湾乡双井办事处、平桥桥区的湖甸乡、长台关乡，还有镇雷山街道、甘岸街道、龙井乡、萧王庄、施河区的市建成区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小时雨强20毫米以上，且降雨持续，请大家注意防范。
8: 嗯，那刚刚我们也是接到了开封市公安交管支队的提醒，目前呢，在这个开封市的金钥门的积水已经退去，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了。
7: 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给我们来提供啊河南省18

0: 地势的一些详细的这个路况信息以及积水点的一些信息。在今天下午的巩义市，在今天下午3:33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的预警啊。预计啊，这个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累计雨量呢已经达到了382.7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也就是说到6点多的时候，雨量将会持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了。
1: 那另外呢，就是夏季多雨的一个天气哈，在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各位车友呢也是得需要留意一下了。
0: 没错，
1: 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尖装饰重磅推出来的透明装修。那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就3句话。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有多少，明着给咱说。第二点呢，就是工人收费，哎，这个收费的标准是多少，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点呢，就是施工可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呢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呢透明化。而且全程的服务呢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全程为您监督。不管咱家是毛坯房还是说老房翻新，您都可以把这个成本啊算得清清楚楚。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直接来报名，获取一下家里面装修的成本清单。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装修两个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0: 没错，那我们继续在关注着河南的雨情。本次台风啊带来的降雨特点呢，很多朋友都表示疑惑，说台风啊明明在南方登陆，为什么河南的雨这么大呢？其实简单来说啊，这是典型的台风远距离降水效应。本次台风残余的环流携带了巨量的海上水汽北上，恰逢北方的冷空气南下，那冷暖气流在河南的上空交汇，再加上咱们豫西豫北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直接造成了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局地雨势极端的强降雨。简单来说呢，雨不是一阵儿就停，是持续性的泼洒式的降雨，局部地区一小时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很容易形成快速的路面的积水。我们继续来听一些解读。
2: 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未来它带来的影响会减弱吗？
3: 针对这一方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该说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呢依然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水汽、冷空气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那么降雨可能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就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那一直到本周末，在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江汉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防范工作不能松懈。主持人，
2: 白海豚的余威依然在，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交管支队李阳警官，介绍一下市区的整体路况以及一些安全提醒。你好，李警官。
5: 你好，
4: 来请讲。
5: 目前呢，咱们郑州呢是持续降雨，加上呢晚高峰客流量呢会有明显的上升。预计呢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在咱们郑州市区内的金水路、花园路、中州大道等市区的主干道，客流量呢会有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出现通行缓慢的现象。同时呢，部分低洼的路段呢可能会有积水没有完全退去的情况。那么在雨天呢，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安全第一。开车的朋友呢在雨天务必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路面打滑，刹车距离变长，所以呢我们不要急刹车，猛打方向，尽量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行车的时候呢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在雨天呢切勿开启远光灯。途经一些隧道、桥下和低洼的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涉水，车辆一旦熄火，严禁二次点火，及时的撤离，保证自身的安全。那么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呢，不要单手撑伞骑车，不要超速抢行，一定要低速骑行，避让来往车辆。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观察、多等待，因为雨天车辆的制动滞后，一定要与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不要随意的穿行抢行，更不要无视信号灯的指示去闯红灯。目前呢，咱们郑州交警已经全员在岗在位，实时的疏导交通，快速处置各种突发的情况。大家呢如果在出行的时候遇到临时的交通管制，或者是交警在现场指挥，请大家积极的配合。同时呢，在出行之前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错峰出行，绕行，避开拥堵，最大程度保证自身的通行畅通以及安全。
4: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一些提示信息啊。此刻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新密交管大队指挥中心的朱明明警官，来介绍一下目前新密市区的一些整体路况和一些安全提示。你好，朱警官。
6: 你好，主持人。
4: 请讲。
6: 那个现在这个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啊，咱们新密辖区啊，主要是针对这个伏羲山景区这个道路湿滑，山区那个有可能落石或者滑坡等的地质灾害，这个风险显著增高啊，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咱们新密交管大队啊，会对这个所有上这个伏羲山的道路进行了一个管控。第二，就是因为这个几个二三国道，咱们新密到荥阳这个段儿，也采取了交通管制，由南向北进行了管制。
4: 嗯，
6: 提醒咱们就是实行了管制，禁止了一些车辆通行。
4: 嗯，
6: 咱们的新密交管大队温馨提醒了，雨天出行安全第一，有计划前往景区的游客呀，或者是过往的车辆驾驶人，就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提前绕行管控路段。主持人，
4: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警官的一个信息的梳理和一些温馨的提醒啊。确实，那目前呢，由于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可能有一些景区的街道，还有一些这个山区的道路呢，可能出现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和封闭信息。那我们也会及时的将这个信息呢同步给到各位。
3: 嗯，
4: 本轮降水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多点并发，局地超强，可能啊，这条街上小雨通畅，下个路口啊就会存在 积水，路况的随机性比较强。那晚高峰也是车流集中的时段，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降低车速，谨慎驾驶。
7: 是，那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把您所走的这个路段，哎，通行情况如何，或者说雨势大不大，有没有积水点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
4: 其实从上一次台风巴威到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很多朋友呢未雨绸缪，说家里面啊要不要囤一些这个物资。其实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个供给啊还是比较充足的，大家适当的比如说囤1到2天的这个物资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抢售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另外呢，在家里面备一些常用的饮用水，还有一些应急照明的这些设备呢，其实也是比较有必要的。那如果说您想喝水解渴，优质好水源，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的定制水，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这个呢来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清爽止渴，口感柔和顺口，单件是24瓶装，49.9元，全省啊2件给您送到家，而且是包邮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您企业定制，回复水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说您现在下单来不及这2天喝的话，我们也是提醒您，这2天在饮用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水安全，咱勤消毒，勤洗手，另外的被污水沾染的这个食物啊和水源啊，咱就不要轻易的入口了。
7: 是，尤其是凡是经过这个雨水浸泡啊，或者说明显受潮的，您一律啊就是不得使用。您现在可以啊这个发送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了。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夏季啊，咱们施工这个板块，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夏季呢一方面是高温，还有就是有一个多雨的特殊天气，所以说对于施工工艺这个防护要求级别也会比较高。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甄选到的河南的头部装企，而且您发送省钱两个字还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剩下的事儿啊我们也好轻轻松松的来应对。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这会儿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也跟我们汇集了很多的消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啊。新丰优配来跟我们说了，
2: 说在西三环从南三环一直到农业路高架上啊，基本上是就是
1: 不下了。
2: 有一点毛毛雨。
1: 一宁也在跟我们说，在机场高速南三环匝道的入口啊，稍早前有一辆 SUV 是撞上了旁边的土坡，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这也同时提醒我们说了啊，这个雨天啊视线都不太好，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注意左右来车了。稍早前这个崔鸿飞也说了，说今天啊大家都安全出行，安全至上啊。这两天的大雨呢有一点点稍微的这个暂停了，但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的气象信息呢，在未来这个降雨量呢还会有些许的一个反复啊，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尽早的安全回家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另外通过我们的高速路况的监控摄像头可以看到啊，有一些高速路段，你比如说这个京港澳高速，还是这个大车货车比较多，各位如果说驾驶私家车走在高速上的时候呢，一方面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另一方面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更远的一个刹车距离，行车的跟车的距离呢千万不要太近，咱安全才能平安到家。
2: 是尤其是天色也会慢慢的暗下来啊，夜间加上有雨天，很容易让咱的这个视线啊受阻，所以说咱和前车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啊。
1: 另外在我们的后台啊，大家回复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高速两个字，因为目前呢省内高速的路况变化呢这个比较多，信息啊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尤其是因为降雨，目前禁止所有车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比较多，那不再一一播报了，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最大限度的第一时间掌握完整的一个信息了。
2: 那这会儿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此刻在连霍高速渑池段75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那么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是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0: 们再来听一下郑明浩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语音信息。
1: 杨飞一杨飞一京港澳高速新城站下站口积水严重，目前只有左侧一个车道可通行，有需要走免费路段的车辆在新城站下站后不能在去许昌之方向，需要提前在双鹤湖下站上车。
0: 好的，特别感谢这位小朋友给我们报来了信息准确、全面、标准的一个路况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大人已经帮忙梳理好了这个信息的文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小播报员播报了出来啊。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息。那我们也是再次重复一下啊，是京港澳高速新郑站下站口积水有一些严重，只有左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有需要走免费路段的各位朋友呢，在新郑站下站以后呢，不要再往许昌方向了，提前在双鹤湖下站，然后再上车即可。
2: 是，还有啊，更多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啊，您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也是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汇总信息的。
0: 没错啊，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路段呢，现在雨已经不下了，另一方面呢，您可能走在路段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些积水的信息，您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发送过来。那下周啊，就是浪漫的七夕了，送礼物呀，不用追求贵，选对才走心。尤其是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我们商城呢，一定会全力的保证大家的这个礼物的物流，让大家及时的拿到自己的这个礼物。UP商城今天强力推荐的是常年在商城霸榜销量高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也是很多女生在我们这儿长期复购的，口碑很稳。这一次呢，商城七夕的专属机制啊，价格一降到底，您不管是自用和朋友拼单，还是送给媳妇儿闺蜜，都特别的划算。
2: 是，这款眼霜呢，它是属于那种全能型的眼霜啊，长效锁水，而且呢坚持使用，咱眼部周围的一些细纹啊还有暗沉的一些问题都能够有效得到改善。
0: 是，
2: 而且这款的价格今天哈，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机制，非常的炸。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像日常一瓶，刚说到的15毫升一瓶都得565，两瓶也得1130了哈，我们这次呢来到了一个七夕的专属福利价格，一瓶眼霜现在只需要368。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这边是买一瓶再赠送您一瓶，
0: 没错，
2: 总共两瓶，现在只需要368啊，买一送一，而且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一瓶算下来不到200块钱哈，非常的划算。而且我们这次呢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一份给到您，日常单买的话啊，就这一小瓶都得49.9块，但今天呢，我们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了啊！
0: 对，
2: 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听说这个卡诗洗发水啊，您要是单买的话还挺贵的啊。这一次直接368元，拍一发三，而且是专柜里袋装，假一赔四，正品保证。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另外，刚才跟各位说了，您不管是买这个眼霜，还是阿玛尼的全新升级款的黑奢气垫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单，付款的截图回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今天我们抽出两位朋友送出德芙巧克力一盒啊！七夕临近了，这款阿玛尼全新升级款的黑奢气垫呢，也是爱美的女士啊，不管是换季自用，还是男士作为七夕的惊喜好礼啊，选它准没错啊！它呢是妥妥的换季养肤底妆的黑马，特别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打破了传统的底妆只遮瑕不护肤的一个短板，上妆的同步舒缓您的干燥肌肤，兼顾了底妆修饰和润养肌肤的双重体验。另外，这个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啊，我们都说大牌呢，因为它的粉呢本身就是更加的这个细腻，而且呢非常的耐用，遮瑕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本身这一款黑奢气垫外观也是精致大气，那作为专柜的热门爆款，阿玛尼的气垫呢常年原价是620元，那今天 UP 商城专属的七夕福利啊，立减382，只要238，3.8折，您就可以拿到了。那本次福利呢，现在只剩下50单的这个库存，售完即刻下架，十分紧张，而且是郑州仓现货现发。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

0: 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由我台记者李芳发布了气象专家的解读。今天河南最强的降雨下在了哪里？本轮的强降水何时结束？我们一起来听气象专家的信息。
1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十日以来我省大部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止到12日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雨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为平顶山叶县长村站，达到了435.7毫米。今天白天到明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我省，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洛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上州、开封、商丘、平顶山、洛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到13到14日，我省降水明显减弱，由于前期的降水与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重合，提醒在西部的伏牛山区、松山一带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中东部、西南部这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大，提醒这一带呢要注意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滋涝的影响。
10: 是的，那其实啊，目前啊，我们发现这个城市的内涝啊，基本上这个情况啊不是特别的严重。而住在山区附近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些泥石流啊、滑坡呀，还有一些这个洪水的这个侵袭呢，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的。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上周的爆款商城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啊，一上线，立马就有几个爆款售罄了。有朋友也在微信后台反馈说，给老妈和媳妇儿一人买了一套那个葫芦的，得到夸奖了。珍珠耳钉一戴就被闺蜜要链接了。那要求返场的留言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安排了第二波库存。那上次犹豫的还想买的，现在就可以尽快的这个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来挑一挑、选一选了。
12: 是，刚刚说到这个葫芦套盒啊，这个非常适配于有些朋友呢想要这种寓意又比较好，然后搭配也不是特别费心的那种。您可以看过来，葫芦的耳钉加上葫芦的吊坠，还送您 S925 的银链子。现在这个券后的价格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10: 没错，给您主亏的第二款呢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它呢是项链两件套。如果说您怕穿搭单调啊，叠戴的话时尚感是在线的，搭配连衣裙的话俏皮还有女人味儿，搭配通勤装时尚优雅，搭配礼服也是可以的。可以说这一件啊适配多种场合，原价3495，咱七夕专属价只要699元。
12: 还有一个主推款呢，就是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哎，这个是包含了有耳钉、吊坠加上项链。
10: 是
12: 路路通的这个款式呢是比较经典，寓意也非常的好，一件有三套，您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可以搭配，原价是4495的，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七夕的专场价格，现在只需要8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10: 没错，热门的款式呢，这是第二波库存了。如果说您犹豫观望，抓紧时间下单，以免再次断货。还有碎银子珍珠耳钉只要79，蝴蝶珍珠耳钉只要159元等等，以上这些您都可以发送团购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慢慢挑选，发送团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侯警官，介绍一下辖区的路况以及一些提醒信息。你好，侯警官。
5: 你好，主持人。晚高峰期间，高新区整体交通态势基本平稳，高德交通指数1.45，基本畅通。其中，科学大道玉香路未达路路段，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科学大道檀香路至中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必堵。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侯警官的一个梳理。那么，许昌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也就是刚刚5:35，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夜里，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区、东城区、开发区、示范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呢，将会出现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左右的大风，请各位呢一定注意防范。
6: 是，那今天啊，还有就是全省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呢是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大家注意防范了。
4: 嗯，没错。那除了关注大风对于自己车辆还有出行的一些影响呢，其实我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房屋啊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和留意啊。我们都说啊，这个天晴的时候修屋顶，那其实呢这个房子的装修也是关乎于这个风来雨来以后呢房子的整体的这个居住的感觉。那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京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一系列的措施。那什么叫透明装修呢？说白了就3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呢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您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呢，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算清楚。如果您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您可以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啊，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驰。
2: 我是瘦瘦。然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这个六点钟一过后啊，咱们这个晚高峰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车辆比较大。
1: 没错。
2: 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和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一路段，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后方就有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1: 那我们即将迎来晚高峰的一个比较高的高峰啊，六点过后我们的车流量呢可能会急剧增加。我们也非常需要各位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说一说您所行驶的路段以及积水点的一个情况。当然目前的这个好消息呢，是省会郑州目前有一些地方的雨呢已经是不下了啊，出现了一个这个短暂的一个暂停，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这个气象信息，在未来一天的时间内，这个暴雨和大雨断断续续的还有一些降水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尽早回家，及时的备好雨具了。那极端天气影响下，如果出现了这种长途的列车停运、航班取消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比如说铁路车票方面的，按照规定啊，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的时候呢，铁路12306的网站将会在原乘车日期起的5日内自动为乘客办理退票手续，并且呢不收退票费。
2: 是，那旅客呢也可以从这个铁路发布停运通知开始，一直到这个车票乘车的日期后的30天内，也是包含当天的，您可以携带购票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一个火车站的窗口来办理退票。
1: 没错。
2: 或者是直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 APP， 在订单当中找到本人的车票或者是已支付的订单，然后选择对应的行程，在现场就可以办理退票了。那两种方式呢都不会收取退票那个费用的啊。
1: 没错，如果说是铁路停运的话，您可以在窗口办理退票，也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来办理退票。特别留意的是连乘车票，如果连乘的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啊，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停运了，系统呢将会自动退票，但是不覆盖连乘车票当中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如果说想要在连乘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呢，就需要满足铁路对于连乘票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2: 那在机票方面的这个退改方面哈，尤其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影响造成的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呢会及时发布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及部分的航空公司啊，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1: 是的，那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呢，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以享受到免费退票或者是一次免费变更服务，那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在办理时呢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这样操作避免啊产生手续费。
2: 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也是实时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啊，所以说您这边呢也可以。

0: 其实在今天包括在昨天大家也都感受到了，那这一次的雨啊是裹挟着啊比较强力的风在走，所以如果说各位这个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停车的一个地点的安全，另外如果说各位下车以后呢也要防止啊比如说伞兜了太大的一个风，咱注意啊站稳了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那在回到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些饮食安全和卫生，比如说及时的这个洗手啊消毒啊啊包括沾过污水的这个食物和水源大家就不要轻易的这个饮用了。那更多的详细信息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官方微信后台来了解省内高速的实时变化，以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1: 对，这个晚高峰啊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啊，所以说咱们还是放慢您的车速，
0: 没错，
1: 雨天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减少抢道啊加塞啊急加速这种行为，那雨天咱必须得拉大2到3倍的安全距离，原本啊3秒跟车，咱们像这种天气的话保持6秒以上跟车的距离啊，
0: 没错，一定要拉大更多的跟车距离，然后呢给自己充足的一个刹车距离，还有就是如果说遇到雨量比较大视线不好的路段的话，我们尽量避免变道和加速的一些操作啊，保障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之前我们说这个要控制车速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开玩笑说这个我的车啊加了万能通，这个速度啊嗷嗷的，但是为了安全您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在一个安全的区间。那如果说您想要在这样的一个雨天继续的关注自己爱车的一个健康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给各位推荐的这样一款除碳的养护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链接了啊，同时呢还有很多位车友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真实感受。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啊爱车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咱们这边推荐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三瓶，分3个步骤来进行养护，给您养护到位的。
0: 是的，
1: 第一瓶除一下积碳，油门到时候你会发现轻快了不少。第二瓶增强动力啊，一箱油，到时候我们可以多跑出几十公里来。第三瓶洗一下三元，到时候故障灯灭了，年检也能一把给它过。那有些朋友呢，可能这个公里数呢是卡到了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咱们这边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就可以了，这一套239。三瓶一模一样，但是呢能够让咱的这个动力啊增强增强再增强。
0: 没错，这个除碳效果呢是非常强力的，尤其是您十几万公里甚至是几十万公里续航的爱车呢积碳会比较厚一些，我们建议您啊直接使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效果是最明显的。因为除完积碳以后呢，您的爱车可能油耗降低了，动力增强了，这个开车的时候呢更丝滑平顺了，而且保养好我们爱车的心脏发动机，也有效的会延长爱车的寿命，让咱的车呀再多站几年。那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可以来向我们提供想要购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产品的，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888，回复3个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淮西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欢迎各位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5: 大家好，我是硕硕。
4: 来自于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08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降水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仍有降水。

0: 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1: 是，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拉货小刘提示我们说，在南三环东向西进入到机场高速这个匝道口，有一辆 SUV、大概是撞在了那个路牙子上面了，左边前面那个车轮爆胎了，在右侧停着，后方车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具体的位置呢，再次向各位重复，南三环东向西方向往机场高速的这个进的匝道口，有辆 SUV 应该是进匝道的时候呢，这个轮胎挤到了，产生了爆胎，在右侧停靠，后方车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其实这个呢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因为路面上有雨水积水的时候呢，可能路面的信息啊大家看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比如说这个马路牙子呀、台阶呀，还有一些排水渠啊等等，可能会产生爆胎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各位也要及时的进行自己的一个车辆的检查，油液呀、电路啊，包括这个轮胎的磨损情况。那多说一句，如果说您的轮胎比如说已经是7年以上了啊，有这种橡胶老化或者是轮胎磨损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雨天这刹车距离和制动的这个效果呢也会进一步减弱，大家一定要把好自己的方向盘，比如说在拐弯的时候一定不能这个速度过快、应该是先将速度在直线当中减下来，然后呢再左右观察以后再拐弯。
1: 对，咱们随时观察就是前后的车辆和自己车的这个距离，提前做好相应的各种措施还有心理准备啊。
0: 另外呢，模范的范跟我们来说了一个问题，说车呢停在郑州市路边停车位旁边呢，有一辆违停的车辆，车牌号呢是 UA571PP， 没有留任何的这种联系方式啊。在拨打了很多平台的电话无果，无法联系车主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呼叫一下尽快挪车。位置呢是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民生街中国电信河南省分公司门口。那如果说您是知道或者说本身就是车牌号为 UA571PP 的车主的话，请您尽快挪离您的车辆啊。另外呢，在大雨天气，大家本身的通行的条件呢就比较恶劣一些，大家也一定要停靠好自己的车辆，在正规的停车位和停车场，千万不要违章停车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个信息。那稍早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今天您回复秒杀任意下单给我们晒单以后呢、我们会随机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个德芙巧克力一盒、
1: 那首先我们就送给顺其自然这位朋友啊，他下单的正好也是雅诗兰黛的那个眼霜、我们可以把您的这个中奖信息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逛一逛选一选了啊。
0: 对的，我们还有一位幸运朋友呢在稍后抽出。这次七夕专属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直接给您到手啊两件，等于说两瓶，因为日常这款眼霜呢是565一瓶、两瓶得1130元，但是今天1041这个粉丝专属的七夕福利啊，一瓶眼霜只要368元，而且买一瓶送一瓶，368元让您带走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不是小样啊，两瓶正装，并且前100名下单的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日常单买的话得49.9元，今天免费送，那拍一发三，368元，还是品牌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啊！限时的福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怎么突然 然想起给我寄

0: 窝，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8: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有的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9: 是的，这个呢是来自于国家应急广播在暴雨灾害当中的一些自救的一些方法啊。那其实呢，这会儿很多听河南交通广播的朋友呢是行驶在路上，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几个最常见的在雨天行车的一些误区，来帮大家避坑。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雨下的小了，我就可以开快一点了。其实这个呢是一个误区，很多车主觉得小雨没有压力，随意的提速加塞儿，殊不知啊，其实小雨天气啊，路面的浮尘混合着雨水啊，形成一个超滑的这个水膜，我们也叫水膜效应，反而比大雨的路面更容易打滑，事故率呢会变高。所以即使是小雨天气，各位也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
10: 对，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遇到那种视线不太好啊，或者说有雨的天气，全程打着双闪一直打到底。
9: 没错，尤其是在高速上这种情况呢还挺常见的。
10: 其实双闪呢是紧急这个警示灯，是仅用于暴雨低能见度，或者说这个车辆受故障了，然后行驶缓慢这种特殊的场景。
9: 是，
10: 像正常降雨的话，全程双闪很容易让后车没有办法判断你是变道啊、刹车啊，很容易引发这种追尾事故。
9: 没错，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闪双闪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些看不清楚您变道的这样的变道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合理的使用灯光。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有人会认为超车啊、提速、冲水 比较稳一点。其实在高速上冲积水啊是大忌，不仅会损伤您的发动机轮毂，而且飞溅的水雾也会遮挡整条车道的视线，引发连锁的一个事故。我们经常在高速上啊，有的时候看到车速比较快的车辆超过您的时候呢，它溅起的这个水花呢会让您短暂的失去前方的一个视线。所以其实我们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呢，尽量我们减少超车和变道的动作，同时呢也要考虑自身的车溅起的水花会不会影响到旁边车辆的一个正常安全通行了。
10: 没错啊，还有一个行为呢，就是可能车窗啊起雾了，于是呢就边开边擦窗户，这个
9: 动作是比较危险的。
10: 对，非常的危险。咱们呢也可以调整一下空调，或者是说咱们提前打开那个除雾，智能的操作，
9: 是
10: 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安全驾驶。
9: 其实之前呢一直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车前挡风玻璃的一个除雾操作啊，就是在您的这个空调上面呢有一档模式就是吹前挡风玻璃的
10: 啊。对
9: 啊，而且这个我亲身的试验啊，无论是冷风还是热风，只要您把这个档位调大，它都可以把前挡风玻璃车辆内部的这个水汽呢冲散，恢复一个清晰度。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用这个纸巾呐、湿巾呐去擦这个水雾，这个时候您过多的这个操作可能会影响到您这个把好自己的方向盘了。总之呢记住一句话，台风降雨天气咱不抢一秒，不抱侥幸，稳中求安。晚高峰呢堵车也只是耽误您几分钟十几分钟的距离，但是强行的冒险通行可能会耽误的时间更多，
10: 是
9: 并且引发安全隐患。
10: 咱们平平安安的到家，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9: 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因为随着天色渐暗，另外雨情的一个影响啊，河南省实施管制，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上站的路段呢有在持续增加当中，路段较多不再一一播报，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
10: 那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
9: 是
10: 因为一提到这个装修这个大事呢，其实有一些朋友呢是既期待又有点担心和纠结的啊。因为整个过程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复杂还繁琐的，一方面咱现在尤其是比较忙的工地啊和这个工作啊没有办法兼得，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大家啊把好关。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就可以报名，别忘了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
9: 是的，
10: 我们记者呢也是有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实实在在的赔付给您。
9: 没错，
1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
9: 那么多项的保障以及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全程跟进，保证您的家装事宜啊这个妥妥贴贴的，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更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受到降雨和积水的影响，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陆续发布了公交线路的临时停运公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公交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具体的公交线路的停运信息了。再次重复，受降雨积水影响，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陆续发布了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公告。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发送公交发送公交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具体的公交线路的停运信息。
2: 是，那郑州市气象台刚刚也是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我市的降水量这个强度是减弱，预计在未来12个小时内是仍有降水。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还是提醒各位朋友呢，咱们注意防范了。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

0: 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7: 那我们再次来重复，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08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的降水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仍有降雨。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3: 是，那受到降雨的影响还有积水的影响，在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是陆续发布了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的公告。您现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面发送关键词公交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到具体的公交线路停运的信息了。
7: 没错，虽然呢河南省的部分地区啊降雨在持续的减弱，但是我们依旧是提醒各位一定要安全这根线啊不松懈。郑州城管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道路通行信息。强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如果确需出行的话，务必要注意以下的一些事项，比如说避开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变压器、铁塔、临时围墙、围挡、树木等容易倒塌和带电的物品。步行或者骑行时切勿贸然涉水，要警惕井盖、漩涡、水坑、障碍物等。驾车途经积水路段、隧道、涵洞时谨慎驾驶，水情不明或者水流过急啊，都不可涉险通过。水路段切勿涉险进入到地下的空间，如地下停车场、地铁站以及地下通道等场所。这个呢，如果说是积水路段的话，切勿涉险进入。安全第一，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请大家呢就近选择安全的场所来避险，待险情排除以后再出行。
3: 是，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也是实时为大家整理好了高速方面的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另外呢，关于这一些这个大牌好物的产品啊，您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的礼盒。无论是下周送给自己啊，或者说送给爱人也好，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啊。
7: 是的，
3: 这三件套呢全部给您配齐，正装的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以及精粹水30毫升的5瓶给到您。别看这个是小瓶装的啊，这5瓶加起来也是150毫升的正装的量啊。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呀、旅行啊，咱们带上飞机还不占地儿。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像他们家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的旗舰店价格是7395，我们这次呢是只需要899。不仅如此啊，还有200元的优惠券，所以说别忘了领取一下它。这样的话，到时候只需要699，朋友们啊。
7: 是的，再次跟各位重复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您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品牌护肤套盒，再加赠您专属的礼盒礼袋，现在只需要699元，邮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暑期过半，如果说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朋友呢，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呢，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可靠，项目丰富，孩子呢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

0: 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啊，懂珍惜。目前海陆空三条线路呢还有少量的营期，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来见证孩子的蜕变。那连续六年参加夏令营的学员叫卢玉晴跟我们来说了，说他今年是14岁，从8岁开始啊就参加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第6年了，海陆空都参加过，最喜欢的项目呢是陆军的高空滑索，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捉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跳伞。那这些项目的价格呢现在也是非常的划算，你像陆军5天4晚的一个夏令营呢，最低不到2000元您就可以报名来参与了，抓紧时间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了。
1: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我台记者李芳稍早前呢也是帮大家这个打探了更多的一个雨情，此刻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记者李芳发布的气象专家的解读，今天河南最强降雨下在哪里，本轮的强降水何时结束，一起来听。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十日以来我省大部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止到12日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雨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为平顶山叶县长村站，达到了435.7毫米。今天白天到明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我省，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洛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上周开封、商丘、平顶山、洛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到13到14日，我省降水明显减弱。由于前期的降水与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重合，提醒在西部的伏牛山区、松山一带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中东部、西南部这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大，提醒这一带呢要注意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滋涝的影响。
0: 那么除了降雨给各位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也要留意这个暴雨给您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用电用水的一个安全，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房屋安全，这个呢其实就关乎到我们的这个装修质量了啊。如果说您想让您家的这个装修啊质量可靠，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呢举办这样的家装节就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现在是几项政策，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解了，并且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整个施工过程。零延期比如说工期约定90天，那延期一天赔付您200，零偷工减料和零增项包括百万质保金，这百万质保金呢是我们找到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那华普装饰呢也没有空喊口号，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我们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明明白白写清所有费用，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3: 是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是，
3: 那接下来我们也选出今天啊我们最后一位中奖的听友，那恭喜王凯这位朋友啊获得爱普商城提供到的一份巧克力的礼盒。
0: 没错，
3: 哎，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啊直接来看一看我们最近 AP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物了啊。
0: 王凯这位朋友啊，您看到我们的回执以后啊直接联系我们的商城客服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这一款巧克力也可以直接发给您了。那刚才这个下单的这位朋友啊，他下单的是阿玛尼的全新升级款的黑奢气垫，这也是七夕将近了啊，APP 商城给各位甄选了一个女生底妆优选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款气垫，无论是爱美女士换季自用还是男士啊选七夕的惊喜好礼，选它准没错。这款阿玛尼气垫呢，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在上妆的同时呢兼顾舒缓干燥肌肤的养肤，它特别添加了84%的养肤精。

0: 华，打破了传统底妆只遮瑕不护肤的短板，能够有效的改善您的这个肌肤状态。薄涂呢，可以遮盖痘印、泛红、毛孔，妆感轻薄不假白。另外抗氧化的一个配方，通勤约会全天持妆透亮，改善妆底啊暗沉发黄，也不易脱妆。说一下价格，原价呢这一款黑奢气垫620元，今天立减382，只要238元，3.8折，您就可以直接拿走了。郑州仓现货现发，当然现在只剩下50单了，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抢购。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在今天下午6:08，郑州市气象台呢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的降水量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个小时仍有降水。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升以上，请大家呢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6: 是，那受到降雨和积水的影响，在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也是陆续发布了公交线路的临时停运公告。您现在可以发送公交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到具体的公交线路停运的信息了。
0: 没错，您回复公交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下周呢就是七夕节了，那送礼物呢咱们不需要追求贵，选对才走心。最近呢被很多车友啊这个相互种草好评刷屏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您不要错过啊。这个也是 UP 商城常年啊商城霸榜销量高的这款抗蓝光眼霜，也是属于全能型眼霜，长效锁水，长期提亮眼周的暗沉。
6: 而且这个像15毫升啊日常售价说实话有点贵啊，一瓶565，一瓶两瓶都得1130了，但今天呢价格非常的划算。您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现在呢是买一瓶送您一瓶，只需要368就可以到手了。两瓶正装的量啊，建议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姐妹来拼个团。而且呢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卡诗洗发水的80毫升中样一份，日常单买的话这个价格也是49.9元了，我们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下单吧。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下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今天高速内容也非常多，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高速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但是重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呢，目前咱们河南省高速现在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有二广高速的蓟料站到下塘西站，还有安罗高速的尉氏西站到鄢陵彭店站，还有沿路高速的许昌西站到长庄站，以及兰南高速的鄢陵北站到叶乙站，还有商登高速的杞县南站到尉氏北站，许广高速的襄城站到武冈南站，另外焦塘高速的大禹站到长村站，商南高速的尹店站到杨庄站，宁洛高速的叶县北站到温泉站，正兰高速的长葛西站到饶山西站，还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另外呢，永陵高速的全线和正辉高速的全线现在呢都是禁止车辆上站的，大家呢尽快的要绕行一下。另外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18:08的时候呢，也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应该说目前呢郑州市的降水强度啊是有所减弱的，预计在未来12小时呢仍然是有降水。目前郑州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有辖区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呢仍然会达到50毫米以上，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因为强降雨而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的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因为受到降雨和积水的影响，现在咱们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呢也是陆续发布了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的一些公告，如果您想了解详情呢，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公交两个字啊，直接发送公交两个字就可以具体来查看我们公交线路的停运信息了。想了解更多高速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关注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这里是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咱们河南省的这个降雨情况，包括城市哪些地方有积水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积水的这两个字呢到咱们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发挥更多人我们大家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您在这个出行途中啊，在哪些路段遇到些什么特殊的交通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把相关的信息呢发送到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啊，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好多人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也特别的感兴趣，因为这两天降雨呢，好多家长也是心里特别的担心啊，说哎，那这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小孩们在营地大家的这种安全是否能够有所保障呢？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特种兵夏令营呢，在交通广播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10年的时间了。在10年的时间当中，应该说每年夏天啊碰见这种大雨的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准备了 N 多的应急方案，应急方案也非常的完善啊，包括你看我们最近在安全报告当中每天都会汇报，就是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呀，应急情况呀，包括给孩子们安排的课程，我们也是会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哎，比方说这两天下雨大了，那小朋友的户外的活动呢，那就可以适当的来减少，对吧？如果说是这个有遇到特殊情况了，那不光是调课程，那有可能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应急的预案的放出。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小宝贝的安全呢同样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那说到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好多的家长最近也特别的关心，说哎呦，那孩子来这儿之后究竟能够有什么样的成长呢？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到底都学到了什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小学员们的声音啊，来感受一下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究竟让孩子有哪些收获。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3: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
6: 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7: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0: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1: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2: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3: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4: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5: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6: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7: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更爱爸爸妈妈，懂事了不少啊。作为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我们不光教会孩子了自律，不光教会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因为我们的线路呢也包括陆军、空军、海军3条不同的线路，那么每条线路呢它学习的知识内容也

海军线路呢，因为是在海边，也增加了很多赶海的项目。那么我们的安全性是特别为大家考虑到了，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区域给小朋友们在那玩。有相应的生活老师、心理老师，还包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也会在现场进行带队。那空军线路呢，除了有什么真人 4S 呀，这些是常规项目啊，另外它还增加了有一些这个开飞机的好多的项目啊，都包含在其中，特别是那个风洞体验好玩，就是一个大玻璃罐子，然后那个风呢是从这个玻璃罐子底下往上吹，这个人呀就在这个透明的玻璃罐子里边呢就可以飞起来。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在其他地方呢你简单玩一下，不怎么着也得这个百千百块的啊，但是这些费用呢是全包含在我市特种兵夏令营的营费当中的，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个夏令营啊确实还挺值的，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积极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目前接到的一些信息啊。另外因为受到降雨和积水的影响呢，现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发布了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的公告。如果大家想了解您所在的城市啊有没有公交停运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公交两个字，发送公交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具体的公交线路停运的信息了。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呢可以把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交通情况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在微信平台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啊，不管是发送语音的还是文字的，我们在这儿都是可以收到的。好的，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些交通信息。刚才一位叫陈的朋友说了，说在三门峡的这个黄河大桥一上桥那儿啊，有车呢已经开始趴窝了，好像是出了点问题。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特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路上有积水的话，尽可能的绕行一下。当然，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发现哪些路段有积水，也欢迎大家把您看到的信息呢，直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会儿我们的记者呀，我们的编辑啊，都在全天值班啊，都在值班当中搜集整理大家发送来的这些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呢，就像一点点的小水珠一样，给它汇聚成海。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了解积水点的话呢，就直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在这场雨风雨赛跑当中，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是兵分多路啊，在一线发回了很多的报道。你像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记者阳光就前往郑州相关积水路段，今天上午呢是直接到了文化北路和连霍高速桥下的位置。在现场了解到呢，现在郑州市政的抢救人员呢正在24小时的值守啊，持续的进行抽排水的作业。那么相关的低洼地带呀，给他筑建一个安全的防线，确保我们的道路呢不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能够正常通行。而另外一路记者夏青呢，也是来到了220千伏石佛变电站，现场呢也正在进行积水的抽排作业。那据了解呢，为了应对这次强降水，目前呢，国网郑州供电公司2207人应急梯队，还有439台抢救车辆都已经全部到位了，50000余件的防汛物资部署关键点位，全力守护咱们郑州市电网安全的生命线啊。还有的朋友在咨询高速现在通行了吗？应该说高速的通行情况，每个高速的情况不大一样。我现在收到的高速的信息呢，特别特别的长，一页翻不完，非常的复杂。因为降雨呢，现在确实有一部分路段是禁止车辆上站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哪些路段是禁止上站，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啊得到相应的回复了。好，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因为积水的原因呢，郑兰高速长葛西站现在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下站。因为积水呢，现在京港澳高速许昌东站也是禁止货

0: 车上站。因为地方道路的积水，现在商登高速的新村站往龙湖方向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因为抢修施工，现在宁洛高速汝州段的64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因为地磅的故障，现在郑绍高速新密西站现在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预计很快的时候呢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如果说您不能绕行的话，您在这儿呢稍微等一等好吗？好的，因为降雨的影响呢，现在永林高速许昌段绕城段的21公里处现在也是出现了积水。兰南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还有京港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郑兰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呢是双向封闭。目前呢养护人员也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包括路产人员呀，现场也在努力的保通当中。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交通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加400公里宁洛转焦塘匝道这个部分呢也是出现了积水，道路呢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就是在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的车辆呢，现在呀也确实压力挺大的。目前养护人员呢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包括路产人员呢也在现场的保通当中。好的，如果想了解更多路况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采访视频，这是国家应急广播关于暴雨灾害自救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

0: 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1: 嗯，以上这段话呢，就是咱们国家气象局的相关专家啊，针对咱们8月10号以来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情况，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降水量究竟如何？哪些区域的降水更强呢？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啊，来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牟新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8:25啊，刚刚发来的一条消息，目前呢是把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现在调整为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中牟的降水强度呢是有所减弱的，预计在未来12个小时啊，仍然会有降水。中牟新区刁家乡、姚家镇、还有韩寺镇、青年路街道、大孟街道等全部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呢依然会达到50毫米以上，也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好，更多路况和天气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最近这段时间正在举行的一个家装节活动，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啊，就是为了给咱们想要装修的朋友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保驾护航。这个活动呢，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风向、零燃气、零偷工减料。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过来信息之后呢，您可以看到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另外呢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这次呢高明老师作为我们主流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呀，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呢是全程跟进的，让大家呢能够装得放心无忧。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万一啊您这个碰见不顺心了，有纠纷了，怎么办呢？这就要考虑到咱们的百万质保金了。花布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先行赔付给您。这个保障呢，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女性好物啊。其实说实话，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化妆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比方说出汗了、脱妆了，或者在这个立秋之后呢，换季了，皮肤特别不稳定，上妆呢就容易起皮儿。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女生们带来的这份底妆呢，就能把这些呀、给好好保障了。这是全新升级版的阿玛尼黑奢气垫啊，无论是爱美的女生换季用，还是说咱们这个男性朋友作为一个七夕礼物送给自己的女朋友，送自己的这个媳妇儿呢，那都是妥妥没错的。那这款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呢，也是换季养肤底妆的一个黑马，里头呢是有养肤的成分的。就是过去我们传统底妆呢，那主要作用就是遮瑕咯，但是这款产品呢，它上妆同步还能够缓解干燥的肌肤，就能达到一个又上妆又能养肤的效果啊。并且呢，它本身呀有自研的高光丝缎的技术，就上了妆之后呢，就是那种缎面的柔光肌啊，包括我们皮肤上的小小的痘印啊、泛红啊、毛孔啊，就全部都能遮盖了，遮盖力是非常好，而且持妆时间还是挺久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一号色。这个一号色呢是一个万能色，白皮的、黄皮的或者自然肤色的都可以适用，包括油皮的用上的话呢也是非常清爽的。干皮用上的话呢，它也是水润不卡粉，就是它非常的通用。如果说是一些男性朋友啊，可能送女朋友、送媳妇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选，怕选不对，这款万能色好吗？记住了，阿玛尼黑奢气垫一号色万能色，直接买这个就好了。那这款阿玛尼的产品呢，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大牌啊。是的，它的价格呢也挺大牌的，原价是需要620块钱，但是今天呢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价啊，我们立减382，只需要238块钱，基本上是低到了

38折了啊，3.8折。那这个福利呢，我们今天节目期间呢只有50单了，如果卖完的话就没有了，所以库存呢也是非常的紧张。我们全程呢都是郑州仓现货现发，不需要等的，绝对是能够赶上大家这个七夕节啊送这个礼物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2个字儿秒杀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商城这段时间呀有很多的好物啊，像我们的节日断货王，这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也是一个超值的福利。你看50毫升的正装搭配3片的双抗面膜，再加上红宝石的面霜中药，全套福利呢也就是188块钱，性价比特别的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一键入手，直接买到家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阿牛的歌曲《北京的月亮》，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把您在路途当中遇到的交通情况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更多积水的情况呢，也可以发送积水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如果说想了解您所在城市公交的停运情况，也可以发送公交2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因为降雨，现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二广高速纪料站到下汤西站、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到燕林棚店站，还有阎洛高速的许昌西站到长庄站、兰南高速的燕岭北站到叶乙站，还有商登高速的杞县南站到卫士北站、徐广高速的襄城站到武冈南站、交段高速的大禹站到长春站、商南高速的乙级站到隐级站到杨庄站，还有宁洛高速的叶县北站到温泉站、正滦高速的长葛西站到饶山西站，以及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另外，永宁高速的全线和正辉高速的全线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呢，因为降雨啊，现在还禁止七座和七座以上以及货车上站，包括九座和九座以上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挺多的。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您是大货车司机或者七座以上的司机，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可以了解更多的这个路段这个禁止上站的情况。当然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您所在城市的这个公交的运行情况，也可以直接发送公交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因为在这场雨风雨的赛跑当中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是兵分多路啊，不停地在一线发回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呢也在全天的值守当中，会把大家所记录到的一些积水点的信息啊，相关的一些路段的信息，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把它收集整理出来。那大家你可以把您所遇到的情况呢，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送上的众多七夕好礼。 好，首先这款产品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常年商城的霸榜销量特别高的一款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这是很多女生长期复购的，口碑特别的稳啊。

0: 那这次呢，我们 UP 商城呢也是七夕专属的一个机制，价格是一降到底了，就你不光是买来自己用，或者说和朋友来拼单呀，送闺蜜啊，送媳妇儿啊，都是特别的划算的。那这款抗蓝光的眼霜呢，它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全能型的眼霜啊，长效锁水，长期呢是能够提亮眼周的暗沉的，什么黑眼圈啊，什么干细纹呐、哎，直接就扫光了。白天呢是能够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晚上呢又能够滋养修护眼周围的肌肤，特别的好。当然它的价格呢，其实如果说你要是买过的话，大概就知道了。日常一瓶这样的眼霜售价大概是565一瓶，如果你要买两瓶的话，哎，算一下113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啊，104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块钱。哎，这还不算完啊，368块钱，我们现在下单呢，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368块钱到手是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是的，没听错。今天呢我们买一送一啊，不是说是小样拼在一起，这全都是正装。一瓶呢就是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好吧，超值的划算。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儿。80毫升中样一份，日常这个买的话大概得个49.9块啊，将近50块钱。那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了，也就是说368块钱，今天呢是拍一发三，而且呢是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啊，赔一假一赔四。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超划算的价格了。好，这里是河南印尼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对于很多最近这两天下雨的车友来说呢，老心疼自己的爱车了啊。那么说到修车的问题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养车可能比修车更为重要。如果说想让我们的爱车能够保持强劲的动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呢是包含了3瓶啊，一周直接倒一瓶，那么分三步呢就可以养护到位。当然每一瓶的作用是不大一样的，就比方说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主要是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您这一箱油啊还能多跑个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故障灯一灭，年检呢一把就过啊。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开了有点年头了，开了8年10年了，那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这套呢是239块钱，同样啊也是三瓶呢，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问题，强力修护啊、这个三效合一。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接收到了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18:08啊，刚刚发布的一个预警，是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在已经调整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了。目前呢，咱们郑州市的降水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预计在未来12小时内呢是仍有降水。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仍然会达到50毫米以上。也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强降雨所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如果大家在行进的途中发现哪个路段有积水了，也欢迎呢把您所看到的信息呢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兵分多路啊，赶赴不同的积水点，包括我们的编辑也正在值守当中，把大家所汇集来的一些信息呢给大家整理啊分类，也希望这些信息呢对于出行在外的车友们呢能够有所帮助。您可以直接发送积水的相关情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不管是语音的还是文字的，我们在这儿呢都是可以收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刚才有朋友一直在问啊，说这个夏令营在这个大雨期间还能够持续进行吗？是这样的，夏令营的活动呢，大家不要想着一说这个小小特种兵就是撒欢的让孩子在野外跑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每天有不同的课程，比方说户外的活动的话，有这个真人 CS 啊，有一些赶海的活动啊，是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室内的课程，天气特别暴晒的时候或者说下雨的时候也有室内的一些课程，包括给孩子让他学会整理内务，叠豆腐块的被子，甚至包括一些感恩的课程。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常会让爸爸妈妈可能要手写一封给孩子的信，然后在夏令营期间呢，孩子会读到爸爸妈妈对他的这封信，这封期望啊，更加的明白父母对他的良苦用心啊，特别的感人。回来之后呢，好多家长也反映说，明显的感觉到孩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啊，知道感恩父母了。所以说课程内容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在整个夏令营的行进过程当中，现在已经办了10年了，安全性永远是这个夏令营的第一位啊，所以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好的，好多人都在咨询这个关于咱们河南省高速的运行情况。的确，因为这两天呢，河南很多地方 下雨的问题啊，现在也造成了很多的高速站点呢，可能是禁止车辆上站的。这个站点的内容也比较多啊，甚至包括刚才说这个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就包含了这个东西南北的各个方向都有。除此之外呢，还有七座以上的，包括九座以上的车辆的路段呢也非常多。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把最新的高速禁止上站的站点的情况呢，直接啊把这个信息呢回复给您。您只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呢，现在也有几个突发的情况，现在因为积水的原因呢，现在正蓝高速长葛西站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下站，还有京港澳高速许昌东站现在禁止货车上站，因为地方道路积水，现在商登高速新村站往龙湖方向站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因为抢修施工，现在宁洛高速汝州段的600

海4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场也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下雨啊，这个地磅出现故障了，所以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现在是禁止货车上站的。如果什么时候恢复通行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的，再来看一下啊，因为降雨影响，现在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到400公里宁洛转焦塘匝道口处呢，现在也是出现了积水，目前道路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好，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咱们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正在进行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的特别报道，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七夕节，因为最新一段时间的这个七夕节到了啊，好多的这个车友都在关心说到底买什么东西送给自己媳妇儿和女朋友好呢，所以最近呢，我们的爆款商城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王牌好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就是海蓝之谜的当家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这是一套哦，是一个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哎，一说这礼盒呀，大家就会感觉肯定可贵了。咱先别管价格，你先看看里边装了什么。这3件套礼盒里边呢，首先有一个正装的60毫升的经典面霜，另外呢还有一个正装的125毫升的精粹乳，另外呢还有精粹水啊，这个水乳面霜三样全部都有了。当然这个精粹水呢，它是30毫升5瓶啊，别看是五瓶30毫升的这个小瓶装，但它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独立小包装，你出差呀、旅行啊、带上飞机都是非常方便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价格是大家最关心的啊，过去一听这个海蓝之谜，好多男性朋友啊都这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会这么贵呢？是的，这套礼盒啊，正常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7395块钱，是的，7395。但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专属七夕真爱礼啊，咱们会享受一个专属的价格优惠，只需要899。哎，这还不算完啊，商城呢会限时补贴大家200块钱的优惠券，你拿了这个优惠券呢，到手只需要699，就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您就可以直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品牌护肤了。而且这套里头呢是有专属的礼盒礼袋的啊，不是那种就是一股堆儿的搓给您了，这个不管是送朋友啊，或者说自己家媳妇用啊，或者说女性朋友说了才600多块钱我自己买吧，自己用都非常合适。那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因为这个优惠券啊，200块钱优惠券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呢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不管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知名品牌，礼盒又好看，是吧？这七夕节啊就它了，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好，那想省钱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虽然说这个夏天快要结束了，但是说到装修呢，其实我还是挺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进行的。虽然说夏天的时候有大雨啊，而且呢时不时的这个高温啊，这个晒的问题呢还会出现，但是你要理解啊，夏天装修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淡季，工期是不排队的，师傅也不赶工啊。那对于咱家的这个装修来说呢，那就是4个字了，精打细磨。并且呢夏天装修的时候它是有相应的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调整的，就其他季节你装修的时候可能不用考虑什么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但是夏季装修呢，你在工艺上其实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和提升。哎，所以你看这么一来，夏季装修是不是更合适呢？哎，不光是合适还省钱呢，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您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咱可以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2000元啊，装修补贴直接给到大家啊，轻松应对夏季装修。那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的节目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下雨天气平安出行，这里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目前郑州市区大部分道路啊还都是通行顺畅的，稍微注意一下南三环金带路的东向西方向不是很好走，那有条件的车友可以绕行来通过。那么高速方面，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啊，因为降雨，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二广高速的蓟料站到下塘西站，安罗高速的尉迟西站到鄢陵彭甸站，阎洛高速的许昌西站到长庄站，兰南高速的鄢陵北站到叶峪站，商登高速的杞县南站到尉氏北站，徐广高速的襄城站到武冈南站，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拐河站。那更多实时高速路况啊，就不跟大家来一一汇报了，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另外提示大家啊，受到降雨积水的影响呢，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陆续发布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公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公交两个字，发送公交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具体的公交线路停运信息了。其实一到这个刮风下雨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觉得家里的车子年限比较久了，有点使不上劲儿，跟不上趟了啊。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而且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那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自己 DIY 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也是十万车友亲测好用的。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好了，也是我们的爆款。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另外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装啊，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送数字888

0: 号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的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雨桐。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省气象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洛阳南部、郑州南部和东部、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中西部、南阳中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有小雨的，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南部、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提示大家啊，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8:08呢，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的降水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仍有降水。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局地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啊，还请大家注意防范。这个雨水断断续续的，咱们的道路呢也会变得湿滑一些，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在雨中开车啊、行走啊，包括骑车的朋友啊，都要注意安全。首先咱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一定注意降低车速啊，刹车也要比较柔和一点，因为道路比较滑嘛，咱们尽量的这个低速行驶，避免急踩这个刹车，以免车辆发生侧滑或者失控的情况。另外要注意，就是雨天的时候呢，转弯也是比较容易侧滑的，咱们打方向盘的时候要轻柔一点，慢转弯，出了弯道之后呢，再恢复正常的车速。而且下雨天其实也会增加咱们控制车辆的难度，对不对？那行驶途中啊，如果要减少来回这个并线和超车是比较必要的，那尽量降低因为不停的变换操作引发的风险。而且咱们还要拉大这个车距，因为下雨天道路比较滑嘛，这个刹车距离也会变长啊。咱们要记住啊，不要跟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呢，适当的拉大前后的这个车距，安全是第一位的。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咨询啊，就是这个下雨天灯光的正确使用方式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开什么灯啊？雨天这个视线确实是会稍微差一点，咱们及时的开启示廓灯和近光灯啊。开启车灯其实不只是为了照明，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不管是行人啊还是车辆，注意到你的存在，为了他人的安全，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另外在下雨天这个视野清晰是非常重要的啊，确保雨刷器可以正常的工作。那驾驶途中如果咱们的车窗起雾了，也可以开启冷风去驱散这个雾气啊。如果是用热风除雾呢啊，记得需要先在安全地带停车之后啊，再开始除雾的这样一个操作。另外还要这个检查一下咱们轮胎花纹的深度啊，确保轮胎花纹的深度是足够的，以保证在下雨天轮胎保持良好的排水性和抓地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刚才来自这个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啊，其实无论是人生道路上的狂风暴雨，还是咱们爱情长跑中的疾风骤雨，绝不轻言放弃啊！风雨无阻，笑看雨过天晴。下周呢，我们就到浪漫的七夕了。其实送礼物不用追求贵啊，选的对才是走心的。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常年在商城霸榜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就是我们说那个小棕瓶眼霜。哎，大家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看啊，也是很多女生长期在复购的单品，口碑很稳。就是一到这个眼霜没有了，马上就囤一些这个小棕瓶啊，反正总是不会过时，就是一个消耗品嘛。那这次商城七夕专属的机制呢，价格也是一降到底，不管我们自己用，还是和朋友拼单，还是说送闺蜜啊，这个男士送老婆啊，都非常的划算啊。它属于那种全能型的眼霜，可以长效的锁水，长期用下来呢，可以提亮眼周的暗沉，帮助眼周紧致弹润啊，舒缓柔化干纹细纹，白天帮助我们抵御蓝光的氧化刺激，晚上滋养修护眼周的肌肤。我们说人老先老眼嘛，所以说眼部保养一定要做到位啊！而且这款眼霜是男女通用的，日常一瓶售价都要560多了，两瓶就得1100多了啊！今天咱们104.1粉丝专属福利啊，

0: 一瓶眼霜只要36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元。前100名下单听友啊，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啊，日常单买就得49.9元了，今天免费送啊，都是有专柜礼袋的，正品保证，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降雨天气平安出行，这里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雨桐。8月10号以来啊，河南大部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降水量情况如何？哪些区域降雨最强？本轮强降水何时结束呢？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是怎么解读的。
1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十日以来我省大部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止到12日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雨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为平顶山叶县长村站，达到了435.7毫米。今天白天到明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我省，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洛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洛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到13到14日，我省降水明显减弱，由于前期的降水与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重合，提醒在西部的伏牛山区、松山一带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中东部、西南部这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大，提醒这一带呢要注意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滋涝的影响。
0: 那天气瞬息变幻啊，还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我们有规划的来出行。另外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在这个雨天路滑，咱们这个机动车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其实咱们行人非机动车啊，出门在外也是要多多注意的。比如说行人啊，咱们一定要走人行道啊。一个是可以避免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它会溅起一些水花嘛，打湿我们的衣服。那其二呢，是遵守交通法规也会更加的安全一些。而且我们这个平时走路的时候啊，不要总是盯着手机看啊。最近很多同事都在崴脚啊，都是因为边走边看手机导致的。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路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咱们要注意观察。就要远离比如说像井盖啊，就这些路面的不可测的一些这个东西啊，以防进入这个漩涡。那下雨天出行在外呢，如果碰到说有那种倾斜或者说倒地的电线杆，咱们也要注意绕行，小心触电。如果是走到一半了遇到了雷电，可以选择就地避雨，等这个雨势稍微小那么一点，雷电停止，咱们再继续出发。毕竟安全是回家最快的路嘛。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是这个骑行出门啊，这个骑自行车啊、电动车啊，咱们骑行的时候注意不要打伞啊，因为打伞你就难免是这个单手去操控嘛，对不对？一定要控制速度啊，在转弯然后会车的时候都要减速慢行啊，千万不能打着雨伞去骑车。

0: 个雨伞它还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这风一大咱就不知道往哪儿刮了，会破坏我们自身的一个平衡，导致车辆的重心会偏离，这个就是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了。另外骑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戴好这个安全头盔啊，穿好雨衣啊，不要打雨伞。这个戴安全头盔它不仅能挡风雨，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将这个雨衣罩在这个头盔上了啊，有点画蛇添足了，而且这个雨衣还会影响我们的视线啊，给驾驶带来一些不便利。如果遇到这个恶劣天气啊，咱们尽量是避免非机动车出行啊，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我觉得是比较稳妥一点的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这个现在还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在高速上行驶啊，路上有什么样的突发路况，你也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到微信平台上，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如果想了解最新的一个高速通行情况，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我们的小编都在给大家实时的更新。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最近总有一些这个家装的朋友啊，然后咨询我有没有靠谱的家装公司，因为夏天装修嘛，他还要懂一些防潮暴晒一些开裂的工艺，而且夏天他有夏天的优势啊，因为他属于装修的淡季，咱们工期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啊。您现在如果正在为装修而烦恼呢，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个是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让他给您发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夏季的装修。因为我们有正规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可以做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来了解活动，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此刻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永陵高速的全线、内邓高速的龙堰站、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正滦高速的长葛西站到瑶山西站、宁洛高速的叶县北站到温泉站、商南高速的隐集站到杨庄站、焦塘高速的大

0: 豫站到拐河站，徐广高速的襄城站到武冈南站。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随时了解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那咱们在这个日常出行的时候啊，要关注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情况，暴雨天气的时候啊，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那在这一场雨风雨的赛跑当中呢，咱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也没有缺席啊，兵分多路在一线发回报道。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阳光就前往了郑州相关的积水路段文化北路和连霍高速桥下，在现场了解到啊，郑州市政的抢险人员正24小时的值守，持续的进行抽排水的作业，在相关的低洼地带也构筑了安全防线，确保道路不受强降雨的影响，可以正常的来通行。那我们另一路记者也是来到了220千伏石佛变电站啊，现场正在进行积水抽排作业。据了解呢，为了应对这次的强降雨，国网郑州供电公司2207人应急梯队，439台抢修车辆全部就位，50000多件防汛物资部署关键点位，全力守护城市电网安全的生命线。同时啊，咱们这个确实这两天有自驾出行需求的朋友啊，要提前规划好啊行车路线，避开这种临水临崖的地方，包括桥梁、涵洞和隧道这些地势低洼的路段啊。当然了，也要这个时刻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这些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万一咱们在行车途中遇到了漫水的道路、桥梁，有几点是需要牢记的啊。比如说这个涉水前要先观察一下这个水深，如果说这个水位啊达到了咱们保险杠或者轮胎的2/3的地方，那如果在涉水行驶它就是有危险的，要尽量去绕行了，千万不要强行的来通过。另外还是低档匀速行驶啊，我们有一句老话说紧过沙子慢过水，是不是？这车速越快啊，过水的时候车身它就会越不稳定，而且呢激起的水花也会越大啊，容易导致这个积水进入发动机舱、进气口或者说排气口，甚至是车里。而且咱们在这个涉水过程当中，不要中途停车，也不要中途去换挡或者松油门啊，这几项操作它很容易造成积水进入到进气口啊，导致咱们发动机严重的损坏。如果说您在这个涉水途中不小心熄火了，千万不要尝试去重新启动车辆啊。另外咱们在这个水中行驶的时候呢，记得要远离大型车辆，因为大型车它会激起更大的水波水花，是吧？那小型汽车的驾驶人呢要注意到啊，在这个行经漫水路段的时候跟大车还是要保持足够的一个距离的。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不要单侧的轮胎去压水啊，因为部分路段它可能不会完全被积水覆盖。那有些朋友觉得啊，只是让一侧轮胎过水啊，试一试比较安全，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单侧轮胎过水的时候呢，这车辆的左右轮和地面的摩擦力差异是很大的，左右的阻力也比较不平衡，很容易侧滑和甩尾。咱们在驶出这个漫水路段之后，可以连续轻点几次刹车，通过这个摩擦生热呢，让刹车片上的水分挥发，保证刹车性能是正常的。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在下雨天啊，路过这个涉水路段，我们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比如说踩过的坑啊遇到过的一些这个小问题啊，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 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

0: 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下周三咱们就是这个七夕节了啊，七夕临近呢，不管是日常这个自己用，还是说给心仪的另一半挑选礼物，如果想不踩雷又显得比较这个高端一点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这款就很适合您，就是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大家可以先发秒杀啊，老规矩发秒杀就能看到了。哎，这款阿玛尼黑奢气垫它是妥妥的这个底妆黑马，因为它有这个养肤的功效，里面有84%的养肤精华，打破了说传统底妆只遮瑕但是不护肤的这么一个短板，哎，就让咱们上妆和润养肌肤有一个双重的这比较好的体验啊。而且它品牌自研的这种高光的丝缎技术啊，可以轻松的打造缎面的柔光肌，薄涂呢就能遮盖痘印、泛红、毛孔，就是一秒磨皮的那种感觉。哎，而且它持妆也很持久，就一天也不会怎么脱妆，我们也不用频繁的去补妆。外形颜值当然很高了啊，精致大气的，它是那种高定的黑皮质外壳啊，搭配全景的大镜面，很小巧便携，出门就随时补妆了。那不知道选什么色号的朋友，其实主推啊就是万能的一号色，像白皮、黄皮，包括自然的肤色都是很适配的。哎，油皮上脸呢，它就是清爽不闷肤，干皮使用也是水润不卡粉啊，等于所有的肤质它都是比较通用的一款啊。那作为专柜的热门爆款呢，阿玛尼黑奢气垫原价要620元，这次咱们七夕专属福利只要238啊，但是只有50单，都是这个郑州仓现货现发的，咱们提前备好七夕礼物，省心又省钱。哎，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4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6: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4: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Friendly neighbor.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我是雨桐。那来自

0: 郑州市气象台的消息啊，在18:08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我市降水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仍有降水。啊，比如说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局地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另外来自中牟新区气象台的消息，在今天的18:25也将这个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目前中牟的降水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仍有降水。中牟新区刁家乡、姚家镇、韩寺镇、青年路街道、大孟街道等全部乡镇街道局地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面对持续的强降水，咱们各方力量啊也是齐心协力啊。比如说郑州的城管系统密切的跟踪雨情水情的变化，对重点的部位、易涝的积水点和隧道涵洞加密巡查频次。那移动泵车等设备呢，也是根据需要随时开启抽排，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的处置。那截至到12号的6点呢，郑州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市政、环卫、河道等防汛人员1.1万人次，防汛巡查车辆573台次，值守移动泵车86台。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密切关注这个气象预警和道路的通行信息，在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行啊，要注意避开这个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啊、变压器、铁塔，包括一些这个临时的围墙、围挡、树木啊等等容易倒塌或者带电的物体。咱们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尤其要警惕像井盖、漩涡、水坑啊、障碍物等等。如果您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还有像隧道涵洞的时候，要谨慎驾驶。如果是水情不明，或者说这个水流有点过急了，咱们都不要涉险去通过。也不要这个涉险进入像地下空间，比如说地下停车场、地下通道等等啊，还是安全第一位的。另外啊，就是咱们其实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趟过水的哈，大家都是一起趟过水的友谊。这个趟过水回家之后啊，一定要做好这个清洁工作啊。首先就是用这个流动的清水把咱们的脚冲一冲啊，冲一冲双脚，或者是用这个淡盐水来冲洗一下，是比较好的啊。尤其像这个脚底啊容易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啊，把积水里的脏东西彻底的去冲掉。然后第二步，我们可以用这个干净的毛巾来擦干。如果说您的脚上有伤口，一定记得先用生理盐水冲干净，再用碘伏去消毒。如果这伤口还比较大，再用这个无菌的纱布把它包好，避免伤口受到再次的污染和伤害。另外就是像我们的衣物、鞋袜啊，要全都换掉啊，洗一洗。彻底的清洗晒干，防止说细菌进一步的去附着。同时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皮肤有没有一些异样的状态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脚部有没有红肿啊、发痒、疼痛、脱皮等等这种异常的情况。如果只是一些轻微的痒的感觉呢，我们可以涂一点抗过敏或者是抗菌的药膏。如果比较严重啊，就立刻就医比较好，并且告诉医生啊，趟过这个雨中的这个积水了，也方便医生来判断。
1: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上周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七夕珍珠专场一上线啊，很多的这个热卖品就已经售罄了。还有听众在微信平台反馈说，这个珍珠耳钉一戴就被闺蜜要链接了，听说完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会买了。还有小伙伴说没有拍到啊，催咱们紧急上第二波库存，今天已经到位。那如果上次还在犹豫观望的朋友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依然是源头工厂职工专属的广播渠道价格。那当然这个最大的爆款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葫芦套装，它是葫芦的耳钉加上葫芦吊坠，还送一个 S925 的银链。主要啊，因为这个葫芦的寓意也是很好的啊，耳钉和吊坠整套入手也不用费心的想搭配了。原价呢要1495，今天咱们七夕广播渠道专场只要299元，非常的划算。那第二个大爆款就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这个是一个项链的两件套。那夏天我们如果怕穿搭比较单调啊，像这款叠戴的配饰，它的时尚感是非常在线的。那我们搭连衣裙呢，它就很俏皮又有女人味儿，搭这个通勤的服装也是很优雅的啊，搭礼服也非常适配，就是一件适配多种场合，性价比拉满了。哎，这个也很划算，原价要3000多，今天只要699。那商城还有像这个碎银子珍珠耳钉只要79元啊，蝴蝶的珍珠耳钉只要159。那更多款式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挑选了，发送团购。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下周三就是农历七月初七，这个七夕节啦。那在有爱的节日里呢，无论是爱人还是说爱你老姐啊，准备一份走心的礼物，都可以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一点仪式感。那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而且还搭配这个礼盒礼袋啊，高级有仪式感。哎，它里面就是他家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加精粹乳一道可给配齐了，非常适合入秋之后使用。首先就是这个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啊，护肤界的一个知名面霜了，它可以深层的滋润、强韧修护，牢牢锁住我们的肌肤水分，来改善这种干燥起皮的状况。另外就是这个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之后也是非常不黏腻的。哎，最后就是这个30毫升的精粹水，但是它是五瓶加起来其实就是150毫升的正装了啊。咱们出去旅行啊、出差啊，都非常方便，带上飞机、高铁，不占空间。哎，这套海蓝之谜套盒面霜加水乳，观其店有点小贵啊，要7000多。今天呢，咱们听友专享的优惠价格只要699元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看到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发高速啊，在发高速。大家如果想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另外提示大家，这个许昌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7:35呢，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里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区、东城区、开发区啊、示范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出现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左右的大风，还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啊，在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如果有朋友问，如果出现这个列车停运，这个航班取消该怎么处理啊？首先咱们这个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如果是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的，那12306网站呢，它将在这个原乘车日期起的5天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是不收退票费的。那咱们旅客呢，也可以从这个铁路发布停运通知开始啊，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啊，带着这个购票时用的有效身份证，前往全国任意的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咱们就通过12306的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者是您已经支付的这个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来办理退票。这两种方式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看到微信平台一叶知秋在发家装节啊，最近如果我们有这个装修打算啊，但是心里很纠结，担心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或者是这个增项加钱，工期一拖再拖的，那咱们可以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我们有活动补贴，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施工，而且还有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也会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在这个下雨天气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涉水行车，因为很多朋友踩过坑啊，都有哪些坑不要踩呢？啊，比如说像一脚油门过水坑这种情况啊，这个是千万不可以的。因为高速过水坑啊，您觉得啊，我一下过去就安全了，但是啊，这个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出现问题就得不偿失了。哎，正确做法是咱们探探水深啊，看看能不能安全的通过，尽量的低档匀速的来通过，而且要与前车保持一个距离，避免溅起的水花进入到发动机里。哎，还有朋友不知道说雨天我到底要不要开这个危险警示灯，要不要开远光灯呢？哎，这些都不要啊！危险警示灯只有是遇到事故或者说这个主路临时停车的时候才使用的。那远光灯啊，更不行了，会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视线，对双方都是非常危险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在一般能见度较好的时候使用示廓灯。那如果能见度比较差呢，咱们就可以开启近光灯或者是雾灯啊。还有朋友这个在涉水过程当中熄火了，就尝试二次启动啊，有一些侥幸的心理。但是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咱们尽量提前关闭发动机的启停系统，这个涉水熄火之后不要强行去二次点火啊，有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咱们可以打开这个危险警示灯之后，尽快下车，在车后面50米之外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标志啊，以防后车来追尾。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夏天这个暴雨强降雨这些恶劣天气也比较多发啊，出门前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这类天气下驾车出行啊，如果碰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啊。咱们这个暑假马上就要过去了，是不是很多朋友还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呢啊？其实可以来这个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就可以来了解了，回复工厂。除此之外呀，也可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啊。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很丰富。登上军舰、潜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了，发送特种兵。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那我们继续来更新一下关于气象方面的一些信息。那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08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降水强度减弱，未来预计在12小时内仍有降水。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呢，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另外，我们再次来更新一下来自于中牟新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25也是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呢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中牟降水强度减弱，预计在未来12小时仍有降水。中牟新区刁家乡、姚家镇、韩寺镇、青年路街道、大孟街道等全部的乡镇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也发现了啊，这个8月10号以来，河南大部地区呢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未来的降水情况如何？哪些区域降水最强？本轮的强降水何时结束？我们也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十日以来我省大部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止到12日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于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为平顶山叶县长村站，达到了435.7毫米。今天白天到明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我省，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落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上州、开封、商丘、平顶山、漯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到13到14日，我省降水明显减弱，由于前期的降水与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重合，提醒在西部的伏牛山区、松山一带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中东部、西南部这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大，提醒这一带呢要注意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滋涝的影响。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

0: 那我省的主要雨区收缩，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部分地区呢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轮的强降水啊，在14号会过程结束，仅东部和东南部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余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转为阴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请大家持续的做好防范。那本次台风带来的一些降雨的特点啊，也是很多朋友疑惑，说台风明明是在南方登陆，为什么河南雨这么大呢？其实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台风远距离降水效应。本次台风呢，残余的环流携带了巨量的海上水汽北上，恰逢啊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在河南上空交汇，加上呢咱们豫西豫北的山地地形的抬升，直接造成了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的雨势极端的强降水。简单来说呢，雨啊不是一阵儿就停，而是持续式的泼洒式的降水。部分区域呢，一小时的降水量可以来到80毫米以上，快速的形成啊路面的积水。所以说，无论您是在城市还是在山区，都是需要多加防范的。那关于白海豚台风后续带来的一些这个影响，有没有解除？我们来听这个其他方面的报道。
1: 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未来它带来的影响会减弱吗？
2: 针对这一方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呢依然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水汽、冷空气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那么降雨可能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就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那一直到本周末，在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江汉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防范工作不能松懈。主持人，
1: 白海豚的余威依然在，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么受到降雨积水的影响啊，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陆续公布了公交线路的临时停运公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公交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具体的公交线路的一些停运信息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送公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您也可以合理的利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信息，比如说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实时的高速详情了。那今天晚上受到降雨和天黑的影响呢，我省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车辆，禁止所有车站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比较多，就不一一赘述了。大家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那在明天早上，部分线路开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做以更新，您回复高速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那在这一次与风雨的赛跑当中呢，交通广播的记者兵分多路在一线发回报道。今天上午记者阳光前往郑州相关积水路段，比如文化北路连霍高速的桥下，在现场了解到郑州市政抢险人员正在24小时值守，持续的进行抽排水的一个作业，在相对低洼的地带构筑安全防线，来确保道路不受强降水的影响，能够正常通行。另一路记者夏青来到220千伏的石佛变电站，现场进行抽水抽排作业。据了解啊，为了应对此次强降水，国电郑州供电公司2207人应急梯队，439台抢修车辆全部就位，50000余件防汛物资部署关键点位，全力守护城市电网安全生命线。那我台记者的李芳也发布了气象专家的解读，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河南最强降雨是下在哪里，本轮的降水何时结束，一起来听。
1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十日以来我省大部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止到12日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雨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为平顶山叶县长村站，达到了435.7毫米。今天白天到明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我省，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落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漯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到13到14日，我省降水明显减弱，由于前期的降水与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重合，提醒在西部的伏牛山区、松山一带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中东部、西南部这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大，提醒这一带呢要注意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滋涝的影响。
12: 嗯， 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还在路上，您所行驶的路段能见度怎么样，是否有积水，有无拥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另外我们汇总了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啊，比如说雨天行驶车辆啊，轻微打滑该怎么处理，可以急刹车吗？那么回答是绝对是禁止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的，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松开油门，双手呢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辆的直行，等待轮胎恢复抓地力，车身稳定以后呢，再缓慢的轻点刹车来减速，平稳靠边。雨天行驶啊，最禁忌的就是猛打方向盘，这样的话车辆非常容易发生侧滑、失控以及侧翻等等的动作。另外就是车辆积水以后，在积水当中熄火，能不能二次打火呢？千万不能。积水熄火以后呢，二次启动会直接导致发动机进水报废，并且保险呢是不予理赔的。正确的操作是立即关闭电源，不要启动，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来拨打救援电话和报警，等待拖车。其实我们不轻易涉水，另外呢在雨天行车，当我们有预判到有可能出现涉水的情况的时候呢，也要把车辆的自动启停功能给关闭掉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雨不大我能不能开窗快速通风呢？在晚高峰的时间呢，风雨交加，阵风也会比较大，开窗呢容易导致雨水灌入车内，同时大风也会影响到您的车身稳定性，所以啊建议各位全程关闭车窗，开启啊外循环通风即可。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啊，也是伴随着风力不小的一个这个大风，所以说呢我们的车窗呢不要轻易的开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些这个高架桥啊，还有一些这个河流的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横风吹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在车里也会有感觉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呢，方向盘更不容易把住，这样的一个阵风较大的天气呢，也是建议大家全程关闭车窗。还有比较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呢，是雨天胎压到底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更安全。其实这个问题呢，正常的标准胎压即可，大家也不要刻意的降低胎压，过低的胎压呢会增加车轮和积水路面的接触面积，更容易产生水滑的现象，导致车辆失控。那么再次提示各位朋友，本轮的降雨呢，目前省会郑州是稍稍暂停，但是呢依旧会持续到今天夜间啊。那无论您行驶在何处，都可以随时啊把您的行驶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0: 官方微信后台。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发送高速、发送公交等等一些这个关键词来获取自己的自动回复。微信公众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即可得到。
1: 浪漫的七夕节马上也要到来了，你还在发愁到底要给你的他送什么样的礼物吗？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直接来回复大牌两个字，看一看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组合。哎，配礼盒，配礼袋，高级又有仪式感，关键是享受专属的福利，价格非常实惠。说到海蓝之谜，他们家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还有精粹乳，给你整整一套配齐，全部都特别适合刚入秋的时候去使用。其中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是护肤界知名的面霜，深层的滋润啊，强韧修护，牢牢的锁住咱们肌肤当中的水分。那么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啊，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很清爽也不黏腻。那么精粹水30毫升5瓶给到各位，这就是啊150毫升了啊！你别看它是小瓶装，五瓶加起来是一个正装的量。哎，独立小瓶装，这样的话又干净又卫生。关键是你平时你说你出门对吧？这个旅个游啊，出个差呀、啊，带一个小瓶啊，上飞机上高铁完全没压力啊，对不对？日常去携带又方便补水，而且不占空间。哎，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价格，这一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方旗舰店7395啊，不是不知道它好，是实在无法拥有。但是今天爆款商城专属七夕真爱礼享受到的专属价格只要899，连1000都不到啊！不仅如此，今天商城限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那么到手699，我的天哪，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的护肤品，我的天哪，还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哎呦，你就是拿去你咱不送人啊，不送人咱自己用，咱都这哎呀，那心里面都觉得不用真奢侈啊。但是咱钱包知道啊，保住了面子是不是？保住了里子，而且这个优惠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啊。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如果您抢到了优惠券，入手是699；如果您没抢到优惠券啊，那么入手是899。到时候你可别说珍妮你怎么缺我呀？为什么我这只有899？那你可能手速有点慢，没有抢到这200块钱的优惠券，所以要赶快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钱。天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售后无忧。你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而且是知名品牌，礼盒也好看，拿得出手，咱也有面儿，对不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省应急广播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

0: 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接下来再次给各位一些健康的提示，如果说此刻啊您趟水回家以后呢，一定要按照这四步来做。第一步呢，主动冲脚，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淡盐水啊冲洗双脚，重新的搓洗脚趾头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把积水里面的脏东西呢彻底冲掉。第二步，用干净的毛巾把脚啊擦干，如果脚上有伤口要用生理盐水冲干净，再用碘伏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用无菌的纱布来包好，避免伤口呢受到再次的感染和伤害。第三步，衣物的鞋袜全部汤这个换掉，汤水以后穿过的鞋子、袜子、衣服回家以后呢马上换掉，彻底的清洗晒干，防止啊细菌一直附着。第四步呢，是仔细观察皮肤，多留意脚的状态，看看有没有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等症状。如果只是一些轻微痒，可以涂一些抗过敏或者抗菌的药膏。如果是汤水过后出现了这些症状，必须得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我汤过暴雨的积水，方便医生啊来进行诊断。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到各位很多的一些提示。那关于暴雨灾害当中如何自救，其实我们的国家应急广播也给到了一些提醒。
1: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有的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0: 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0: 期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可以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感受一下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而且还学会了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你别不信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收获。来，
4: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5: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6: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7: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0: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1: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2: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3: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4: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5: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6: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
17: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8: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3: 哎呦我的天哪，听听看这些个小朋友们，你听得出来奶声奶气，但是他们说出来这些话真的令人好欣慰啊，而且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自己的那种自信心、自豪感，是不是包括那种自我成长收获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还没有在这一个暑期给他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不上只能再等1年了。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又全面，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3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直播节目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驰。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河南这一轮强降雨还要持续多久，雨势有多猛呢？那其实今天的强降雨呢是主要转在我国的我省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地区呢暴雨和大暴雨，那在明天我省的主要雨区收缩来到了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部分地区呢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14号，也就是后天，本轮的强降水过程结束，仅有我省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余大部地区呢转为阴天。本轮的降水累计雨量大，局地呢雨势强。过程期间，全省大部地区累计的降水量达到了60到200毫米，其中中部的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00到40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尤其是受到太行山、伏牛山等地的山地地形抬升的增幅作用，局地呢24小时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250毫米以上。那河南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这个暴雨预警，提醒大家呀提前的做好防范。那根据最新的消息，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08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的降水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仍有降水。郑州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的灾害。来自于中牟新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25的消息，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也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中牟的降水强度依然也是减弱，预计未来12个小时仍有降水。那8月10号以来，河南大部地区呢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局部呢特大暴雨，降水量如何？哪些区域啊降水最强？那本轮降水何时结束？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十日以来我省大部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止到12日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雨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为平顶山叶县长村站，达到了435.7毫米。今天白天到明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我省，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洛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洛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到13到14日，我省降水明显减弱，由于前期的降水与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重合，提醒在西部的伏牛山区、松山一带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中东部、西南部这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大，提醒这一带呢要注意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滋涝的影响。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的降水强度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内仍有降水。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虽然说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水啊告一段落，但是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也可以看到有一些高速，像焦塘高速啊，这会儿的这个太行高速、沿太行高速啊，依旧是淅淅沥沥在下着雨，所以也是希望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尤其是在目前晚上能见度较低、雨量比较大的路段，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合理的使用灯光。那结合省气象交警部门最新的研判，本次降雨出行，所有的车主呢应该注意，首先是能见度的骤降，大雨暴雨的天气，车窗起雾，雨水遮挡视线，夜间加雨天的双重弱势呢，可视距离将会大幅的缩短，请拉大和前车足够的行车距离。第二，路面极易积水，在城市低洼的路段、下穿隧道、桥下的涵洞、老旧路段，积水累积快，积水的深浅呢，肉眼难辨，车辆贸然驶入啊，极易熄火和趴窝。第三，路面的湿滑侧滑，风雨叠加，路面的摩擦力将会大幅降低，刹车距离翻倍，高速上行车急转弯、急刹车是极易出现车身的侧滑失控，大风还会导致车身的轻微晃动。而且本轮降水最大的特点呢，是多点并发，局部超强，可能呢这条街上小雨畅通，下个路口啊就是积水，这路况的随机性特别的强，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谨慎驾驶，降低车速。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问啊，为什么本次台风啊带来的降雨特点，很多朋友也疑惑，台风明明在南方登陆，为什么河南的雨下得这么大呢？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台风远距离降水效应。本次台风的残余环流啊，携带了巨量的海上的水汽北上，恰逢呢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在河南的上空交汇，再加上呢咱们豫西豫北的山地地形抬升，直接造成了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部的雨势极端的强降雨。简单来说呢，雨不是一阵就停了，是持续性的泼洒性的降雨，部分区域呢一小时降雨量可以达80毫米以上，极易快速的形成路面的积水。当然如果说您通行情况当中、路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通行路上啊遭遇到了比较强的降雨和积水的问题，您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来给我们反馈信息。那暴雨灾害当中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听专家的提醒。
1: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

0: 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汤水靠近。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气象方面的一些预警信息。来自于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点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预计8月12号晚上8时到13号晚上8时，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江南南部和江南东部、华北的北部以及贵州的东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依然需要防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那目前呢，郑州市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呢依然在生效当中。今天夜里呢，省会郑州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部50毫米。明天白天小到中雨，降水量5到15毫米。夜里呢，阴天转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会达到4到5级。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3到24摄氏度。那此刻依然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啊，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其实在雨天行车呢，有很多的一些使用车辆的设备的灯光的一些技巧。比如说，首先纠正啊，90%的车主在雨天开车容易的错误操作。很多朋友一下雨啊就开双闪，雨小一点呢就开远光灯。这其实呢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交通部门明确雨天灯光的使用标准，大家记好：小雨、零星小雨、路面潮湿，开启近光灯加示廓灯，照亮前路，让前车的车辆和行人看清您的位置即可。那中雨，视线轻微受阻，保持近光灯加示廓灯，切勿开启远光灯，因为远光灯会被雨水反射形成一个白茫茫的光幕，彻底遮挡视线，反而啊视线效果会更差。大雨、暴雨，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呢，近光灯加前雾灯加后雾灯可以开启双闪警示，但是切记能见度尚可的时候呢，禁止车辆全程双闪，因为这样呢会干扰到后车的一个判断，失去变道提示的作用。那送给大家一句口诀：照亮脚下的路，更要让别人看见你的车。雨天灯光啊，不是为了照路，更多的是示威预警，也就是说让别人看到您的这个车更加的正确。那车流密集的时候正确开灯，也可以规避80%的追尾事故。
0: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那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因为明后天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会路过一些积水路段，分享一下桥下、隧道、低洼路口、小区门口，还有老旧路段，那积水深浅完全看不清。您要记住核心的原则啊，不明的积水一律绕行，三个绝对不要。第一呢，不要目测积水深浅而贸然驶入，很多路面啊，看似浅浅的一层水，下方呢可能有塌陷、深坑或者是井盖缺失，那车辆驶入的话，有可能直接陷车和托底。另外就是不要高速冲水，快速的冲积水呢，会导致水浪倒灌进进气口，发动机呢直接熄火，同时啊，这个水花遮挡周边所有车辆的视线，也是极易引发事故。第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中途停车换挡和减速，如果不慎进入到了积水路段，稳住油门，匀速直行，一气通过，中途啊，操作失误是最容易导致熄火的。另外雨天行车有一些实用的口诀，比如说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那路面发灰呢，基本上啊，大概率是积水较浅，可以低速通过。如果发现路面发白，积水反光，那说明呢，水深容易超标，请立即绕行。如果路面发黑，有断影断痕，那么大概率呢，会出现深坑、井盖缺失、严重积水等等情况。这个时候必须立刻停车，掉头，放弃通行。另外还有一些车辆除雾和视线模糊的一些应急处理呢，也分享给大家。雨天呢，车内的温差大，前挡啊、侧挡啊快速起雾，视线瞬间全无，很多新手车主啊容易慌乱，擦玻璃越擦越花。您记好正确的操作，前挡风起雾啊，打开 AC 制冷加外循环加除雾模式，风量调大10秒钟就可以快速除雾了啊。其实就是那个波浪，然后一个扇形的那个标志，您只要打开，然后呢直吹您的前挡风玻璃，就可以快速起雾了，快速除雾了。那侧窗起雾呢，您可以开启车窗吹风的模式，微调车窗的缝隙来通风。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您切记不要用手毛巾频繁的擦玻璃，不仅啊治标不治本，而且还会留下水渍和水印，越开越模糊，行驶当中分心操作风险也是极高的。同时呢，后视镜积水模糊，您可以适当的开启后视镜加热功能，没有后视镜加热功能的车主啊，提前擦拭干净，谨慎变道即可。那不少朋友呢也有一些疑问，那这场大雨啊究竟要持续多久？我台记者李芳也是发布了气象专家的解读，来看一看今天河南最强降水在哪里，本轮的强降水何时结束呢？一起来听。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十日以来我省大部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止到12日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雨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为平顶山叶县长村站，达到了435.7毫米。今天白天到明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我省，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洛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上周开封、商丘、平顶山、洛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到13到14日，我省降水明显减弱，由于前期的降水与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重合，提醒在西部的伏牛山区、松山一带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中东部、西南部这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大，提醒这一带呢要注意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滋涝的影响。
3: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 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2: 是的，那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各位各方面的安全啊都要注意，不止仅仅是这个行车安全啊。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气象方面的一些信息，来自于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点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预计8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除此之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呢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80毫米，局地呢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目前呢，省会郑州市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依然是生效当中。今天夜里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水量呢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50毫米。明天白天小到中雨，降水量5到15毫米。夜里呢，阴天转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到22摄氏度，最高温度23到24摄氏度。那本次台风带来的降水特点呢，也使很多朋友啊很疑惑，说台风明明在南方登陆，为什么河南的雨这么大呢？其实这是典型的台风远距离降雨效应。本次台风的残余环流携带着巨量的海上水汽北上，恰逢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呢在河南上空交汇，再加上咱们豫西豫北山地地形抬升，直接造成了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部雨势极端的强降雨。简单来说，这雨啊不是一阵儿就停，是持续性泼洒性式的这个降雨。部分区域呢一小时的降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极易快速形成路面的积水。那这次白海豚台风剩余的这个影响啊，会不会在短期内解除呢？我们来听报道。
3: 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未来它带来的影响会减弱吗？
4: 针对这一方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应该说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呢依然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水汽、冷空气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那么降雨可能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就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那一直到本周末，在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江汉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防范工作不能松懈。主持人，
3: 白海豚的余威依然在，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
0: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

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

0: 进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

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

0: 我刚才也没有变吧，你单单能不能
1: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和。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雨来袭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基碳。

0: 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

0: 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台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

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淮西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怎么回事啊？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

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

0: 呀。
1: 师傅，说得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位置。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淮西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说张老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首先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看到了，整个市区现在通行情况没有什么问题啊，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包括我们打开地图来具体看看郑州东站附近啊，郑州东站的南北两个站台，北站台的客流相对少一些，南站台呢依然是排队到了引桥上面啊。所以整个郑州东站现在南北两个站台的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啊，不过也属于一个正常状态，毕竟是暑期了啊。出行的人群比较集中，那市区的通行没有问题。这个也提醒大家呢，今天依然是在限行限号的措施当中啊，从早上的7点，也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我们也再看看高速方面，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省内还是有很多高速啊，部分站点之间或者全线现在没有办法走的。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二广高速的蓟料到下汤溪，阎洛高速的许昌溪到长庄，兰南高速的叶县到叶邑，徐广高速的平顶山到武冈南，焦塘高速的大峪到拐河，商南高速的隐疾到杨庄，宁洛高速的叶县北到温泉，郑滦高速的长葛溪到瑶山溪，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内邓高速的龙。

0: 龙眼站，许信高速的樊城站，永陵高速的全线，还有呢，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进行查询了，发送高速两个字。还要提醒大家呢，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这一段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方向啊，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还有因为积水的原因，宁洛高速新城区站往洛阳方向目前呢是禁止客车上下站的。受到降雨的影响，永陵高速许昌段的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呢双向封闭，养护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正在现场保通。其他高速方面的情况呢，大家都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进行查询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看到了好多朋友也在问说高速能走吗？木子春也说到了河宝高速沁阳站可以上站吗？大家都回复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查看到了。有很多啊，有很多。刚才我前面介绍的一部分呢，是因为降雨的原因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一部分呢是禁止七座啊含七座以上，以及九座含九座以上，或者是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很多，大家呢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查询。
2: 另外呢，也会根据天气的变化，高速的一些路段采取的措施也在实时更改，大家随时出门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来查看最新消息。我们的小编也会在后台不断的根据这个情况来做更新的。
0: 对，大家呢也可以把您所在地方的降雨的情况啊，积水的情况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我们啊，也告诉更多的朋友。郑州呢，这个现在虽然不下了，部分地区这个地都干了啊，但是呢看到天气预报说今天的咱们省内周边一些地市，像南阳啊，像信阳啊，可能还会有雨，但是呢也都下的不大。所以呢也希望这会儿的朋友呢，如果已经在出行路上的话呢，把您所在地市、您所在区域的降雨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来反馈一下。
2: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好，也看到米哥给我们来打招呼了啊，米哥早啊，他说问候各位早安啊。米哥呢昨天前天过得很开心的。
2: 哦，怎么回事？
0: 因为有雨嘛。
2: 哦，
0: 早早就下班了啊。
2: 哦，
0: 因为有雨早早下班，
2: 这个时候不应该正是你忙活的时候吗？米哥
0: 是呀。说老婆做的好吃的啊，吃好喝好，能量已充满。说这个
2: 今天不下雨了。
0: 今天不下雨了。
2: 这会儿没下吗？
0: 对，撸起袖子好好干啊。另外呢说从早上5点跑到现在，郑州市区都是很畅通的，没有不通的路段。
2: 是的是的，到了假期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目前呢各条道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走，但如果你在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什么地方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还有一些积水啊，可能会影响到通行啊等等，也可以通过平台来相互提个醒。
0: 对。市区刚才说了，主次干道跑起来，环线高架都没问题。
2: 顺，
0: 就是郑州东站现在的车流量依然很大啊。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现在都是红色的，甚至是有一段深红色的，因为它要停车下客嘛啊，所以这个在地图上显示的是深红色。但是也提醒各位去东站这个送客的朋友啊，快速停靠，快速撤离，不然的话呢，时间超了有可能会被拍。南北两个站台相较来说呢，南站台的车流量更大一些啊，现在南站台已经排到那个引桥上面了啊，就是那匝道的引桥上面。北站台呢是只是在这个过道上面，现在出现了深红色啊。其他路段我看看啊，再刷新一下啊，没有问题。你看主次干道和市区的各条支线路网现在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
2: 那好了，我们看完路况，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一下看这两天的整体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明天还会有雨吗？

0: 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预计到了明天啊，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就会转为多云天气了，但是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仍然需要防范小到中雨的天气。
0: 今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首和郑州今天中雨转阴天，温度21到27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
2: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0: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河南全力应对强降雨，超6.5万人安全转移。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平陆运河昨天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昨天，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
2: 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
0: 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2: 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国家防灾减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早上也继续陪伴大家来上班，也继续服务大家的出行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给我们提供一下您所在地区现在的雨势、现在的通行情况以及有没有积水点，大家都可以把相关的情况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也可以带文字，也可以带照片都行。Annie 这位朋友说到了平顶山和许昌市多条道路不好走啊，已经被水给淹了。Annie 就是横跨了两个地方啊，平顶山和许昌，不知道您是看的新闻呢，还是说有朋友在那儿跟您反馈的信息？因为昨天这两个地方下得很大。
2: 也要提醒大家，因为雨势的原因，部分城市的部分公交。

0: 线路是暂停的状态，大家可以发送公交两个汉字来查询详细的情况啊。
1: 嗯，还有一位叫晚风的朋友说到了，两天两夜了啊，驻马店依旧在下。
0: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南边就咱们省的南边的这些城市可能目前还正在接受风雨的这个状态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在雨中一是尽量待在室内，二是如果要出门的话，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不要贸然涉水，一旦在水中车辆趴窝了，也不要再去尝试二次启动。
1: 嗯，也是这两天我们跟大家一直在提醒的几个开车的技巧吧。
0: 对，
1: 如果是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这个燃油车辆的话啊，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辆，这两天如果您所在地区还下着雨呢，或者还有积水，那咱们就上车第一件事打着火之后呢，先把自动启停那个功能给关闭，关闭，找到咱们的仪表盘或者是面板上面有一个圆圈的箭头啊，有一个圆圈的箭头里面写了一个 A 字母 A， 或者是写的是 auto 啊 AUTO。这么一个字母下面的带着 OFF， 就是找到这个符号把它给点了。
0: 嗯，
1: 当然昨天也有朋友提醒了，说有的车型呢你点开呢是开，有的车型呢点亮是关。
0: 嗯，
1: 啊，根据咱们的车型上面你看看有没有那个 off， 如果你这个按钮上面是有一个 A 圈下面带一个 off， 那么你把它点亮就说明是关闭了。
0: 嗯，
1: 听起来有点绕啊，有点复杂，就是它本来显示的就是这个按钮的作用就是自动启停功能关闭，所以呢你需要摁一下。
0: 这是为了避免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的车在积水当中趴窝了，本来你说我知道不能够再次去打火启动什么的，但是你的车因为带这个功能它自动趴，想要再启动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损害了啊。其实在暴雨冲刷过之后的那个积水当中啊，不仅是行车可能存在一些隐患，包括咱们走路也可能会遇到物理伤害。你比如说积水下面有一些碎石啊，万一有一些尖锐的树枝啊，一不小心就会划破你的皮肤，如果脚底打滑呢就会扭伤脚踝，骨折都有可能发生。还有就是哪怕没有这些情况，双脚长时间在这个积水里，皮肤也会发白肿胀，原本的保护屏障会被破坏，那这个时候像细菌真菌就会趁机入侵，引发像什么毛囊炎呢，甲沟炎呢，一些这个脚气啊等等。还有一些朋友的皮肤比较敏感，接触了污水之后就会皮肤痒，长红疹子等等。积水里面如果有一些油污等等的化学物质的话，还可能会刺激皮肤引发接触性皮炎。所以如果你这两天趟水在路上走过，那么回家或者说到目的地之后记得要做几步啊，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就是冲脚，用那个流动的清水或者是淡盐水冲洗双脚，重点就是注意你那个脚趾缝、脚底这些啊藏污纳垢的地方，把积水里的脏东西彻底的冲掉。然后就是用干净的毛巾把这个脚要擦干，如果你脚上发现有伤口，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用碘伏消消毒。如果那个伤口比较大，那就要用上什么无菌纱布这一类的了。第三步就是你的衣物啊、鞋袜呀都要换掉，就是趟水的时候那些衣服、鞋子、裤子回家之后彻底的清洗啊。有朋友可能会有时候淋个雨，衣服没有湿太多，说哎呀还行吧，干了之后就能继续穿。别这样做啊，把它给消消毒、洗一洗。
1: 嗯，
0: 还有一点啊，就是要观察一下你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状态，有没有发痒啊、疼痛啊、脱皮啊。红肿啊，如果只是轻微的发痒，那涂一点什么抗菌的药膏啊、抗过敏的药膏。但如果说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记得及时去就医，而且要跟医生讲好这个前提，就是暴雨之后我是趟过那个积水的，方便医生给你做诊断。
1: 是的，大家别不当回事儿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有积水或者是有城市内涝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趟过水，那个水你不知道是从哪儿流过来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里边那个水你看上去就挺浑浊，或者是不是很干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就是尤其是脚部、腿部有伤口的，又趟过这个水的，一定要立即的去消毒处理，
0: 是是，
1: 先简易的消毒处理，然后如果有进一步不适的话呢，赶紧去就医。
0: 哎，这个很重要哈，大家别觉得是个小事儿，那小细节有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结果了。好，那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把你在路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比如说走到哪条道路了，发现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啊，都可以发送过来。
1: 哎，再来看看小黎妹啊，小黎妹说，主持人，我在商丘啊。

0: 是的，这场雨呢会逐渐收窄，然后呢对我们的影响也会逐渐变小啊。今天郑州看起来早上的整个天气就属于这个阴天的状态了啊，温度是21到27度，早晚两头出门的朋友还真的得加一件外套了，
1: 开始冷了呀。
0: 嗯
1: 啊，这会儿出门真是冷冷的慌，大家不信就您把车窗摇下来啊，还有一些骑车的朋友，他真的是冷
0: 啊，大自然开空调了，这感觉是。
1: 刚才小崔还在说呢，说凉爽的周四早啊，雨后的早晨大概是最惬意的一天了。
0: 嗯，
1: 小风一刮，不要太带劲儿啊，
0: 还是要注意注意啊，别感冒了，因为这个温差还挺大的。前两天下雨之前是吧？你看那个天热的，整夜开空调啊。现在呢？现在我们家空调已经完全关闭了。昨天一晚上我都是开着窗户，哇，觉得那个风吹进来很凉很凉啊。
1: 嗯，
0: 确实是入秋了。
1: 还有陈鑫，这也是来给我们反馈信号的问题了。他是通过，就是他是新能源车，在上面是通过云听来去收听的啊。今天好像也是信号，你看不畅，咋回事？他问了说，大家车上有信号吗？
0: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们车上的信号状况啊，各个地方的朋友都可以来说一说。
1: 陈鑫应该是在郑州吧，
0: 郑州
1: 对吧？
0: 嗯，
1: 在郑州，然后通过网络收听，现在也觉得有问题。
0: 嗯，
1: 旭儿说周口正常。
0: 周
1: 口正常。
0: 好的，
1: 周口，您是通过收音机听的还是网络收听的？
0: 另外周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是还在下雨吗？
1: 昨天周口下的也不小啊。
0: 是是是，下挺大。
1: 不知道今天怎么样。
0: 嗯。
1: 然后还有平安是福啊，这是想参加咱们的那个之前的零违法挑战啊。是的啊，你就我看您之前应该是已经报过名了啊。
0: 嗯。
1: 我看之前已经报过名了，等待着这100天内不要有违法。
0: 嗯，是的。
1: 加油，我们到时候就会抽取这个汽油的大奖。
0: 嗯，好了，那我们说完天气和路况呢，转过头来再说一说马上要迎来的七夕。很多男士啊还在纠结说到底要选个什么礼物。我跟你讲，你要再纠结那可就真的快递你也得给人家留点时间吧，来不及了。朋友们，女生呢也想趁着这个一个特别的日子，然后对自己来说送一份礼物给自己也不错。那么咱们就选那个护肤的大类，这个一般来说不会出错啊。今天的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女生们常年在回购的这个王牌单品，雅诗兰黛家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如果要选一款精华你又不知道要选什么的话，你就冲小棕瓶，这个准没错。这款第七代小棕瓶啊，在经典的配方基础上又全面升级了，修护淡纹紧致，表现力更好。一瓶呢它就能兼顾多重的需求，而且含有抗氧化的成分，能调节咱皮肤的水油，呵护脆弱的皮肤屏障。这往秋天去了，皮肤可能也会接受到一定的考验啊，会比较干燥啊，容易起皮啊，容易敏感啊等等，都可以试试这款精华。油皮、混油皮、干皮，它这个就是所有的类型皮肤好像都适用，全年龄段也都可以来尝试啊。为什么说它是一款经典的精华呢？5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定价900块，咱们今天到手只要299啊，299拿下的是50毫升的小棕瓶，还申请到了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专柜定制的帆布包，这个颜值也就非常的扛得住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发秒杀。另外啊，大家还可以选那个100毫升的大容量，囤货更划算，也只要539。而且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还带来了一个这个大转盘的活动啊，宠粉大转盘。你发秒杀之后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了，100%中奖，没有空奖。你说这个给力不给力？赶紧发秒杀去看看。
1: 对，这几天可能大家都在忙着去这个躲雨啊，或者是忙着这个关注这个天气啊，因为忽略了下周呢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0: 是的，
1: 下周三。还有这位叫我们看名字叫什么，大将军啊，大将军他在南阳，说南阳的信号正常。还有这个 ZH 说到了，没下雨之前去洛阳都已经听不到你们的信号了。
0: 洛阳信号不太好啊。
1: 没下雨之前去洛阳都听不到了。
0: 哦，
1: 这怎么回事啊？你是网络收听呢还是这个调频收听呢？收音机收听？
0: 车载收听吧，应该是收音机听的。
1: 还有小尼，小尼还听着呢，小尼这会儿
0: 也来凑个热闹。
1: 小尼说美国正常，美国正常。
0: 他用网络收听。
1: 对，他在美国收通过网络一切正常，早上还给我们来打卡呢。今天呢依旧是在美国打卡的第225天。小尼呢这是出了一个大长。

0: 差，
1: 是
0: 时间可不短了。
1: 嗯，
0: 六月份吧，六月份出差
1: 啊，六月份就出差了
0: 啊、嗯，好像是六月份就出差了、
1: 哎。那这都好几个月了
0: 啊、嗯，然后可能要到国庆节前后才能回来。
1: 嗯，
0: 说在美国打卡了第225天，早安呐，我的闺蜜，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四了啊。然后她说听过《隐形翅膀》里唱的。嗯，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慢慢才懂得生活本就没有标准答案，更不需要相互去比较，每个人脚下的路径各不相同，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守好属于自己的节奏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1: 嗯、
0: 啊、说这一生呢，不必追逐万众瞩目，只愿和珍惜你的人彼此取暖，与自己热爱的事情朝夕相伴，就算偶尔的陷入迷茫，内心呢也藏着一双隐形的翅膀，给予我力量和希望。
1: 这怎么太像歌词了吧？这也这段感觉应该能唱出来。
0: 哎，然后还有看小妮这些给我们之前发的照片，就出海了，去玩了，
1: 去看海了
0: 啊，去玩去了。他本身这个，他这次出差的这个行为也是出海。
1: 嗯，
0: 对，应该是在做剧方面的、
1: 哦、
0: 啊，在做剧方面去出海。不知道这个具体拍的是个什么项目啊，这个时间可不短了。
1: 嗯，
0: 到时候小妮回来之后也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啊。还有没有这位叫宏伟的朋友说，驻马店昨天下了一夜，这会儿不下了，车载收音机信号正常。
1: 哎，好嘞好嘞，这个雨一停，大家就感觉这个心情啊跟着稍微舒畅一些了。
0: 是的，
1: 嗯，不用太担心了。
0: 哎，这你看这地铁线路也恢复了。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还说这个地铁6号线和10号线的一些站点啊不能坐了。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啊，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这会儿还有半个小时多一点。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以及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会恢复运营服务。市民乘客可以放心的乘坐。这是今天早上的8点钟恢复啊，这会儿大家如果听到了，别现在过去了，还没开呢。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这35分钟。
1: 是刚才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大家也可以发送“地铁”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文字啊，发送“地铁”两个汉字。
0: 嗯、是的。也再次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正在继续，给孩子在暑期的时候啊，快结束的时候也可以来一个夏令营。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在暑期的时候呢，稍微放松了放松啊，休闲了休闲呢。
1: 嗯，
0: 这快到开学了嘛，啊，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心情，
1: 哎，稍微紧一紧吧，
0: 哎，然后孩子们就是过一过这种集体生活，
1: 嗯，
0: 学会自理，学会这种时间管理，
1: 嗯，
0: 然后也能吃的更多，睡得更香，
1: 嗯，
0: 啊，同时呢还能玩得很开心，给自己的这个暑假做一个完美的收尾，
1: 哎，
0: 这就是我们暑期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啊，连续举办10年了，安全性方面各位家长们也可以完全的放心。不信的话，我们来听一听各位小朋友们说参与过这个我是夏令营的小朋友，他们在这个里面最喜欢什么样的项目呢？
2: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3: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4: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5: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6: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7: 嗯，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
0: 哦呦，你看小朋友们的表达，
1: 嗯、特别会说啊，就那种失重感，他都能用到这词儿了。
0: 就是我在想啊，听完这些他们的表达的时候，我要是跟他们一样大，这个听起来也就十岁左右，
1: 不一定到10岁吧。听着就是9岁，
0: 就10岁左右。
1: 嗯嗯嗯
0: 啊，我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如果有叔叔阿姨来采访我，
1: 都不敢说话。
0: 我好好好， 好，
1: 开心、
0: 怎么好啊，小朋友怎么好啊？好，都好，都好，都挺好。
1: 但你看现在的孩子，人家表达的特别
0: 落落大方，
1: 对，
0: 自信，坦荡啊，同时呢就表达的很真实，这就是参加这个夏令营的一个感受。怎么好玩？为什么好玩？还有中间一些细节过程都记着呢。啊，自己逮了小螃蟹，被教官给放生了。来，各位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在暑期的后半段呢，给孩子们报一个他所感兴趣的路线啊，三条路线，海陆空，您任选，回复下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1: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汉字，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回忆。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

0: 要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你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来发送这个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关键词。想了解高速通行情况的朋友呢，您就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能查看到了。内容比较多，需要大家在里面去这个翻一翻。现在有很多高速呢，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是禁止，有些是部分站点之间，有些是全线，有些是禁止所有车辆，有些是禁止七座或者是九座，或者是危险品运输车辆，或者是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路段，这些不一样，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查看一看。还有呢，就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说这两天还限不限号啊，限不限行啊，限行。今天呢是星期四，那么按照限行规则呢，从早上七点到晚上的九点呢，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啊，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
2: 还有些朋友在纠结今天早上到底是开车出门啊，骑车出门啊，还是坐地铁呢？地铁有些站点昨天是实施了临时的关闭，说今天还能正常去乘坐吗？大家可以发送地铁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啊。今天早间八点钟开始，昨天的像十号线、六号线的部分站点又可以恢复正常运营了，大家发地铁两个字详细了解。
1: 还有两位朋友也都在发表这个所在地区的收听的情况啊。刚刚我们问了一下大家，就是您所在的地区现在的收听节目的情况如何，分为两个情况，一个呢是传统的车载调频收音机，还有一种呢是网络收听啊，这个更多的用于新能源车辆。所以这两部分朋友来和我们反馈反馈啊，您所在的地方现在第一收听情况怎么样，信号正不正常，第二呢就是您所在地方雨势如何。这位叫什么名字啊，我看一看啊。永蒙说在驿马啊，他在三门峡驿马，驿马是
2: 三门峡
1: 驿马，信号正常。还有水木年华说是在巩义收听也正常，声音很清楚。
2: 好的，谢谢大家的反馈啊。还有这位叫做书叶的朋友，他说我在三门峡是正常的，但是听音乐广播这边信号不是太好啊。
1: 李小刚说的是濮阳正常收听，开的是电动车啊，在濮阳。可以。好像还有这个 ZH 说车载好像只有郑州能听到。
2: 不是的。
1: 没有啊。对，好多地方，你看刚才这些朋友们都来回复了。还有没有？还有说南阳信号也正常的啊，感谢大家。顺便也可以说一说您所在地方的现在雨势如何，还下不下了，下的大还是小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在装修方面的一些遇到困惑该怎么办啊。想最近装修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的朋友都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啊，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什么叫透明装修呢？就说白了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第二呢是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呢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另外还有媒体全程监督啊，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翻新，都可以把成本先算明白。怎么算呢？您就回复装修两个字报名之后，就能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了。
2: 好了，那在此时此刻呢，也要再次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下周三可就是浪漫的七夕了。所以呢，如果你想给你的那个他一份惊喜，这个礼物啊，早一点准备，别临到那个节日前面了，又开始催我们说，能不能现在就发货呀？明天我能不能收得到、用得上啊？等等等等啊！来，提前准备什么呢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常年销量都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这个。抗蓝光眼霜真的是没得说，每一次拿出来都会很受大家的欢迎。这回的价格也是 给大家一降到底，郑州仓现货现发，就解决了很多朋友说我第二天要用，今天能不能那个发货啊，现货放心啊，很快就到你手里了。这款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呢，就是帮助你眼周紧致弹润，改善眼周这种疲劳的状态，白天呢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呢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坚持用就是能舒缓那些干

0: 纹啊、细纹呢，看上去肤色更匀净。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原来一瓶呢是565，两瓶得1130吧。咱们今天带来的七夕专享价，一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节目期间下单呢，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的是两瓶啊，两瓶只要368，你没有听错，而且全是正装。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又申请到了一批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是个中样啊，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知道这个品牌的朋友，你可以算一算它得多少钱啊？今天是免费送的，368，拍一发三，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另外，咱们商城里还有一些包包啊，其他的一些护肤品啊，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别忘了今天有那个大转盘抽奖啊，只管发秒杀进去转一转，没有空奖呢。
1: 好了，再来看看我们的微信上好多朋友都在不同的地市来给我们回复了啊。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说郑州电车啊，收听一切正常。
0: 好的，收到收到。
1: 赵家姑娘说在西峡收听正常
0: 啊。赵家姑娘是在西峡呀、啊，我一直以为她是在郑州开车。
1: 任我行、任我行说的是禹州啊，收听正常，而且呢，许昌禹州已经不下雨了。奋斗小青年说在南阳市区，听得很清晰。
0: 还有 WJS 说漯河收听正常。
1: 李先生呢是在哪里？李先生在平原新区啊，在原阳。广播信号正常，车载广播收听可以说没有下雨，感觉元阳这边呢要晴天了，太阳都要出来了。
0: 这波雨看来是逐渐过去了。
1: 还有回忆说的是焦作也是正常的状态。陈鑫说手机上信号是可以正常收听的
0: 啊，就是网络没问题啊，
1: 就是车上不听没法听了。哦，那可能是车机或者是车载系统的问题。
0: 因为同在郑州的其他朋友反应还可以吗？
1: 对。还有米哥也说了，这段时间车载电台的信号说，尤其是电车比半年前好很多了。说我回老家，我们村子里面也能听到咱们的信号，能听清楚啊，元阳县城听也没有问题。
0: 好的，谢谢大家的反馈。你看每一次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大家都很积极啊，就纷纷的跟我们讲自己的使用情况啊。
1: 还有一位 Captain 说到了。San Francisco 收听正常。
0: 是吗？
1: 你在 San Francisco 吗？我看你前天还在问说想去夏令营了呀。
0: 对呀、怎么回事？
1: San Francisco 也有咱们的夏令营吗？然后我看这前两天还在说了，说还在报
0: 东三环，
1: 还在报东三环。有人车窗抛物了。这咋今天都跑到那边了。
0: 呵，行吧，反正不管在哪儿，大家心里面都还想着咱们的，挺好挺好。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只管就是当真的听啊。
1: 还有祝你就是也可以去玩一圈啊，也可以去玩一圈。
0: 是
1: 三藩市嘛，就那个最有名的是那个大桥。很漂亮那个大桥，到那之后一定记得去看一看，看看那旁边还有一些介绍，就是那个桥的那个斜拉绳索，那里面你看着远远看就是一根那个钢索是吧？那每一个钢索里面都有无数个那个小的那个钢索，小的钢索里面又有小小的钢索，哇，
0: 听着好结实啊！
1: 你看着就很结实，看就很结实。
0: 还有16说在济源车载收听是正常的，但是雨这会儿还是下的挺大哦，济源这会儿还在下雨啊。
1: 还有郭先生说焦作温县啊，在焦作温县连着下了3天雨了，收音机收听正常。
0: 好的，收到收到。
1: 还有海峰说的是纯电车，他在平顶山，特别清晰啊。油车倒不是很清晰。好的。
0: 电车收听还不错。
1: 对，另外平顶山现在的雨势怎么样啊？
0: 停了没有啊？
1: 昨天平顶山下的挺大的，想问问当地的朋友们还好不？
0: 是的。你看咱们都在说这个车的事儿啊，用车这个载着我们去上班，然后坐在车里面听着广播等等等等。以前总是有人说买车是一种负担，觉得没车呢也一样能过。但是当各位拥有了一辆车之后，车真正啊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叫什么生活的自由度。这两天因为下雨，有一条热搜就冲上来了，名字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说想买车的欲望到达了顶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下雨啊，说我开着车，看人家开着车太舒服了，不用受那个风吹雨淋什么之类的。所以咱们今天也来聊聊这个车的话题啊，说有车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你的生活半径突然被打开了。周末临时你说我想去周边郊区那块转一转，我想带家人去个远地方吃吃饭啊，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说我想出门也不用反复的去看公交地铁的线， 线路什么的了。现在买车也没有那么高门槛，预算可能就是五六万块钱也照样能买上一台满足你通勤啊买菜呀、啊、接送家人的小车。
1: 嗯，
0: 所以大家最后就总结嘛，说车不是一个必需品，但是它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是一个效率工具。
1: 是的、啊、
0: 是吧，
1: 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说白了就是个交通工具。
0: 嗯，
1: 然后在这个交通工具这个车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功能。
0: 嗯，
1: 然后随着价格的不一样，那它可能功能性会这个更丰富一些、
0: 哦、
1: 啊，更舒适一些，驾驶感受更好一些。但说白了，它还是载着你从 A 到 B， 就这么一个交通工具，
0: 是
1: 能替你遮风挡雨啊，能这个帮你提升通行的效率。
0: 哎，今天我就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当初你是为什么去买了这台车吗？就买了你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吗？
1: 嗯，
0: 就问大家，记得你当初为什么买车吗？
1: 好嘞，啊，各位可以在今天上班通行的路上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还记不记得当时第一辆车为什么买的呢？
0: 哎，你是为什么买的第一辆车？
1: 那我爸买的，不是我买的。
0: 你的第一辆车？
1: 我的第一辆车就是我爸那辆给我的。
0: 哦，不算嘛，说的是你自己买的第一辆车，你这个人审题不清啊。
1: 我自己就是我原来有一辆，
0: 哦、
1: 我开着，我想换一辆，就买了再买了一辆。
0: 啊、就这样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0: 就是离不开这个车了。
1: 对，那是腿啊。
0: 你看，对我来讲，我第一台车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上班也不太需要开车嘛，我就觉得说、嗯、哦，大家都开车了，好像我要是不买辆车就少了点什么，我就买了辆车、
1: 嗯、就买了一辆，但是 也不开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有人开嘛、嗯、咱坐不是也挺好的，在单位是你开车，然后回去是家里人开车。
1: 嗯，
0: 我永远就是可以坐在乘客的位置上。
1: 对，有，你看这就是有女生是分两种，有一些像你这样的，她不喜欢开，
0: 嗯，
1: 就喜欢坐车，觉得坐车更省事儿。
0: 啊，我也能开，但是不太喜欢，是这种感觉
1: 啊，就觉得坐车省事儿嘛。
0: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女生呢，她是喜欢开，
0: 嗯，
1: 就觉得驾驶乐趣，我喜欢，我自己喜欢开车，
0: 有掌控感。
1: 对啊，男的也是一样的，
0: 嗯、
1: 男的大部分人是喜欢开，少部分人是不太愿意开，懒省事儿、嗯，想喜欢坐。
0: 对，来，今天就问问大家，你还记得当时你是为什么买了第一台车吗？可以通过平台来聊一聊啊。
1: 哎，还有小尼是不是跟我们来说了嘛？他在美国收听也正常啊，收听正常、嗯，然后顺便又发了一些美国当地的照片，出去玩了，这是
0: 风景照。
1: 哎、哦、呦，哦，
0: 你这个风景照
1: 是去科罗拉多了吗？这是
0: 在公路上拍的，两边是山、
1: 大峡谷，看着
0: 什么的，嗯
1: 啊，还有海边的照片，还有这彩虹的照片。
0: 这看着不像，就你知道那个，尤其那个彩虹照片，这不像是自己拍的，就跟网图似的，
1: 是吧？啊，看着这个颜色有点滤镜有点发，跟它其他的照片不一样，
0: 而且这个清晰度就感觉有点像网图，
1: 嗯，
0: 但是很漂亮啊，确实很漂亮，
1: 应该是网图啊，我觉得应该是网图，
0: 嗯、
1: 因为你看他拍的这个，他发来照片是有大有小，
0: 嗯
1: 啊，有一些一看是手机拍的，有一些呢可能是就是其他地方找的或者别人给他发的吧，
0: 嗯，
1: 哎，总之祝小尼在那边一切顺利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嗯，还有默默说的是在他开着电车路过北三环花园路，收听正常。
0: 你看大家报的多么细致，刚才在报各个城市，现在已经到了各条道路，听着怎么样了？
1: 嗯，释怀说的是在驻马店收听正常。
0: 好的好的。
1: 然后还有这位叫学数学啊，说安阳华县信号正常。
0: 嗯。
1: 然后西西说的是南三环收听正常。
0: 嗯。
1: 德军说的是科学大道绕城高速附近信号断断续续的，有些滋滋啦啦。
0: 嗯，好的，感谢各位的反馈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积极互动。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还有这位叫什么呀？奔跑的蜗牛说在哪儿发呀？在哪儿发？发什么？关键词还是啥？没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奔跑的蜗牛是想购物呢，还是想发路况信息，还是想互动聊天？不管什么样啊，您都可以在刚才您发信息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念的这个地方啊。
1: 对，
0: 就是我看到了你说为啥没上墙啊？啊，就这几个字在这儿。跟我们来留言就行了。
1: 是的是的，你想说什么直接发言就可以啊。也跟其他朋友说一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你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加微的那个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随时打开对话框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能收得到。定位信息是收不到的，有朋友报路况喜欢发定位，那个我们平台上显示不了，所以还是麻烦您发个文字过来。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会困惑，为什么我看不到其他人的发言呢？其他朋友的发言是你们俩现编的吗？真不是，因为他跟你和朋友聊天一样，就是一对一的模式啊。所以你有一些心里话想跟我们说的，但是不想被别人看到的，也可以发过来，只不过你在后面加个括号注明一下就好了啊。
0: 龙啊，龙来了。龙说我在今天在成都信号不是很流畅。
1: 哦，跑成都去了？
0: 跑成都去玩去了，还听着捞夹的声音啊，不应该听听这个川音嘛，
1: 就是听听当地的一些广播是吧？
0: 去那儿看看变脸，吃吃火锅啊，钵钵鸡，and
1: 怎么还按得上了呢？
0: 龙草烧，and 啥子哟？啥子嘛？
1: 行，想不起来就算了。
0: 锅盔啊，火锅，这个江湖菜，
1: 哎呀，
0: 现在流行词江湖菜。
1: 哎呀，就是有种什么感觉吧，出去旅行你出门的时候特别开心，但是你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又会特别想家。我说这个人真的是很矛盾啊。为啥？因为你一回家你觉得这个家里面处处都是你自己精心设计过的，或者都是你想要的那种舒服的感觉。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别忘了在装修之初啊就把这些问题都给想到，跟专业的团队合作，让他们专业的设计师把咱们的想法变成实际。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大家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啊，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保障够实在。另外呢，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啊。
0: 好的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关于大家第一台车为啥购买这个话题呢，来看看。先插播一个，唐先生说到了他在汝州啊，在汝州下了3天了，今天呢依旧雨挺大的，信号呢是正常的，
1: 收听正常，
0: 节目收听没有问题，
1: 注意安全啊唐先生，路上千万控制一下速度，跟前面的车辆拉开点距离，不要贸然涉水。
0: 对，还有两个路况信息，一个是来自米格说龙海路松山路到京广路这一段西向东堵，我记得刚刚有一位朋友好像提醒了这儿的一条路况，我往前找找啊。龙海路京广路附近，书生想象说的是龙海高架西向东，哦，它还不是一个地方啊。书生说的是龙海高架西向东，距离黄河南路这个出口200-300米处，左边车道有3车连撞，交警呢正在处理了，后方呢有一点点堵啊。他说的是龙海高架黄河南路这个西向东方向排队的原因是因为有事故。米哥刚才说的是龙海高架京广路附近那儿，我看看啊。他说是龙海高架松山路到京广路这一段的西向东不好走，行驶缓慢，个别车呢说车技不太好，还在里面窜来窜去的，变来变去的。
1: 有时候大家变道是为了快一下，但是你想想啊，你一个不小心啪跟其他车擦上了撞上了，那可不是说能快个一个车身两个车身，反而是可能要慢到损失你一个早上去处理事故，
0: 对，
1: 很麻烦啊。
0: 还有这位叫什么 啊，我是大乔，乔木的乔，说荥阳正上路郑州绕城高速，上口发生了机飞事故，啊，一个非机动车被撞了，然后呢，看上去有人受伤，
1: 嗯，
0: 啊，是荥阳正上路郑州绕城高速。这个上口发生了一起机飞事故。
1: 嗯，好，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大家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
0: 嗯，再来听听其他地方的朋友来和我们反馈啊，所在的地区雨势怎么样啊，收听情况怎么样啊。这位叫原来是你们。
2: 南阳正在下雨，但是收音机收听信号是正常的。
1: 哦，南阳
2: 插混车辆新能源，
0: 插混新能源，好的，
1: 好嘞，收到了，
0: 啊，
1: 收到了，
0: 正常。还有这位在锦瑟乾坤，
3: 还在问说新乡市区收听正常。
1: 哎，老乡早上好。
0: 嗯，老乡
1: 老乡来了。
0: 新乡收听正常。还有十六说济源车载收听正常，雨还很大呢。
1: 嗯，
0: 还有没有，没有准备了啊，剩下的都是来互动我们今天这个路上的小话题的，挺有意思的。
1: 哎，就
0: 是
1: 当时你为啥买了一台车呢？
0: 嗯，
1: 是吧，第一台车为啥买的呢？就是朋友们买车都买得很随心呢。这位叫跋涉的朋友就说，大学毕业东西太多没法办，就买了个车把东西带回家。
0: 啊，
1: 听明白了吗？大学毕业东西太多，嗯，
0: 哦，东西装不下就买台车开回去
1: 啊。这不东西就装下了吗？问题解决了。
0: 这还有没有？
1: 有点太随意了吧？
0: 啊，
1: 还有一位朋友，东坡说，我第一辆车就是为了创业，当时为了省运费，自己去送货，买了个大面包。哦，
0: 哎呦！
1: 然后另外他说，生日快乐歌今天能安排吗？说给我自己来一个。今天东坡哥生日啊！
0: 今天你生日啊？
1: 嗯，
0: 那还不大摆宴席？
1: 啊，东坡哥宴席就别说了，
0: 嗯，
1: 你不得给自己买个兰蔻精纯三件套？
0: 咱先给生日歌，一会儿，时间关系，哎，东坡哥，下个小时马上给你放生日歌。
1: 先听听我的三件套吧，好不好？
0: 嗯，
1: 谁说这个护肤品只能女生用啊？其实男士也可以啊，你选对品牌，兰蔻精纯护肤圈的知名系列，这个品牌不用多介绍，这款是给大家带来了个礼盒啊，自己用也行，送给另一半也不错。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的6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啊，用它保湿维稳修护都不错。而且眼霜呢，也是给大家主打这个能够淡化眼周的细纹，面霜又是轻盈版的，不会那么糊毛孔，精华水又是水又是精华，拍完之后皮肤透亮。很多朋友说熬夜之后做好护肤，早上起来啊摸着就皮肤比较弹润。这样的这个三件套啊，水、面霜和眼霜，旗舰店要5000多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999一套拿走啊，999一套拿走，而且商城送每位车友一张兰蔻七夕专属的代金券100元，那么这到手就只要899了，数量有限，有效期呢也只有是13号、14号这两天，大家赶紧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来抢单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发送大牌下单。
0: 咋样，东坡哥啊？
1: 想不想买？
0: 想不想？你要不想，我这还有两个东西啊。也可以来试一试，一个是咱车上可以常备的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吧？这反正都得喝水，不如喝一点天然的自然原生水质的这个山泉水，
1: 是的，
0: 富含矿物元素。哎，下单方式很简单，跟所有朋友们也都说一下，回复一个字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两件起全省包邮啊，两件到手49.9元，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喝的这快乐水啊。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在这个暑假呢，也推出了一个探秘之旅，可以带着孩子呀，或者感兴趣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发送工厂两个字，去看一看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飞速灌装的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

0: 取，回复工厂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就发工厂两个字。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很多朋友在关心说省内的这些高速公路是不是可以正常上站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呢，受到降雨影响，还是有一些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比如说二广高速的蓟料站到下塘西站，阎洛高速的许昌西站到长庄站，兰南高速的叶县站到叶义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到武冈南站，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拐河站，以及永陵高速全线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受到降雨影响禁止七座以上含七座客车和货车上站的路段，比如说像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等等。还有一些路段呢是禁止七座以上含七座的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像连霍高速的沟照站到洛阳站。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来查询一些具体的高速路段情况，因为今天相对来讲会复杂一些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还有一些朋友在咨询说，今天早间的10号线和6号线部分站点还可以正常乘坐吗？从8点钟开始啊，我们接到的消息，昨天受到影响的10号线和6号线的，比如说6号线的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都会恢复运营服务，大家可以放心乘坐。那具体情况也可以发送地铁两个汉字来详细了解，发送地铁两个汉字。好了，那一下雨啊，很多朋友会说我家里面发现有的地方在漏水，或者有的地方这个装修确实是应该重新整一整了，怎么办呢？天晴了可以找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把咱的老房子再翻新翻新，又能回到刚刚装修完的那种新家的感觉了。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别怕延期，因为延期一天赔你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出来直接赔付您，保障实在啊。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就是写明白了所有费用，再也没有增项套路了。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抓紧时间来报名了。稍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